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9: 14亿人的心愿，
10: 富强、
11: 民主、
10: 文明、
11: 和谐。
9: 56个民族的祝福，
10: 自由、
11: 平等、
10: 公正、
11: 法治，
9: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10: 爱国、
11: 敬业、
10: 诚信、
11: 友善，
9: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12: 我的梦，中国梦。
8: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下部第16集。
2: 正公，您不是说有矛就有盾吗？
3: 可那还也有个时间差呀。机关枪出现的时候，终结了骑兵2000年的优势。那时还没有坦克和装甲车，后来有了坦克，机关枪的优势就大大的减弱了。坦克被称为陆战之王。现在我看极光武器的前景还没有能到直接攻击外太空飞行器的时候啊。
4: 林天阳听了惊讶的直咧嘴。
2: 正公，那卫星致盲是怎么回事啊？
3: 卫星致盲是利用激光武器攻击敌方的卫星，使其自带的光学和电子仪器无法正常工作。马世平射向的天剑是直接攻击目标，不是致盲。而且太空战斗机飞行的速度是卫星根本不能比的。
4: 林天阳一听就笑了。
2: 哎呀，正公，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研制太空战斗机啊？以后和 A 国在太空里空战，那不和星球大战一样吗？
4: 林天阳说完，脸上现出孩子一般的天真。
3: 哎呀，你说的轻巧，那比把天剑弄出来还难。
4: 郑小天真有些后悔和林天阳这个外行聊激光技术了。不过眼下除了林天阳，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人可以交心了。
3: 哎呀，好了好了，你睡吧啊，我再回去琢磨琢磨去。
4: 郑小天说完便回去了，林天阳也自然躺了下来。谁知没过几分钟，又有人来敲门了。林天阳开门一看，原来是曾敏，他正站在门口左看右看，显得十分的警惕。林天阳一见就笑了。
2: 你干嘛这么紧张啊，跟个特务似的。
4: 谁知曾敏却突然笑了。
5: 我们本来就是特务，特务是个中性词，是说执行特殊任务的人。
4: 林天阳没工夫跟他犯贫，便赶紧说，
2: 你有事快说，我想睡觉了。
4: 谁知曾敏立刻回了一句，
5: 你还睡得着啊？我问你，崔仁杰是不是让你开车进核心实验区了？
2: 是啊，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们把侦测车开来了，要追查不明信号源，但他们没有授权，不能进去，所以我就开着侦测车进去了。
5: 那查到什么呢？
4: 曾敏有些紧张地问。见曾敏问话的样子，林天阳脸上立刻露出了不快。
2: 你这是干什么呢？弄得我都怪紧张的。
5: 说呀，查到啥了？
4: 曾敏又追问了一句。
2: 什么都没发现，怎么了？
4: 林天阳回答完，吃惊地看着曾敏。曾敏搓着手在屋里来回地走了几步，突然停下来。
5: 天阳啊，你上当了，公安局里一定有间谍，你现在把他们的车开进了核心实验区，这不是坏事了吗？
4: 林天阳听了不免有些惊愕。
2: 曾敏，你说什么呢？就算公安局真的有间谍，那跟这台侦测车有什么关系啊？
5: 天阳，你能保证这台侦测车没有装着其他先进的侦查设备吗？
4: 曾敏说完表情变得十分严肃。林天阳有些傻了，却还强撑着。
2: 不可能，那车上只有侦测器，是侦测无线信号用的，怎么会装着其他侦查设备呢？
5: 林天阳，你糊涂啊！能够侦测无线信号，就不能捕捉激光信息了吗？
4: 曾敏的这一问，立刻把林天阳给噎住了。
3: 如果真像曾敏说的，这台车上装有其他的什么设备，那天剑计划不就暴露了吗？
4: 林天阳想到这儿，额头上立刻渗出汗来。看着林天阳一直在发愣，曾敏适时地劝了一句：“
5: 天阳啊，咱们还是考虑一下那个计划吧。”“
2: 什么计划？”
4: 林天阳随口问了一句。
5: 中途换掉硬盘，你确保万无一失。
4: 曾敏说的异常坚决，显然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2: 换硬盘？
4: 林天阳开始恍惚起来，甚至连曾敏什么时候离开的都没有注意到。很快，天剑实验就到了最后一天。按照预定的计划，这一天下午5点就要结束所有的试验，然后由郑小天将硬盘带出核心实验区，并在实验区门口交给林天阳，再由林天阳签字后带到值班室，交给在值班室里等待的崔仁杰。剩下的事情就是公安局怎么把硬盘送到北京，而护送方案只有崔仁杰知道。单说林天阳早晨起来以后洗漱完毕，就发现曾敏已经坐在宿舍里等他了。
5: 今天就看你的了。
4: 曾敏说着，一脸严肃地拿出了一个硬盘递给了林天阳跟前。
2: 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公安局的人一定有问题啊。
4: 林天阳强调了一句。
5: 我知道。
4: 曾敏看着林天阳的眼睛回答。
5: 所以要预防万一，不能让公安局的任何人有接触资料的机会。
2: 我想再确定一下，现在我们都是在瞎猜啊。
4: 林天阳仍然举棋不定。曾敏把硬盘塞到了林天阳的手里，表情严肃地说：
5: 这个硬盘你拿着，做不做看你。这个硬盘和实验用的一模一样，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为这个国家承担一些责任，那你就悄悄地换掉硬盘，然后由我带着真硬盘从反方向上三环赶到机场，再去换回来。我保证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绝不会出半点差错。
4: 林天阳的脸上此时还写着不愿意，可是曾敏那句为国家承担的话却深深触动了他。曾敏接着说：
5: 天阳，我们是军人又是同学，我相信你会和我一起为保卫国家的最高机密而暂时舍弃个人的荣辱进退，这才是一个军人应该做的。
3: 国家，军人。
4: 曾敏的话令林天阳不禁热血沸腾。
2: 曾敏，硬盘我先收下以防万一，但我还是觉得我们对公安局的怀疑只是猜测，如果没有其他更有力的证据显示他们当中有人有问题，我将不配合你的行动。
5: 好，那只狐狸的尾巴肯定会露出来，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制造单独接近硬盘的机会，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他绝不会放弃的。
4: 曾敏说完，语重心长地拍了拍林天阳的肩膀。
2: 我是说更有力的证据。
4: 分手时，林天阳还是强调了一句。这是一个神圣而庄严的时刻，所有执勤的卫兵都已经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应付突然的情况。所有的制高点都布置了狙击手，不停地从高位瞄准镜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当林天阳快步走到值班室的时候，猛然听到崔仁杰正在屋子里面对他的部下们训着话：
6: 同志们，今天是决战的时刻，短短的2天时间就发现了有人在秘密拍摄，还在实验室内发现有不明信号源，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了我们的防守还有漏洞，让我们的敌人有机可乘。只要他们发现了一条很小的缝隙，也会拼命挖成一个大洞，将我国的最高机密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偷走。就在前一段时间，陈军被发现 是 A 国间谍，代号狐狸。想想看，多可怕呀！啊，他可是曾经天天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一起吃饭，一起开会，一起研究案情，居然是我们要抓捕的对象。
7: 崔仁杰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威严地扫视了一遍他的参战队员们，而后说，
6: 在陈军的问题上我有责任，因为是我把他从西南监狱招聘过来的。事实证明，他在监狱期间就已经加入 A 国间谍组织，而我却瞎了眼了。
5: 听到你要的证据了吗？
7: 不知什么时候，曾敏悄悄地站在了林天阳的身后，用极小声的声音凑到他耳边说。林天阳的身子一抖，等待着曾敏说下文。
5: 陈军是崔仁杰招进国安局的，从监狱招过去的。
7: 曾敏的眼睛盯着远处的崔仁杰，嘴唇轻微地吸动着。林天阳的心咯噔了一下，
5: 陈军是崔仁杰招聘进去的，这可就真难说了。难道陈军进国安局不是正式招聘，而是被崔仁杰走了后门？
7: 林天阳想到这儿，激动的脸都有些红了。
5: 他不说的话，国安局的内部调查也会查到的，所以他干脆大张旗鼓地说出来，反而显得坦荡，这就叫欲盖弥彰。
7: 曾敏在林田耳边轻轻地补了一句，停了一会儿，曾敏又说，
5: 你不要再犹豫了，我怀疑下午利用拿硬盘的机会窃取绝密资料的人一定是他，你千万不要给他留下这个机会。
7: 曾敏的话令林天阳深受触动，可他嘴上还是说，
5: 你别那么肯定好不好。
7: 曾敏瞟了崔仁杰一眼，又靠近了一步说，
5: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天阳，我们没有可能时时处处都能及时得到上级的指令，也不能指望上级随时都能对我们的工作做出安排，情况可能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可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变，那就是用我们的生命保卫国家的利益。你好好想想吧。
7: 曾敏说完便悄悄地走了。林天阳没有回头，可是他能够感受到曾敏的眼神和话语里给予他的期待，那就是保卫国家利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终于熬到了下午。
5: 还有一个小时就要结束实验，郑小天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在整理实验数据了。那个时刻就要来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办？
7: 林天阳只要一闭上眼睛，哪怕是短暂的一瞬间，便都将处于矛盾中。这一天成了他有生以来最纠结的一天。
5: 我带你去看证据。
7: 不知道什么时候，曾敏又来到他身后，凑在他耳朵边轻轻地说，这句话虽然很轻，却像炸雷一般把林天阳惊醒了。
5: 你找到证据了？
7: 林天阳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
5: 跟我来，小心点，别让他们看见。
7: 曾敏说完便转身走了。林天阳左右看了一眼，悄悄地跟着曾敏来到了停车场。
5: 这是崔仁杰的车。
7: 曾敏猫着腰，小心翼翼地走到一辆越野车旁边，他熟练地掏出开锁器，轻轻一拨，车门就打开了。
5: 这辆车的报警器怎么不响？
7: 林天阳站在曾敏身后惊愕地问。
5: 想了，那不是我曾敏干的。
7: 曾敏说完迅速拿出车后座的提包，掏出了一个仪器。
5: 看见没有，便携式读盘器，这玩意儿可以直接读硬盘，人家都不用电脑的。等你把硬盘一交到他的手里，他就一个人坐在车后座上，悄悄地把这些资料复制了， 神不知，鬼不觉。
2: 可硬盘是装在密码箱里的，而且复制就会有记录啊，他敢吗？
4: 林天阳惊讶的已经合不拢嘴。
5: 那我怎么可以打开他的车门呢？报警器都不响啊！还有，上次陈军也复制了振工的资料，怎么电脑上没有复制的记录呢？
4: 曾敏说着，两道浓眉立刻拧成了两把利剑。
5: 你呀，真是死脑筋，非得等到人家把天剑都偷跑了，你才相信吗？
4: 此时此刻，林天阳再也说不出话来，只能呆呆地看着曾敏的脸。
5: 敢不敢？一句话。
4: 曾敏瞪大眼睛逼视着他，那眼神简直就是命令。
2: 我待会儿试他一下，看是不是他单独携带硬盘。
4: 林天阳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5: 好，可是你要对我发誓，只要发现任何绝密被窃的可能，你就要毫不犹豫地实行我说的计划。
4: 曾敏说完，捏了捏林天阳的肩膀。
5: 我发誓。
4: 林天阳声音很轻，却很有力。
5: 好，我信任你，我等着。
4: 曾敏说完，脚步坚定地走了。一小时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林天阳一脸严肃，脚步轻轻地走到崔仁杰身后。
2: 崔处，就要交接硬盘了，根据规定由我进去把硬盘拿出来，你让你们拿硬盘的同志先站在办公楼前，好让所有的监视器都拍下我们交接硬盘的过程。一旦我交了，这名同志就得被一直护送到机场，中途不可以换人。
4: 林天阳说完，崔仁杰表情平静地回答：
8: 好，我知道了，我会按你说的去安排。
4: 林天阳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向实验区方向走去。他走得很慢，一步，两步，三步，直到走了20步，他猛地停住，回头向身后看去，他不禁一惊。站在办公楼前等待接硬盘的居然是崔仁杰。
5: 看见没有，便携式读盘器，等你把硬盘交到他的手里，他就一个人坐在后座上，悄悄地把资料复制了，神不知鬼不觉。
2: 果然不出曾敏所料，真的是崔仁杰自己呢。
4: 林天阳的脉搏陡然加速了。
5: 为了国家的最高机密，承担一个军人的承担。
4: 此时林天阳的心中已经没有了个人的荣辱和个人的得失，他想到的就只有一件事，
2: 跟曾敏合作，绝不能让崔仁杰有机会借出硬盘。
4: 此刻曾敏正站在走廊的拐角处看着林天阳，当两个人擦肩而过的时候，林天阳小声地对曾敏说：
2: 你到第二个拐角处，那里是监控录像的死角，我们在那儿交换硬盘。
4: 曾敏的嘴唇颤抖了，他轻声地说：
5: 天阳，祖国谢谢你。
4: 林天阳眼里含泪了。当林天阳走到核心实验区门口的时候，郑小天和他的助手刚刚到。
9: 小林，这是这次实验的资料汇总，都在硬盘里。
4: 助手打开不锈钢的小箱子，让林天阳检查放在防震泡沫中的硬盘。
2: 嗯，没有问题。
4: 林天阳说完接过箱子，利索地关上箱子盖，并当着郑小天和助手的面拨好了密码锁，然后向郑小天敬了一个军礼。郑小天扶了扶眼镜，似乎从镜片后面看到了一个陌生的林天阳。当林天阳慢慢地走回办公楼第二个拐角的时候，曾敏已经在那里等他了。林天阳

0: 是不是间谍，我们都死定了。
1: 曾敏紧闭嘴唇，重重地在林天阳肩头拍了一下，算是做了回答。此刻崔仁杰正在办公楼前焦急地等待着，当他看到林天阳和曾敏一起出来的时候，便赶紧迎了过去。林天阳当场打开了密码箱，对崔仁杰说：
2: 崔叔，这是装有天剑计划实验资料的硬盘，请您签收。
1: 崔仁杰拿起硬盘看了看，又装回了密码箱，毫无怀疑地签了字，并且用手铐将自己和箱子牢牢地铐在一起，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地走向等在附近的同志。
3: 集合！
1: 崔仁杰一声令下，所有特工都立刻排好队站好了，很明显他们训练有素。崔仁杰一脸严肃地看着他的队友们说：
3: 大家听着，这次护送由黄志华带队，除了赵吉祥外，所有的人跟黄志华乘车护送，大家要高度警惕，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不惜用生命去保卫资料，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国安人员的使命。听清楚了没有？
4: 听清楚了。
1: 特工们的回答短促有力。
3: 出发！
1: 所有的特工们闻声立刻都奔向了事先指定的车辆。
5: 崔叔，你坐哪辆车？
1: 站在崔仁杰身边的黄志华见崔仁杰站着不动，不禁问了一句。崔仁杰悄声地对黄志华说：
0: 你带大家走就可以了，路上给我把架势拿大点，我带硬盘从另一条路走。
1: 黄志华立刻醒悟地点点头：
5: 啊，明白了。
1: 刹那间，实验室大院里警铃大作。
6: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勇、王宇、李森、小雪等。
7: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8: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9: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7: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10: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11: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12: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7: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11: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13: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10: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4: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5: 你们明白没有？
16: 明白。
15: 走。
7: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7: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8: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14: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8: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7: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9: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7: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亚洲，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

0: 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5: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交通热线节目。今天是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的全国公路、高速、铁路、客运全面迎来返程的最高峰。不少朋友啊，结束了国庆出游、探亲、短途自驾，集中踏上归程。那车流呢是叠加，天气多变，驾驶员疲劳累积，也是啊整个假期事故最高发、风险最高的一天。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特别推出国庆返程安全专题直播，带大家呢全面梳理高速返程行车禁忌、突发故障处置、免费通行规则，以及秋季行车隐患、客运乘车安全、节后收心出行提示。那总而言之啊，旅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来护航大家平安到家。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今天这个通行的数据。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呢，是返程峰值的最高时段。省内高速还有跨省主干高速隧道群、互通立交服务区出入口以及高速收费站都会出现持续性大流量缓行间断的这种拥堵。主要的拥堵点的规律呢也是非常固定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景区返程车流，那周边高速集中汇流。第二个呢是跨省返乡车流集中涌入主干高速。第三个就是傍晚光线比较差啊，视线呢会有变化，加重大车通行的压力。第四个呢是假期尾声，驾驶员急躁的心理，抢道、加塞、超速行为比较明显增多。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路上的驾驶人，返程不及一时，平安呢才是终点。拥堵不抢行，缓行不焦虑，疲劳不硬开，稳稳当当平安收尾假期。那么在高速当中开车啊，我们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注意哪些呢？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下一段音频。这段音频呢是来自亳州公安交警的这个出行温馨提醒，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有些驾驶人为赶时间会任性超速行驶，殊不知车速越快，驾驶人的反应时间越短，车辆制动距离越长，路道行人和前车减速突发路况时无法及时安全处置，极易引发追尾、侧翻、碰撞等严重交通事故。不如交警提醒，返程路上勿心急，要自觉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啊，交通安全啊。今天车多人多，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呢，这个车流量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像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就是高速免费的这个时间的问题。在假期前的一档这个交通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去聊到了哈，关于假期当中高速免收通行费的政策，七座含七座这个以下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那很多司机就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间到底是到什么时候？那首先和大家说啊，这个时间呢是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也就是20:40。今天晚上的12点钟，那也就是说呢，现在距离晚上的这个高速截止时间呢，大概不到15个小时。不到15个小时，14个小时多一点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我们这个收费的这个政策是以驶出高速路的这个时间为准，也就是说你在今天晚上的12点钟之前开出了高速，那这个是享受免费通行政策的。每年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就在这个12:01出来的这个人他也这个时候呢是会收这个通行费的。那很多朋友说了，那我这眼瞅着一下这个手表这个11:40了，20分钟的路呢，我是赶不到目的地的，那我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近找一个高速出口先下车先这个下道，然后再上高速，那在前面的这个很大的一段路呢，就能够得到这个免费的这个政策那后来我们再付一小段就行了。所以说也是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下高速的时间。当然不要为了说免费我就加紧时间去冲那在那个道口当中可能也不好这样去开车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高速当中有一些危险行为的话呢，也会对我们的行车安全带来一些很大的影响。结合全国交警假期的大数据，返程事故90%呢来自人为操作不当。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是疲劳驾驶这个是返程路上的第一杀手。国庆长途往返，很多人呢连续开车几百公里，身体疲惫，注意力呢会下降。法规当中也明确要求了，连续驾驶4个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以上。那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下午的比如说3点到5点还有夜间的8点钟之后，是人呢最容易犯困的生理疲倦期。那如果说出现了眼皮沉重、反应变慢、不自觉的压线、走神发呆，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要立刻进服务区来休整。我们也提醒大家，长途行车呢不要全员熟睡，副驾呢要保持清醒陪这个主驾聊聊天提醒一下路况，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对司机最大的安全守护。第二个呢就是错过出口高速倒车逆行，这样的行为也是比较危险的。返程车流量比较大，很多司机呢临近路口的时候就犹犹豫豫的临时变道错过匝道。其实关于这个倒车逆行这样的情况，这个危险我们大家一听都知道但是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仍然有驾驶员呢会选择这样做那就是忽略了它的危险性，觉得这个时候没有车我可以倒车这个时候应该不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但是危险它是存在的。如果说高速错过出口的话，就继续往前开吧。如果说上午你错过出口，它还免费政策再往前开一段也没什么关系。那高速倒车逆行原地变道这个掉头，它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不仅呢记分罚款，那同时呢它也是高速重大恶性事故的主要诱因。 那下一出口驶出，掉头折返多走几公里啊，换来的是绝对的安全。第三个呢，就是随意变道，连续跨车道加塞抢行，拥堵缓行路段最容易出现了急躁驾驶，很多司机呢不打灯，近距离穿插，连续跨两到三个车道。高速变道的原则是什么呢？一次一道，提前打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之后呢，我们再变道。拥堵啊，不争一秒钟，事故耽误全程。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占用应急车道哈。返程可能高峰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有的人堵车，哎，我就是法不责众吧，我就是大家都往这个应急车道走，啊，其实我们说了，在春节的时候呢，安徽交警啊，有一些这个道路的这个交警就推出了一个政策，因为那个流量确实比较大，啊，就推出了一个什么呢？就应急车道也可以通行的这个政策，但是有的路段它是不允许通行的，你一定要看清楚。啊，在允许通行的路段当中呢，它画的有那个标牌，就有一个提示牌放在那啊，就说这个应急车道可以借用啊，这个时候可以通行。那如果说没有这个提示牌的话啊，就不要走啊。今年在一号还是二号的时候刷抖音还看到了，就有人从那个应急车道通行啊，车辆特别多，然后直接交警过来了啊，大家四散而逃啊。应急车道呢，其实它只允许故障事故紧急救援车辆使用，那正常行驶还有堵车缓行严禁占用。一旦发生事故啊，伤员救援还有车辆清障，被占用的应急车道呢会直接阻断救援的黄金时间。违法占用应急车道，拍照取证啊，记分罚款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呢，像这个隧道当中我们去开车的话也要注意一些细节。高速隧道呢是返程事故的集中地，进隧道不减速不开灯，隧道内变道超速跟车过近。那隧道安全口诀，入隧道要开灯，降速控距，禁止变道，匀速通行。隧道光线明暗交替，人眼呢是存在短暂的适应期，视线呢会变差，一定要提前减速。第六个方面我们要说到的是雨雪团雾秋季特殊的路况。像十月的季节当中啊，秋天啊，昼夜呢是温差比较大，这两天我们都明显的感受到了，你像中午的时候特别热，到晚上呢又特别冷啊，这个一冷一热啊，包括这个早上的时候很多人的车窗玻璃啊都有一层水珠雾气啊，那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像高速的桥面啊，临水临崖还有这个山区路段呢，它很容易起团雾啊，局部阵雨。遇到团雾该怎么办呢？要立刻开启近光灯、雾灯，严禁开远光灯。另外呢，要降低车速，稳住方向，拉大跟车距离。同时要注意不急刹、不变道、不超车，就近驶入服务区或者说是驶离高速。另外第七个方面我们再聊一聊高速的速度的问题。很多人只知道高速的上限速度是120公里啊，这个小车120公里，但是呢其实在一些生活当中啊，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人就是他可能不敢开高速，那这个时候他选择低速行驶啊，比如说很多新手司机啊赶路疲惫的司机啊，在这个超车道低速行驶。当然这个低速行驶对于今天来说好像不太适用啊，因为今天这个车本身就跑不起来啊。那有一些朋友呢就比如说出现了这个低速行驶，那快车道低速呢其实比超车呢是更危险的，很容易会造成这个连环的追尾。那车速比较慢，要自觉的驶入右侧车道，文明行车，各行其道。第八个方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分心驾驶。那分心驾驶的种类呢就很多了，包括像看手机啊、回消息啊、吃东西啊，就返程路上可能很多人习惯性的低头看导航、回信息和刷手机啊，一秒分心车速百米，那高速瞬间就可以会引发一些交通事故。那所有的导航呢要调整，信息回复、吃喝休整全部进服务区我们再进行操作。另外就是安全带的话题了，很多人呢可能就坐前排的时候呢会自觉系安全带，但是啊坐后排呢就没有这个习惯 啊，那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这个高速如果说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出现呢，那后排没有保护的乘客风险是非常高的。另外对于孩子来说啊，合适的儿童呢一定要选用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啊，千万不要说搂着他我抱着他然后在怀里揣着啊，我觉得比较安全。那如果啊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出现，那这个肯定是保不住的。另外第十个方面就是带病车上路啊，胎压异常，长途行驶，假期呢长途奔波，车辆的损耗呢也是比较大的，出发前务必要仔细检查。那很多人要问到了，那我具体检查什么呢？比如说像轮胎的胎压啊，我们的轮胎有没有这个裂纹啊什么的啊，这些方面都是要去检查的。

七天的假期呢过得非常快，那这个时候返程路上也有很多人啊，心里呢多多少少会带着一些不舍啊，对假期的留恋，对家乡的留恋。那短暂的团圆呢已经落幕，又要挥别故土，离开家人。这一次的离别啊，也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聚。假期呢已经走到了尾声，那很多人心中期盼的下一个长假应该就是春节了。身在他乡，根呢永远在家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王力宏的歌曲《落叶归根》。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那上半段节目呢，我们重点讲了高速自驾返程的安全要点。其实呢，在国庆最后一天的返程高峰里啊，除了开车的驾驶人，那像坐大巴、坐高铁啊、打车啊，哪怕我们在市区里骑电动车，还有步行出行的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呢，同样啊都要注意交通安全啊。那这些呢，这个是非自驾非返程的这个交通安全细节。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啊，那个长途客运大巴返程安全。那今天全天啊，像城乡客运站啊，还有城际客运车流都会啊达到一个峰值。那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坐大巴返程上班、返校和回程。包括今天早上我在我们单位门口就看到了有辆滁州的这个大巴车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第一呢啊，坚决不坐黑大巴、不坐超员车、不坐私人揽客的非法营运车辆。正规大巴呢有营运资质、有定期客检、有足额保险，而路边随意招手超员拉客的黑车没有安全保障，没有监管，一旦出现事故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第二，乘坐大巴全程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很多乘客存在误区，觉得大巴车车速不快，车身呢大就很安全，那习惯性的不系安全带。但是你像高速急刹、追尾、避让、突发状况的时候呢，没有安全带保护，非常容易发生磕碰、甩出受伤。所以说无论坐前排、中排、后排，上车第一时间要系好安全带，全程不要解开。第三个方面就是大巴行驶途中不要随意在车厢内走动，不要把头啊伸出窗外，不要站立拍照。车辆呢进出服务区、进出隧道、变道超车的时候，车身晃动幅度比较大，很容易摔倒磕碰。那同时呢，不要在车里边嬉戏打闹，遵守司乘秩序，尊重司机，不干扰驾驶。另外就是我们在乘坐高铁、火车、公共交通返程一定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今天的这个火车站还有这个高铁站啊，人流量呢都是爆满的啊。我打开看了一下那个12306的那个票啊，基本上都是售罄的一个状态啊，除了这个好像早这个早上午走的人要少一点啊，下午啊、中午啊、傍晚的时候，这些返程的票呢都抢的比较多。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现在好像那个铁路12306啊，就之前很多人说那个高铁都只这个晚上是不开的，然后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吧？昨天我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晚上就是凌晨的时候啊，12点多也有，就是加开这个运力嘛，啊，增开运力。第一呢，我们要提前到站，预留充足的时间，不要卡点冲刺、奔跑赶车啊。因为你像之前如果人少的话，卡个点儿，偶尔卡个点儿还行，但是现在人多了哈，你要预留这个充足的安检的时间。有的时候你觉得我留的时间比较够了哈，还有10分钟，结果一到门口傻眼了，特别多的人啊。另外呢，第二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行李啊。第三，如果说是带老人、带孩子出行的朋友呢，要全程看护啊，不要让孩子在站台啊、候车厅追逐打闹，靠近站台边缘、翻越安全白线，这些呢都是要看住的。那另外呢，列车进出站速度比较快啊，气流呢比较大，一定要远一点。另外呢，就是上下车有序排队，先下后上，不拥挤、不抢门，避免夹伤和摔伤。那另外我们再说一说，我们在这个城区路段当中去通行一定要注意什么。国庆假期结束，城市车流人流呢全面回流，马路瞬间恢复繁忙的状态。那很多市民呢短途出行、买菜通勤、接送出行呢都选择电动车。骑行电动车啊，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戴好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不超速飙车。傍晚光线变暗，视线变差，骑行一定要开这个车灯啊，坚决杜绝骑车看手机、接打电话、双手拖把、多人共骑的危险行为。行人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不在马路边上逗留闲聊。车流密集时段要多观察、多避让，安全通过路口。
也提醒大家啊，要注意到这些啊细节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是10月7号，国庆七天长假的最后一天。对很多朋友来说啊，今天呢不仅是返程的一天，那更是告别假期、回归常态、收心归位的一天。很多人呢今天离开家乡，离开亲人，离开熟悉的故土，那可能会带着不舍，带着牵挂，踏上返程的路。短暂的团圆啊圆满落幕，短暂的离别呢也是为了来日更好的重逢。那接下来很多朋友要期待的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应该就是啊我们的春节假期了，比较长的一次假期。那我们在这个七天假期当中还要收心啊，那七天假期大家作息放松，饮食放松，身心松弛。很多朋友可能会熬夜聚会，晚睡晚起，作息紊乱，饮食不规律。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到家之后呢不要熬夜，不要继续透支身体，尽早的这个洗漱休息，调整作息，平复身心，快速从假期松弛模式切换到日常的工作生活模式，避免啊明天开工出现这个精神恍惚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疲惫犯困，节后综合症的状态。第二呢，就是要心态收心，假期里呢陪伴家人放松旅行，卸下压力，那返程之后工作生活节奏全部回归正轨。那也希望大家整理好心情，放下浮躁，放下慵懒，把假期的温暖、家人的牵绊、旅途的美好转化为接下来努力生活、踏实工作的动力。第三呢，就是车辆全面收心养护，经过七天长假的长途奔波，高速行驶、山路行驶，或者说是拥堵怠速，那每一台私家车呢都在高负荷的状态当中，像轮胎的磨损啊、刹车的损耗等等，都可能会啊藏着一些啊安全隐患。那返程到家之后呢，也可以啊对车辆做一次全面的检查，看一看胎压啊，检查刹车啊，检查雨刮啊，检查我们的灯光，清理后备箱的杂物，清理车内易燃易爆的物品。长途归来，简单养护能够最大程度保障我们的日常通勤安全。那另外要说到的这个收心呢，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饮食作息的收心呢，还有秋冬季节啊，这个一些需要注意到的问题啊等等啊，也都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啊。好的，时间是来到了9:29，关注到时间也要结束本时段的节目了，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6: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5: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6: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5: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6: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5: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下部第17集，
7: 大家要高度警惕，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不惜用生命去保卫资料，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国安人员的使命。听清楚了没有？
8: 听清楚了。
9: 特工们的回答短促有力。
7: 出发！
9: 所有的特工们闻声，立刻都奔向了事先指定的车辆。
10: 崔叔，你坐哪辆车？
9: 站在崔仁杰身边的黄志华见崔仁杰站着不动，不禁问了一句。崔仁杰悄声地对黄志华说：“
11: 你带大家走就可以了，路上。”给我把架势拿大点，我带硬盘从另一条路走。
9: 黄志华立刻醒悟的点点头。
10: 啊，明白了。
9: 刹那间，实验室大院里警铃大作，红蓝警灯不断的在频闪。随着第一辆车的启动，一辆辆汽车紧跟着开出了实验室，可是崔仁杰却还是没有动。赵吉祥见状跑回来，疑惑地问：“
12: 崔叔，你怎么没走啊？为什么把我……”
9: 赵吉祥话没说完，崔仁杰就轻声地命令：“
11: 你给我开车，1分钟以后，我们从3环的反方向到机场。”“
8: 是。”
9: 赵吉祥答应了一声，登上了停在院子里的另一辆车。1分钟之后，崔仁杰坐着赵吉祥开的车准时走了。望着远去的车影，林天阳不禁松了口气。
13: 真被曾敏猜着了，崔仁杰故意让赵吉祥开自己的车，果然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在后座悄悄地复制资料。
9: 想到这儿，林天阳禁不住叫了一声：“
13: 曾敏！”
9: 可是回头一看，曾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林天阳禁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
13: 这个家伙动作还真快。”
9: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像曾敏事先为林天阳设计的那样，前来接手的从北京来的人当场就发现硬盘是空的。崔仁杰的腿一下子就软了，死都不相信林天阳当着自己和曾敏的面交给他的锁在密码箱里的硬盘居然是空的。“
13: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9: 崔仁杰一声惨叫，整个人就像一片枯黄的树叶一样缓缓地瘫落下去。当崔仁杰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倒在医院里。他被探望他的邓忠明告知， 林天阳已经被刘丽扣了起来，而情报局的曾敏突然在西都市消失了。
14: 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9: 崔仁杰此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一切，他也无法知道。
15: 曾敏，是曾敏，是我的同学，他没有按照计划换回硬盘。不，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一个圈套。他已经带着硬盘躲了起来，那毕竟可以卖100万美元，100万美元呢、啊、这足以使人出卖任何一个朋友，包括出卖自己的灵魂。我上当了，我上当了，我上了曾敏的当，是我出卖了国家机密，而且是国家最高机密天剑计划。
9: 想到这儿，含在林天阳眼睛里的泪水忍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
16: 林天阳，
9: 泪眼模糊中，他看到了刘丽，严肃而又阴冷。
16: 说，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9: 林天阳目光迟滞地看着刘丽，泪水喷涌而出。
15: 是曾敏，曾敏，
16: 曾敏，什么？说话呀！
9: 刘丽跳着脚地问。
15: 他是另一只狐狸 ，A 国情报局的狐狸，间谍。他拿跑了硬盘。
16: 什么？
9: 刘丽脚下一软，他身旁的卫兵立即扶住了他。
16: 你等着，回来我再跟你算账。
9: 一个小时以后，杨之成的命令就下来了，不许任何人接触林天阳。与此同时，邓忠民也接到命令，对崔仁杰要善待，因为他很可能是无辜的。窗外是秋天，秋风萧瑟，林天阳呆坐在情报局的临时羁押所里，只等待着命运的宣判。这时门口的铁门忽然响了一下，而后传来了脚步声。林天阳没有回头。
16: 林天阳，杨局来了。
9: 刘丽在他身后轻声地说。林天阳扭过头看着刘丽和杨之成，目光里没有一丝生气。看着眼前的林天阳，杨之成很是不忍。他朝着那两名负责看守的军人使了个眼色，两名军人走了出去。他又看了刘丽一眼，刘丽也识趣地退出了门外，并且随手关上了门。屋里只剩下他和林天阳两个人。林天阳呆呆地看着杨之成，呆滞地像根木头。杨之成审视了一会儿林天阳，关切地问：
17: 你在想什么？
9: 林天阳强咽了一口唾沫，试图湿润一下自己干涸的喉咙。
15: 我还能说什么？是我把硬盘给了曾敏，我亲手交给他的，而他是间谍。事情

0: 确实让他感到吃惊。杨之成捋了一下自己一见斑白的头发，缓缓地说：
1: 曾敏，希望我不要难为你，是他早就设计好了这个圈套，一步步的引你上当的。
0: 林天安的声音显得衰老而又凄惨。
1: 你还记得实验室曾经出现过的那个不明信号源吧？那是曾敏将窃听器装在手机里，用绳子吊着从办公楼上放下去，等引起侦测器报警之后他才收回来。侦测器的位置和范围他都非常清楚。
0: 杨志成说完，林天立刻愣住了。
2: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0: 杨志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
1: 为了骗你，为了让你误以为国安队伍里还有一只狐狸。
2: 那崔仁杰车里的便携式读盘器也是他放的？
1: 对，给你看过以后他又拿了出来。
0: 林天阳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这笑声很快就变成了哭。
2: 处心积虑啊，你终于把我骗了，把我骗了，把我骗了。
0: 杨之成的喉结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止住了。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
1: 李天涯，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2: 我能有什么想法呢？只有等着军事法庭的审判，该枪毙枪毙，该坐牢坐牢。
0: 林天阳说完又抽泣起来。杨志成叹了口气：
1: 哎，论罪你不该枪毙，你是受骗的，属于过失。哎，我想想办法让你不至于坐牢。
0: 林天阳实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2: 都这个时候了，杨将军还会救我？
1: 坚强点儿，别像个小姑娘一样哭。我们是军人，军人是不相信眼泪的。
0: 杨志成的话掷地有声，连守在门外的刘丽听了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而屋子里，林天阳哭得更加伤心了。几天以后，在西都市郊外的一片树林里，衣衫褴褛的曾敏正焦急地四处张望着。猛然间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走来，他知道是杨之成。杨之成四下看了看，确定没人之后对曾敏说：
1: 干得不错，总部决定晋升你为上校军衔。
0: 曾敏听了立刻立正敬礼道：
3: 杨局长，下一步要怎么做？
0: 杨志成注视着曾敏充满忠诚的面孔，缓缓地说：
1: 接下来 A 国情报局会派人来接你出境，你要听他们的安排，估计目的地应该是 A 国。到了 A 国以后，詹姆斯一定会对你进行策划，并且会设计一些圈套来炸你，诱骗你说出真相。但你要挺住，一定要坚持说你被他招募了以后一直没有被发现，也不是你去诈降的。
3: 我的行动在国内只有您一个人知道吗？
1: 不，还有国家安全部的陈副部长知道。这次行动是我和他一起策划的，整个行动资料和你的档案存在两个保密的 U 盘里，我和他一人一个。这种 U 盘设有128位加密，只有拿到密室才能打开。如果密码错误地输入一次，或者试图解密，那么 U 盘就会自动毁灭。所以你放心，你的身份不会被 A 国情报局发现。
3: 那样的话，以后我要求恢复身份会很麻烦，万一您出差什么的。
0: 曾敏说完颇有些担心的

0: 望着杨之成。杨之成知道曾敏的真正意思是，如果他杨之成出了意外怎么办。于是杨之成回答说，如果我出了意外，你可以去找陈副部长要求恢复身份。
1: 如果陈副部长也出了意外呢？
0: 曾敏出人意料地又追问了一句。杨之成愕然了，他尴尬地憋了一下嘴，苦笑着说，曾敏，你的这个问题太极端了，当然也有可能会发生，可真要是那样的话，你就只有自求多福了。这两个加密 U 盘都放在一个档案袋里，上面标有最高机密，并附有一份说明，清楚地说明 U 盘里面是一个执行最高机密的同志和详细计划的档案，只有用密石才能解开，如果输错密码就会自动毁灭。所以如果我和陈副部长都出了意外，那就没人敢去解密，你的身份也就永远无法恢复了。曾敏听了脸色有些灰暗，他无奈地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已经沾满泥污的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问，
1: 我到那边的任务是什么？
0: 有两个，只要完成一个就算成功，当然两个都完成更好。一个是获取太空战斗机的资料，第二个是弄清楚 A 国情报局在中国部件的间谍网。在 A 国的情报局里，詹姆斯是这个间谍网的灵魂，克里斯蒂娜也只不过是个小角色，一个想做出成绩一鸣惊人的小角色，所以你要多靠近詹姆斯。你是科技情报局做反间谍工作的，他会要求你配合甄别来自中国的情报真伪，这样你就可以从中获取一些信息，找出那些潜伏的间谍。
1: 任务期限是多久？
0: 完成任务的期限你自己把握，两个任务完成一个就可以回国。曾敏点了点头，又突然问了一句，
1: 局长，现在还在通缉我吗？
0: 杨之成浅浅的一笑说，是的，除了我和陈副部长以外，再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都以为你就是另外的那只狐狸，一个窃取了天剑计划的大间谍，每个人都恨不得把你抓住。杨之成说得很平静，可是曾敏还是仿佛听到了霍霍的磨刀声，他担心地看着杨之成，
1: 那我不是很危险吗？
0: 杨之成轻呼了一口气回答，为了把你送进 A 国情报局，我几乎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资源，现在这边的戏已经演足了，不由得詹姆斯不信，不过你放心，我和陈副部长已经下了命令，对你只能抓活的，因为你手上掌握着天剑资料的硬盘，就算你被他们抓住了，他们也不敢枪毙你，所以你没有性命之忧。停顿了一下，杨之成又说，詹姆斯是 A 国情报局的元老，是真正掌握对中国谍报核心机密的老狐狸，他早就招募了你，却迟迟的不给你下任务，就是在观察你。这次我想他发现陈军给他们的天剑资料是假的，所以才决定启用你，而这一次连他的爱将克里斯蒂娜都蒙在鼓里。你这次去任务艰巨，你的家人组织上会帮助照顾，我杨之成向你保证，只要我还在一天，就不会让你的妻子和孩子受到任何委屈。说到这儿，曾敏的心里突然有些发酸，赶紧转移了一个话题问，
1: 那边会有人帮助吗？
0: 没有，你的计划是最高机密，绝不能牵扯到其他任何人，你也只有在完成任务后并且回国之后才可以向我汇报。杨之成说到这儿又问，那个硬盘你收好了吗？那可是你的见面礼啊。
1: 收好了。
0: 曾敏突然疑惑地问，
1: 这个硬盘里是真的天剑吗？
0: 杨之成迟疑了一下回答，基本上算是吧。曾敏一下子 惊愕了。
1: 什么意思啊？还是假的？那能通过他们专家的鉴定吗？
0: 杨志成轻咳了一声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手上硬盘里保存的就是真正的天监计划。
1: 什么？真正的天监计划？
0: 曾敏不解地望着杨志成。杨志成点点头，这一次的实验数据和原计划是不完全相符的，但是它足以应付对于专家的审验，因为他们对当今世界科技的实际水平还是很了解的。我们专门按照实际情况做了这次试验，就这次实验得出的数据而言，它是真实的，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天监计划。曾敏听完舒心地笑了，
1: 真正的天监计划还在我们手里，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0: 曾敏说到这儿突然转头问杨之成，
1: 啊，林天阳现在怎么样了？我利用他骗到了硬盘，他一定很难过。
0: 杨之成看着曾敏微微地笑了，他挺好的，你放心吧。傍晚，静静的浣花溪旁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他久久地望着微波粼粼的溪水，像是在浮想着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想。他的鬓角间过早地生出了一缕华发，他就是已经脱下军装被安排到地方的林天阳。
2: 伯伯，你在等人吗？
0: 一个穿着花格衣服的小女孩走到他跟前，一脸稚气地看着他。林天阳蹲下身来，扶着女孩的胳膊笑了。
1: 小姑娘，我有那么老吗？
0: 小女孩看着眼前这个酷似伯伯的男人愣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3: 妞妞，回来别乱跑，快点儿，该回家了。
2: 妈妈，我就来。伯伯，再见。
0: 女孩摆摆手，然后便轻盈如仙地跑走了。
1: 伯伯，伯伯。
0: 林天阳叨念着，不禁露出了苦笑。林天阳的眉毛挑了一下，不知怎么的，一个一想起来便令他充满刺痛又令他热血沸腾的名词一下子便浮上了他的脑海，并且留在了他的嘴边。
1: 天剑，天剑，天剑。
0: 他下意识地叨念着，眼里充满了苦痛，也充满了憧憬。远处那个悠扬的声音彻底没有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露露、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5: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6: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7: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8: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9: Il Wu Qin Shi, comunque l'ottima pratica.
10: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1: 闭目静养，
10: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0: 钱。
1: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乡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推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8: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9: 味道不错，老婆。
10: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8: 啊，满足，真满足。
9: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8: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1: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2: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1: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0: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1: 那停哪儿合适？
0: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1: 行，我这就挪。
0: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1: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2: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节目。今天呢是10月7号，也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全国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还有城市出入口呢，迎来返程的最高峰。那很多朋友呢也结束了7天的出游、探亲、短途自驾，正在归乡返程的路上。在这样车流密集、身心疲惫、天气多变的返程节点，那我们一路相随呢，首先和大家来聊到啊，我们的这个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返程高峰的交通安全出行要点，第二个呢是经过11长假长途奔波之后，我们私家车必须重视的节后车辆养护知识，安全行车，爱护我们的车辆啊，两手兼顾，才能够让我们每一次出行呢都能够稳妥安心有保障。首先我们来说国庆返程高峰期的出行这个比较重要的点，经历了7天长假，绝大多数的车辆呢都经历了高频次的行驶，长时间高速巡航、拥堵怠速、山路弯道行驶、山村的复杂路况行驶，驾驶员呢连续多日赶路游玩奔波，身体疲惫，精神松懈，是今天啊这个事故当中高发的最大原因。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驾驶的最后一天千万不要带着疲惫赶路，不要带着侥幸上路。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点，杜绝疲劳驾驶。国庆返程，很多人为了赶在晚上到家，那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工作，选择长时间不间断的行车。那交通法规呢，明确规定，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而在今天这样高强度的返程车流当中，我们建议大家呢缩短驾驶时长，每2小时就主动进入服务区休整，开窗通风，下车走动，洗把脸，放松一下，让注意力快速的恢复。特别提醒啊，车上的乘客不要全车熟睡，副驾驶要保持清醒，及时提醒司机路况、车速和状态，避免司机单人长时间精神紧绷，出现走神犯困的危险状态。第二点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返程车流量比较大，务必保持车距，严禁乱变道。高速拥堵缓行路段最容易出现加塞、抢道、连续变道、急刹、猛打方向的行为。那很多追尾事故呢，并不是车速太快，而是跟车太近，心态太急。返程路上心态放平，宁慢3分不抢1秒，变道提前打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距离，一次呢只变更1条车道，坚决杜绝穿插碾压、随意变道、出口急变道的危险行为。第三点，错过高速出口，坚决遵守将错就错。返程高峰期啊，很多司机呢因为注意力不集中，车流太大，视线受阻，容易错过高速匝道出口。很多

多人的一瞬间心慌，选择减速压线倒车，甚至是原地掉头，这是高速上最致命、危险性最大、处罚最严的违法行为。错过出口呢，不用慌，继续匀速行驶，下一个出口正常驶出就可以了，多几公里路程换来100%的安全。第四点，严守应急车道的规则，生命通道呢绝不占用。每逢大驾返程，应急车道被占用的现象最为突出，很多司机呢为了摆脱拥堵，缩短时间，习惯性的挤占应急车道通行。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应急车道呢是救援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旦发生前方的事故，伤员等待救援，车辆需要清障，被占用的应急车道呢会直接阻断救援的黄金时间。拥堵只是耽误时间，占用应急车道耽误的可能是生命。那当然，上档这个交通热线节目当中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有些这个时候，比如说今年的这个春节假期的时候，有一些高速的应急车道也是开放出来供大家通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具体的提示牌，如果写的是可以通行的话，或者说允许这个某一段距离街道通行的话，那也是可以通行的哈，具体要看有没有这个提示牌。说完返程安全，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内容，十一长假长途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对车辆要做的一些养护检查。七天国庆假期，几乎所有的私家车都经历了高强度超负荷的运转，长时间高速行驶，长时间拥堵怠速，山路爬坡，乡村烂路，高速胎温高，灰泥比较多，那刹车频繁使用，车辆呢看似正常开回来，那其实呢暗藏了很多的隐性的损耗。如果说不及时检查养护，那节后日常通勤呢非常容易出现故障。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重点检查轮胎的状态，长假高速行驶啊，轮胎持续高温，磨损加剧，加上部分车主跑山路、乡村路，容易加石子、轻微的鼓包、侧面的划伤。那返程到家第一件事呢就是检查胎压、胎纹和胎侧。高速爆胎呢大多不是突然故障，是长假累积磨损导致，及时清理轮胎的石子，检查有没有鼓包和裂纹，胎压调整到标准的数值，保证节后安全行驶。第二点呢就是要检查刹车系统，返程拥堵的路段呢是频繁启停，长下坡持续刹车会导致刹车片过热，刹车磨损加剧，刹车盘发烫变形。很多车主呢会感觉到返程后期啊刹车变软，刹车距离变长，那这是刹车疲劳损耗，建议大家节后检查刹车片的厚度、刹车油的状态，确保制动灵敏、制动稳定。第三，检查机油、冷却液和玻璃水。长途高速啊，这个发动机高负荷的运转，机油消耗、冷却液损耗会比平时大，加上秋季昼夜温差大，发动机的散热压力呢会变大，大家要及时检查油液的液位，缺少及时补充，避免节后上路呢出现高温、动力不足的问题。第四点呢也非常重要，就是清理空调系统、车内空气环境。国庆出游，车辆长期开窗，穿梭乡村山路、景区土路，空调进出口啊积攒大量的灰尘、泥沙和粉尘。那长假结束之后呢，很多车主会出现比如说空调有异味啊、出风浑浊啊，还有这个车内闷尘的这种情况，那建议呢简单清理空调滤芯，开外循环通风，保证秋冬季节啊行车比较的这个呼吸舒适。像很多人觉得，哎，我目前是用不到空调，现在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像这个中午特别热啊，热的我觉得开空调都很有必要了，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又特别冷啊，早晚的时候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第六个方面就是要检查车灯、雨刮、全车的电路。
秋季多阵雨多团雾，傍晚天黑变快了，那返程之后呢务必检查远近光灯，雾

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来自 Like Care 和 Sisters 的 Ladies and Gentlemen。这是最后一届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Enjoy, Rap of China。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三款10万左右公认口碑比较好的合资车，省油耐开，月薪3000的话也养得起。首先我们说的第一款车呢，是日产轩逸2026款 1.6L CVT 智驾版。轩逸这款车呢，不用多介绍，家轿市场的老熟人了。2026款轩逸 1.6L CVT 智驾版官方指导价是33900，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基本稳定在94900左右，全款落地呢差不多105000上下。外观上2026款轩逸走的是轿跑风格，车身的长宽高呢4652 1815 1450毫米，轴距2712毫米，标配16英寸的铝合金轮毂，整体线条流畅耐看。内饰采用了简约居家的设计风格，大面积软性搪塑材质包裹中控台，搭配柔软厚实的仿皮座椅，触感细腻，质感扎实。中控搭载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12.3英寸悬浮式中控双联屏，全系标配高通8155智能车机芯片，支持无线 CarPlay 和华为的 HiCar，语音控制能直接喊你好，日产调空调啊，开天窗，还带 4G 网络和高德地图的车机版。在配置方面呢，智驾版最大的卖点就是ProPoint 超智驾系统， L2 级的辅助驾驶，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主动刹车，倒车车侧预警全都有，主副驾安全气囊，前排侧气囊，前后排头部气帘， ABS 加 EBD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胎压监测，自动空调，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

电动天窗、多功能皮质方向盘，还有电动自动大灯啊，雨量感应雨刷、后排出风口等等也都是标配。动力搭载经典的 H216 1.6L 自然吸气发动机，匹配 CVT 无级变速箱，最大的功率99千瓦，峰值扭矩159牛米。WLTC 的综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5.57升，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架的组合。

第二款我们要说到的是卡罗拉锐放2026款 2.0L CVT 精英版。如果说您想要一台 SUV， 卡罗拉锐放的可以看一下。这车呢全系六个配置，指导价126800到159800。我们推荐的是 2.0L 精英版，指导价是36800，终端优惠普遍在30000以上，裸车呢93800左右，落地大概105000。外观属于典型的丰田家用 SUV 风格，不张扬但是耐看。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4460、1825、1625毫米，轴距呢是2640毫米。后备箱的常规容积438升，后排座椅支持6:4放倒，日常拉一个大件的什么都没有问题。内饰呢主打实用耐造，车门把手和方向盘有点皮革包裹，其余位置呢基本上都是硬塑料，质感一般。精英版配的是皮布混搭座椅，主驾电动调节，没有座椅加热，中控配备7英寸的液晶仪表加 10.25 英寸的中控悬浮屏，支持 CarPlay 和 CarLife。在配置方面，全系标配 L2 级的辅助驾驶，包括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和前方碰撞预警。那精英版呢比先锋版多了倒车影像、前后雷达，还有后排的出风口、主驾驶位的电动调节、无钥匙进入和一键启动。动力搭载了 2.0L 自然吸气发动机，匹配模拟时速 CVT 无级变速箱，最大的功率126千瓦，峰值扭矩205牛米，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16升，底盘是前麦弗逊加后扭力梁，烂路后排颠簸感会明显一些。I know it's getting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朗逸2026款 Pro 300 TSI 600万版。这款车的指导价呢是12.09万到13.99万。我们说的300 TSI 600万版指导价是13.99万，终端优惠能到3万以上，裸车呢是10.09万左右，落地大概11.6万。外观有两个前脸可以选择，经典版走稳重路线，横向镀铬贯穿格栅，看着大气。星空版是黑色的蜂窝格栅加熏黑套件，更对年轻用户的审美。车身呢是标准紧凑型的三厢轿车，尺寸呢是4720/1806/1482，轴距呢是2688毫米，后备箱的容积510升。在内饰方面，车内采用中控台大面积软质包裹，配备旋钮式电子怀挡，平底多功能方向盘，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2.9英寸的悬浮中控屏，搭载高通8155芯片，支持无线 CarPlay 和 OTA 升级，30色氛围灯，自动分区空调，电动天窗，自动雨刷，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自动空调，后排 Type-C 接口，这些舒适配置都给到了。在配置方面，7安全气囊 ESP 前后倒车雷达倒车影像都是标配， L2 级的 IQ Drive 智驾系统支持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和主动刹车等功能。那动力方面呢，搭载了 1.5T EVO2 发动机，最大功

功率118千瓦，160马力，峰值扭矩呢250牛米，匹配七速干式双离合，零百加速8.8秒左右。WLTC 的综合油耗5.54升，加92号油就可以了。底盘呢是前麦弗逊加后多摆臂式独立悬架的组合。And you hated my lasagna, but you came back for more. You got me running. 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1: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2: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3: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4: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5: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前几年赵雷的一首《成都》风靡了大街小巷，成都呢也成为了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之一。除了令人羡慕的慢生活，成都的历史文化古迹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厚重感。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等名胜古迹无疑不让人心驰神往，尤其是武侯祠可以说是三国迷到四川的首选打卡之地。武侯祠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会陵时，它是我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祠庙，是颇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也是全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今天我们就跟随作家梁衡去聆听武侯祠前的沉思。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没有哪一座能像成都武侯祠这样让人生出无限的崇敬、无尽的思考和深深的遗憾。这座带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令海内外所有的崇拜者一提起它就生出了一种神秘的向往。武侯祠坐落在成都市区略偏南的闹市，两棵古榕树为屏，一对石狮拱卫，当街一座朱红飞檐的庙门，你只要往门口一站，一种尘世暂离而圣地在即的庄严肃穆之感便会油然而生了。进门是一座院，满院绿树碧道，杂花掩映，一条约50米长的甬道直达二门，路两侧各有唐代、明代的古碑一座，这绿荫的清凉和古碑的悠远，先教你有一种感情的准备。我们将去造访一位1700年前的哲人。进二门又一座四合庭院，约50米深，刘备殿飞檐翘角，雄居正中，左右两廊分别供着28位文臣武将。过刘备殿，下11阶，穿过亭，又一四合院，东西南三面以回廊相通，正北是诸葛亮殿，由诸葛亮殿顺依红墙翠竹夹道就到了祠的西部会陵。这是刘备的墓，夕阳抹过古种老松，叫人想起遥远的汉魏。由诸葛亮殿前向东有门通向一片偌大的园林，这些树、殿、林都被一线红墙环绕，墙外车马喧，柏森森。诸葛亮能在身后享此四地，受人崇拜，并前配天子庙，侧办先帝陵，千多年来香火不绝，这气象也真绝无仅有了。公元234年，诸葛亮在进行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对魏作战时病死军中，一时国倾梁柱，民失富相，举国上下莫不痛彻心扉。百姓请建祠庙，但朝廷以礼不合，不许建祠。于是每年清明时节，百姓就于野外对天设祭，举国痛呼魂兮归来。这样过了30年，民心难违，朝廷才允许在诸葛亮殉职的定军山建第一座祠。不想此例一开，全国武侯祠林立。成都最早建祠是在西晋，以后多有变迁，先是武侯祠与刘备庙毗邻，诸葛祠前香火旺，刘备庙前车马稀。明朝初年，皇室的后代朱庄来拜，心中很不是滋味，下令废武侯祠，只在刘备殿旁附带供诸葛亮。不想事与愿违，百姓反把整座庙称武侯祠，香火更甚。到清康熙年间，为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改建为君臣合庙，刘备在前，诸葛亮在后，
以后朝廷又多次重申这祠的正名为昭烈庙，刘备谥号昭烈帝，并在大门上悬巨匾，但是朝朝代代人们总是称它为武侯祠，直到今天。我穿过一座又一座的院落，悄悄地向诸葛亮殿走去。这殿不像一般佛殿那样深暗，它合为丞相治世之地。殿柱矗立，贯天地正气，殿门前敞，容万年之情。诸葛亮端坐在正中的龛台上，头戴坤巾，手持羽扇，正凝神沉思。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风尘不能遮掩他聪慧的目光，墙外车马的喧闹也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的左右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瞻与尚在诸葛亮死后都为蜀汉政权战死沙场，殿后有铜鼓三面，为丞相当初治军之用，以锈迹斑驳，却余威尚存。我默对良久，隐隐如闻金戈铁马声。殿的左右两壁书着他的两篇铭文，左为隆中对，条分缕析，预知数十年后天下事；右为出师表，慷慨陈词，痛表一颗忧国忧民心。我透过他深沉的目光，努力想从中发现这位东方思想家的过去。我看到他在国乱家丧之时布衣粗茶，耕读山中。我看到他初出茅庐，羽扇轻轻一挥，数十万曹兵灰飞烟灭。我看到他在斩马谡时那一滴难言的浑浊的泪。我看到他在向后主自报家产时那一颗坦然无私的心。记得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总希望蜀国能赢，那实在不是为了刘备，而是为了诸葛亮。这样一位才比天高、德昭宇宙的人不赢，真是天理不容。但他还是输了，上帝为中国历史安排了一出最雄壮的悲剧。假如他生在古周、盛唐，他会成为周公、魏征；假如上天再给他十年时间，活到63岁不算老吧，他也许会再造一个盛汉。假如他少一点愚忠，真按刘备的主言取阿斗而代之，也许会又建一个什么新朝。我心中四海翻腾，想着这许多的假如，抬头一看，诸葛亮还是那样安静地坐着，目光更加明净，手中的羽扇像刚刚轻挥过一下。我不觉可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知道他已这样静坐默想了1700年，他知道天命不可违，英雄无法造一个时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武侯祠之旅。1700年前，诸葛亮输给了曹魏，但是他却赢得了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心。我从大殿上走下，沿着回廊在院中漫步，这个天井式的院落像一个历史的隧道，我们随手可翻捡到唐宋遗物，甚至还可以驻足廊下与古人故人聊上几句。杜甫是到这祠里做客最多的，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唱出了这个悲剧的主调。院东有一块唐碑，正面背面两侧或文或诗密密麻麻，都在与杜甫做着悲壮的唱酬。唐人的碑文说，若天下甲之年，则继大汉之嗣，成先生之志，不难矣。元人的一首诗叹道，正统不见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名人的一首诗简直恨历史不能重写了，托孤未复先君望，恨如明江昼夜流。南面东西两廊的墙上嵌着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笔走龙蛇倒海翻江，黑底白字在幽暗的廊中如长夜闪电。我默读着临表涕零，不知所云，读着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看那墨痕如涕如泪，笔锋如枪如戟。我听到了这两位忠臣良将遥隔900年的灵魂共鸣。这座天井式的祠院1700年来就这样始终为诸葛军的英气所笼罩，并慢慢积聚而成了一种民族魂。我看到的一个个的后来者，他们在这里扼腕叹息，仰天长呼，或沉思默想。他们中有诗人，有将军，有朝廷的大臣，有封疆大吏，甚至还有割据巴蜀的草头王。但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出身，负有什么使命，只要在这个天井小院里一站，就受到了一种庄严的召唤。人人都为他的凛然正气所感召，都为他的忠义之举而激动，都为他的淡泊之志所净化，都为他的聪明才智所倾倒。人有才不难，历史上如秦桧那样的大奸雄也有歪才，有德也不难，天下与人为善者不乏其人。难得是德才兼备，有才又肯为天下人兴利，有功又不自傲。历史早已过去，我们现在追溯旧事，也未必对所谓的曹贼那样仇恨，但对诸葛亮却更觉亲切。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战争中并不单纯地被客曹灭魏，他不过是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实验的一个载体，他借此实现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历史伟人的价值。公元347年，桓温征蜀，游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决意，自公末后不见其比。此事未必可信，但诸葛亮确实实现了超时空的存在。古往今来有两种人，一种人为现在而活，拼命享受，死而后已；一种人为理想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总要还原为人；不管他的寿命多长，总要变为鬼。 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幸被百姓筛选，历史卓拔而为神，享四时之祀，得到永恒。我在祠中盘桓半日，临别时又在武侯像前矗立了一会儿，他还是那样，目光泉水般明净，手中的羽扇轻轻抬起，一动也不动。梁衡的这篇武侯祠前的沉思让人思绪万千，就像作者说的，这其中有崇敬，有思考，也有深深的遗憾。每年到武侯祠前探访的人都络绎不绝，目的不同，去的时间自然也有所不同，看到的景致也不尽相同。作者钟树良就曾描述过这个情形。近年来，大年初一游武侯祠是成都民众新年出游的首选之地，已成民间风俗。童年时对于新春游武侯祠也很感兴趣，回忆当时由武侯祠大门外直到武侯殿前和惠灵周围，杂货摊子、杂耍圈子，特别是小食摊鳞次栉比，所在皆是。昭烈地殿和武侯殿的香火也很盛，烟雾缭绕，烛火明耀，游人穿红着绿，熙来攘往。小孩子们在过年以前早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停不住脚。武侯祠内塑像很多，这是一般游人最喜欢看的，尤其是对关羽、张飞的像，更是要驻足九观。刘备殿左右两侧廊庑的文臣武将像，庞统凤雏，颜面乌黑，目光则炯炯有神；黄忠老将须发皓白，神气又凛凛如生，这也是最吸引游人的。作为游览的地方，可以说武侯祠更富于群众性和普及性。南游武侯祠，北游昭觉寺，这是成都新年的亮
1: 点。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

0: 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14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56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3: 大家好，我是罗田。
0: 哎，欢迎罗老师。
2: 欢迎欢迎
3: 欢迎，谢谢谢谢、
0: 哎、
2: 又见面了，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观众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很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
0: 哎就是不一样啊，这真的是啊，
2: 人如其名，非常的甜。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而且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是一个非常有书香气息的美女。
0: 哎、
2: 嗯，
3: 感谢。
2: 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想要看到罗老师的尊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来观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耀都水控的视频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视频下方呢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哦。
0: 对，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嗯！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今天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会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2: 嗯。
0: 哎，今天呢，就大家肯定会很意
2: 外。哎
0: 哎，为什么周一会请嘉宾呢？
2: 不是。连我自己都很意外，
0: 因为周五不上班啊。
2: 是的，朋友们，因为这个我们在今天是星期一啊，
0: 对，
2: 这几天大家都得琢磨着说，哎呀，闲下来了应该去哪玩。
0: 对对对，而且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那个是重播的时候，不是哈、啊，应该是周三、周四啊，
2: 反正就这几天，
0: 对对对，
2: 都在琢磨这事儿，
0: 哎，都在琢磨这事儿啊，去聊去玩，到哪去玩。然后很多朋友都会说我去哪玩，去哪玩那就我觉得我还是挺爱家的，不爱出去玩是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专业的给大家去介绍啊、那我们就是罗老师，上次也来过哈，大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呼声特别高。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国庆假期我们应该去哪玩，在亳州的话。
0: 对对对对，先给大家再说一说今年国庆啊准备的这份这个节日大礼包啊，整体有什么规模或者是气势，咱亳州给亳州朋友准备的啊。
3: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惦念哈。
0: 嗯，
3: 基本上和上次距离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对对，
3: 所以的话我们这次的话又到直播间来，也来问候大家。我就讲了，一个人念你好的时候不是你好，而是你们好，所以也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喜欢。
0: 哎呦。
3: 本来就是啊，然后的话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次今年，国庆的话呢，亳州文旅也是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就比如哈，我们今年有名字带国庆建强，然后富华盛这种名字的话，就可以免费游览景点，就比如花戏楼、玉明道、华祖庵、钱庄，你可以四个选一个。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活动，就比如是红色革命老区这种互动的联动，就比如井冈山来的、西柏坡来的、包括的话呢，像这些遵义、这些省市来到亳州以后门票都是可以半价的。所以的话呢，今年这个我们也是联合了从吃住行一直到邮购与各个联动，所以的话今年的国庆肯定是异彩纷呈，亳州文旅也会越来越好。
0: 我觉得就很大呀。
2: 刚才您介绍这个第一个点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激动啊，我的名字里边有国庆
3: 建
2: 强
3: 盛
2: 盛，哪个盛都行吗？
3: 对，是富华盛，最好盛大的盛。
0: 我天、
2: 富华，
3: 对。
2: 然后这几个字儿的话，哇，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国庆。
0: 那、也好，
3: 哦，是两个字都占了。
0: 我大学导员的名字叫张强盛，都有。
2: 可以说能去两回。
0: 哎，
3: 对，是。
2: 朋友们，赶紧看看你掏出来自己的身份证，看看自己叫啥名吧。
0: 对对对对对，有国有庆啊，有强。
2: 对对对，
0: 很多字，这个字儿。
2: 这个创意太好了。
3: 对，可以的话也是希望这个我们本地的或者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亳州，感受亳州这样一份独特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气势也是拉得满满。
0: 哎，
2: 这个是仅限咱亳州吗？还是所有的？
3: 全国各地都可以。
0: 全国都行，
3: 对，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
0: 哎，这个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全国地都可以嘛，就是很多朋友的一来到亳州就是中华要动啊，曹操故里，华佗志向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标签，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告诉一个没有来过亳州的人， 啊，它这个博州到底特别在哪儿？你会怎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也学习学习。
3: 对，我是想用几句话来形容吧。
0: 嗯。
3: 然后的话呢，就是这里洋溢着美酒的清香，弥漫着中药的芬芳，张扬着英雄的豪放，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里是广袤的大平原，物产丰富，这里的人民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也是呼声最高的。那么其次之外的话呢，你就比如华佗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是我们是看得到的文化，是读得懂的历史，而且还能感受到养生的这种魅力，所以一定要来博州。
2: 哇哦，记得上次来的时候罗老师跟大家介绍咱们博州有几乡啊。
3: 对，是的，那几乡也是有很多的话有私信问我，那你想博州是哪几乡？首先的话我们可是讲药乡。
0: 药乡，
3: 对，现在的话马上是菊花就要遍地开放了，因为每年九月底十一月初的话，我们到处都有菊花盛开。其实我们想到菊花就会想到什么，这种傲骨的精神。博州菊花也是种植时间是非常之长的，我们今年的话到处都能看到菊花，我们就想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春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包括以及不是花中偏爱菊，我花开后更无花，所以这都是对菊花的赞美。我们博州菊花也是非常之多的。
0: 哎，我发现罗老师，您和这雪儿老师，你俩的那个感觉特别像。他就平常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啊。对这个，比如说美的东西赞赏的话。确实打心点儿里，就是打心眼儿里，我这个心底就开始冒出来的这些油然而然的诗词诗句，
2: 可能和一些古人就是产生了共鸣了。
3: 对，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3: 经常看你们的节目学的。
2: 哎呀，
3: 受到你们的影响啊。
0: 冯老师，我这么多年没学会，我真的是我愧对于是你的徒弟，我真是呀。
2: 哎，我们在去年十月份见到罗老师的时候，那一期节目我们消化了一年呢。
0: 对，
2: 所以今年我们再次请到罗老师，接下来的这一年我们要把这期节目拿出来好好再学一年，
0: 又得吃得饱饱的。真是，
3: 这就是什么呢，人伴贤良品质高啊，不是我们优秀，是看到你们我们才变得优秀。
0: 哇，天哪，
2: 当然我们能跟您坐在一起，我们也确实很优秀。
3: 感谢感谢。
0: 回来又那味儿对了，那味儿对了，这个节目就应该是这个味儿啊。
2: 确实，
0: 聊着聊着啊，
2: 就是你只要说到咱们博州的景点、景区、文化，然后历史，咱们罗老师是张口就来呀。
0: 对对对对，
2: 啊，对，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第一乡，就是我们的药乡，
3: 对，
2: 这才仅仅提到了这一味这个菊花，
3: 对，
2: 还有很多很多，
3: 对，还有比如芍药啊、
2: 薄芍、
3: 泡桐啊等等等等，
0: 对，
3: 非常之多的，
2: 对。
3: 然后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这片博州的这片土地吧。
0: 嗯。
3: 然后的话呢，是种植了，包括也是哺育了我们博州优秀的这种品格。
0: 对对对对，你看这对啊，评论哈说，夏夏可灰了，这俩主持人文化本来就有限，现在跟不上了。
3: 没有没有，
2: 文化有限公司啊。
0: 对对对对。
3: 为什么呢？这是这个两位主持人对我比较包容的话，让我多说一点啊。
0: 哎呦，你多说点吧。
2: 这确实是今天我们是冲着学习来的，朋友们。我们就是博州的这个历史非常的厚重，我们每一次在请到我们这个文旅同事同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希望有一天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能够去给大家更好的去介绍博州。前两天咱们这个药博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听众就是说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说当时有一个乘客问他我们到博州去哪玩的时候，他说你等一下

0: 骨子里这种善良啊，是由自然而然内外散发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亳州温里为什么发展好的原因，这就是原因所在。
1: 对。哎，这个有一个点就能体现出来，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哈、啊、咱不认识咱亳州的亳字儿，他要是但凡把它打成了豪，一定有人在下面纠正他。
2: 对对对对，
0: 确实是，确实是这样。
2: 这个是常态，这属于是真人。
0: 对，
2: 很多朋友确实是他们以字嘛，就有的时候就看一眼，有时候也不仔细看。
0: 对，确实是。
1: 是的，它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出了亳州之后相对来说不那么常见的一个字儿。
2: 对
0: 对呀、啊、我们在字典里面它查没有任何的寓意，它就是作为安徽省亳州是一个地名专字专用。那么从这就能看到亳州的话，这种亳字已经成为我们当地的文化符号了，没有任何的寓意，可以说是一直延续了从甲骨文开始到现在3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亳文化的话是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要带孩子，我们要带我们家人、去深刻了解亳州，这也是我们这次火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一个初衷了。对、
1: 对对对、
2: 你刚刚老师讲了关于很多的这个文化层面药箱层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些优势了。
1: 刚讲一个药箱
0: 对
1: 我们已经讲了这么久了，很多朋友也在期待其他的酒香、
0: 对
1: 酒香啊。那既然说到酒香的话，咱们这个节目的现在是冠名哈，我们节目的赞助商古井贡酒、
2: 全天的马都有，
1: 对，
2: 和这战略合作，
1: 对对对，古井贡酒，最近好像我们这个古井也是请到了
0: 古天乐，
1: 我这个
0: 来代言，
1: 这个代言真的是太巧妙了，
0: 很巧妙，对，
1: 是的，
2: 和古井天天乐，
0: 对，古天乐。
1: 对，
0: 所以话呢，亳井贡酒也是我们的主打品牌之一，也是我们的 IP。酒文化的话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酒文化和诗文化也是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相互促成。就比如我们现在像李白斗酒诗百篇，曹操煮酒论英雄，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在说酒文化。这也是我们亳州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在亳州酒文化是也是非常之盛行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很多啊。
0: 对
1: 对，包括咱们这个亳井酒厂。现在它不仅仅是说制造这个白酒，它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可以让大家去看到这个酒是如何生产的整个的流程，然后呢也可以到那儿去当做一个参观。
0: 对，
1: 即使说你不喝酒，你也可以到咱们这个亳井酒厂，它有一个这个博物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2: 酒文化博物馆啊，还有亳井酒窖，
0: 还有亳井酒窖，很多外地的或研学的团队基本上来到亳州必看的一个点，必打卡的一个点。
1: 对，
0: 它不但是那个亳井贡酒，它也是什么呢，让传统的更传统，让现代的更现代。所以的话呢，它是融现代和这个科技于一体，是值得非常值得一去看的一个点。
1: 是咱们亳州的这个文化和经济的骄傲。
0: 对，确实是。
1: 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两香，第三香体现在
0: 花香了。
1: 花香、
0: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有菊花，有芍药花，然后的话呢，然后有泡桐，还有这个泡桐的话呢，也是我们亳州的这种非常经典的，每到3-4月份的时候，就会紫色的泡桐加上两边的绿色，就形成了一个三花盛景，也是非常非常之壮观的。
2: 对，这个泡桐树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庄庄家家门口上都有一棵大大的泡桐树。
0: 对，
2: 非常高。就小时候我就有那个爱好，就老是喜欢抱那个树，就那个树很粗，你抱上去前面滑滑溜溜的，但你爬不上去。
0: 对，
2: 它就是那个感觉就很好。
1: 一般你看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三香的时候啊，有朋友就会问了，怎么说到药香的时候是他们仨，花香还是他们仨呀？
0: 是，其实我们单单的药香不仅只是他们了，还有很多很多。
1: 对，
0: 我们尤其到每天早上的话，我们到中药材交易中心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药香扑面而来啊，也是非常之多，这也是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我们现在亳州的药的话，不单单它只是一个展列的品种，它更是能触得到、能摸得着、能看得见、能体验到真正的中药文化。
1: 也是在咱们亳州能够看到很多的像这种漫山遍野的芍药花，它不光是一个作为一个观赏，更多的它也是我们亳州的骄傲，就是它亳芍嘛，对不对？它也是咱们四大亳药之首。然后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从小就来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走出亳州的时候再提到这些，我们也是心底里非常骄傲的，
0: 非常骄傲的。是的，
2: 很好啊。
1: 还有这朋友说美食的香，
0: 那更是了。
2: 还没跟你聊到呢，你先 cue 到了，这是
0: 知道我们下一步要讲什么了。
2: 对对对，
0: 这个观众朋友很厉害。
1: 对，其实昨天我也是去了这个咱们

0: 们的这个郭河夜话，
1: 嗯，
0: 哇，那周边那个美食啊，是跟我上一次去，就是可能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哈。然后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它还没有这些就是设计。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非常的震惊，
1: 是变化很大，
0: 对，变化非常的
1: 大，
0: 而且这个美食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说打算去逛一逛，回家吃饭的，你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机会，你什么都想尝一尝。
1: 是的，是一个饕餮盛宴啊，来的。
0: 对，
2: 大馋丫头吧，自己说的，认识怪别人的是。
0: 对，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很多咱们外地来的朋友，如果说现在已经到亳州的朋友的话，你看你到了那个花戏楼啊，它正好跟那个郭河夜话
1: 紧
0: 挨
1: 着，
2: 不远。
0: 然后对，然后那个河边有灯光，然后有那种搭着小帐篷，你可以在那儿一边跟好朋友这个推杯换盏，然后一边在欣赏着美景。然后那个河里边，昨天我看到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月亮船。
1: 对，是的，
0: 太美了，
1: 太漂亮了，
0: 太美了。我昨天发了朋友圈，我说亳州啊，你让我感到
1: 陌生。是，尤其是每当夜幕降临，花灯初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郭河水流的话呢，也是波光粼粼。然后两岸的话呢，一个一个故事铺陈展开开来，可以说是人在画中游啊，那种感觉是非常之厉害的。它除了这之外，它还有这些灯光的设计啊。
2: 对，
1: 它不单有灯光的设计，它更有一些像华佗济世啊、曹操这些人物的故事都在这个
2: 文化
1: 都展现出来了。
0: 嗯，
1: 所以亳州的郭河夜话可能和其他的地方专门靠这些比较科技的堆砌起来的，还不太一样。
2: 他们是外景设计，
1: 对，
2: 我们融入文化比较多，
1: 中国融文化比较多。就比如我们在郭河这种夜话旁边，我们看到很多路灯啊。路灯上我们就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能看到很多是这个观沧海的诗句，对吧？
0: 登临碣石
1: 以
0: 观沧
1: 海，对，
0: 刻在那个路灯的那个
1: 对，
0: 那叫什么呀？
2: 路基上，
1: 路灯上的那个杆上。
0: 对对对，我特意拍了好多，然后我说这个设计太巧妙了。
1: 对，
0: 尤其是晚上这个灯光洒下来的时候，那个字啊，就是影影绰绰，你觉得哎，这是我看到别的地方的投影吗？你走进去一看的时候，哇，它就是在那个的杆上，
1: 确实是处处张扬了我们亳州优秀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这个文化内涵。
0: 一定要带孩子去。
1: 对，
0: 他要是把这首诗写在纸上，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的深刻哈。然后当他到处都印着咱们亳州的一些历史名人写的这些诗的时候，他觉得特有意思，孩子能感受到这种氛围。
1: 对，确实是。他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从历史书上这些冰冷的文字啊，我们现在把它可观可感可看可听，就让孩子真正的把文化活起来。可能这也是亳州文旅接下来以及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2: 以后都要做。
0: 专业了，
1: 对，是
0: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对，说这个的时候呢，也让我想起前几天呢，我们单位也是呼吁大家去看咱们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哇，那在现场的时候也是的，我是特意那天下班已经6点多了，我特意就是非常赶，然后带着小朋友去看。他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问啊，这是谁呀？然后他看到那个东临碣石，他曾经背过这个诗，然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这个诗会出现在这儿？哇，他看完之后特别的激动，他看那个即将要开始的时候，幕布一旦拉黑，他就说，我好激动啊，我感觉我现在腿都软了。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亳州的吗？我说他现在已经不，就是说当时看到那个演员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这个是扮演的历史人物，然后跟他去讲这些的时候，他感受非常的深刻，回来跟我讲了好多天，问很多。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
1: 对，真的很有意义。他真的把这些我们以前在历史书上才能看到的东西直接把它搬到屏幕上，然后运兵到在脚下，曹操在我们眼前，想想这种情况是吧？
0: 是，
2: 哇，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真是哎呀，真是。
0: 哎，我觉得一定要带孩子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
2: 看看评论啊，那为什么老师一讲话，仿佛就回到了古代？怎么就这么美呢？就在画中才能见到。
0: 哇，
1: 哎呦，太感谢您了。然后你一定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爱出者爱返哈，福往者福来，感谢您。
2: 哎呦。朋友告诉你啊，这个文化啊，它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张嘴来，它有的时候堆砌之后呢，这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0: 腹有诗书气自华。
2: 哎，你看看总结的多好。
0: 咱每次罗老师来的时候，我就想把整期节目背下来，真的。
1: 哪有？然后
2: 罗老师，你回去提问他，他也不背下来，我真的是、哎、
0: 真的。所以你看，刚才提到这个咱们亳州的时候，说三湘，是我上次印象特别深刻的，
1: 深刻的是吧、
0: 嗯？对，当你就是自己去讲的时候，你也能说出有哪些东西，但是你把它总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种骄傲感就更加的油然而生
1: 了，
0: 是的。
2: 小葛子，你这说话说罗总威武霸气，你这
0: 这是咱文旅的同事是吗？
1: 不，这个应该是我带过的客人
2: 哦。
1: 嗯，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是我们要感谢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孕育了那么多优秀的名人志士、先知名流，可以让这片土地才能熠熠生辉啊！
2: 对对对对。嗯，现在文化这一块的话，不得不服哈，朋友们，你去别的地方去做一下大的 IP， 就再想一想亳州，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一些东西，肯定会越来越融入到亳州当中去啊。
1: 对，确实
2: 别人有的，咱一定会有啊。
1: 嗯，确实是。
0: 哎，那我特别想提问一下，就是罗老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啊，是只有在亳州有，还是说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有类似的？
1: 嗯，目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只有亳州有，因为亳州这个就是他生活的地方啊，
2: 对，
1: 这就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嗯，而且这片土地就在我们脚下。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不可复制的，其他的地方如果去演、嗯、可能就会有变味儿。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曹操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IP 之一啊。
2: 对，
1: 然后曹操对亳州的影响可以是非常之大的，等我们年龄越大，可能我们对曹操的喜爱程度会越增加，我们就能理解曹操这个人，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敢说敢干，敢爱敢恨，所以你就越研究这个曹操，
2: 曹魏文化，
1: 越看这个曹魏文化、嗯、我就觉得你就越会喜欢这个曹操。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对这个人才的培养，在曹操之前，人们是你这些老百姓啊，你可能是上升无门啊，你必须要看门第，看这些家族，你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出路。
2: 对对对，
1: 从曹操开始、嗯、唯才是举，你只要有才了，你无论家庭背景是什么样，你都可以出世啊。
2: 改变了一个人的人，
1: 对，改变了人的一生啊。所以曹操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我觉得这个越大、嗯、而且他是真的很率真，然后他有什么就是什么、嗯、
2: 对。
1: 然后我们说这个其他的话，我们假如说这个敌人，我们说见着了狡猾、啊、但是我们说自己人就足智多谋了是吧？
0: 对，
1: 所以他的一生啊，对这个对亳州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你想想他从这种许都屯田，他能想到屯田制，为什么在屯田它分为两种，一个是民屯，一个是军屯、
2: 嗯、
1: 那个时候就极大的解决了当地的就是这种他的后方啊粮籍的不足。
0: 嗯，
1: 然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2: 大后方的知识，
1: 对大后方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曹操的话呢，就是解决了这样重大的一个粮食问题，所以他才能有很多胜仗要打。我们越研究曹操，我们越会喜欢这个雄浑霸气的小老头。
2: 哎，《三国演义》里面都说嘛，就是当时令嘛，嗯、不能人的和军马不能践踏粮草啊。
1: 对，
2: 也很多。
1: 是啊，
2: 其实故事其实我们也看的也很多，《三国演义》《三国志》大家。都可以翻一翻、
1: 嗯、
2: 都可以翻翻，有时候看的时候不一样啊、嗯嗯、
0: 对，这个又要说到咱们这个花戏楼的那个那个门头上有一个雕刻那个割发戴首的故事。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雕刻？嗯，
1: 割须弃袍。
0: 对对、
1: 嗯、他在那个在后面的木雕上面有割须弃袍的故事。其实割须弃袍对于曹操来讲的话是一个败仗，但是他能在这种逆上很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绝境能够反击出来。你像袁术经过一场大仗败了、
2: 嗯、
1: 然后孙权经过一场败仗的话屠沽了，只有曹操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赤壁之战那么大的惨败之后、嗯、他还能绝地反击，还能够从头再来。所以这种义气啊，这种霸气，为什么毛主席喜欢曹操，就是因为他喜欢身上的这种精气神。
2: 哦、
1: 嗯，
0: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了，
1: 确实是。嗯，
0: 这位朋友说希望每一周都邀请罗老师来一次，让自己学习。
2: 罗老师，我有工作。
1: 感谢香菜，感谢香菜，真的是，我就觉得您特别善良，然后说的话也是一样，感谢您，您是光啊，我们现在也是靠近光，追逐光，最后才能成为光，而从散发光。
2: 哎，这个刚刚我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就是这个曹操的演出是在那市区。 但是在郭阳县也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演出，情景剧演出，你这个有所了解吗？
1: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刚看到有个烽火，这个应该烽火路郭阳嘛，这样的一个红色主题，
0: 郭和烽火
1: 、嗯、
2: 对
1: 对
2: 对，
1: 是一个红色主题的，也是值得一看的、
2: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对红色文化传承尤其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要谦虚这个红色血脉，然后的话呢，对红色文化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发掘，我们

0: 红色革命精神可以说是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动容。我就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叫什么呢？就是革命老区有一种什么精神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啊？叫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一床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可以说是对革命老区对这种红色精神最好的教育和传承了。然后的话，郭阳的这个演出呢，就是紧扣红色这种文化，然后让你这个实地性的去参与，可观、可感、可干、可传承。所以对亳州的话，红色文化发展是非常之重要的，
1: 延续下去。
0: 延续下去，是的。
1: 我们现在很多小
2: 如果说大家想看的话，具体它在哪里，然后可以让朋友们去现场去观看。
0: 哦，这个具体在哪里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是太清楚，应该就是在老子文化生态园啊，沉浸式的一个演出，这个还是值得一看的。抗战故事为主，我们亳州也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沃土啊。
1: 你真是唱起来歌了。你这个好像这句话真的有一首歌，
0: 对，
1: 里面
0: 是的，
1: 编辑的是有，
0: 编辑的是有，
1: 然后我还听过，就有很多的军人会吟唱这首歌啊。
0: 对，是的。
1: 刚刚也讲到了曹魏的故事哈，这种啊，还有就是说，
2: 你看现在这个，我觉得曹操的这个实景演出放在华佗百草园，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巧妙。
0: 对，是的。
2: 哎，在
1: 避免了交通拥堵。
2: 对，这是一方面啊。许多年前他们的故事，我们从书上看，然后现在的话，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到现场看，
0: 现场
2: 还是曹操，还是华佗，但他们现在的话，就是也在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区域里边，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可以了解到他们两个的故事。
0: 对，确实是，他们两个可以说是我们提到华佗就不能不提到曹操，提到曹操又不能不提到华佗，那就是相得益彰的。
2: 对，如果说来到咱们亳州一定要去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历史人物方面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当然，曹操地下阴兵道也非常值得一看。
0: 对，
1: 也会讲，也会讲。
2: 花西楼也非常值得一看。
1: 来都来了，逛一圈儿，逛一圈儿。
2: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去花西楼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匠人，哎，手艺人，也可以说他们在做这个很多的这个创造的时候呀，不是说照搬旧抄的，然后就是拿别人的这样子去做，他有很多是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去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太精美了。
0: 对，
2: 就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非常的有那种创新精神啊。他就是一个很小的摊儿，上面有挂了许多的那种葫芦，那个葫芦呢，他把它挖出来一个小洞，然后里面去造一些实景。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是自己怎么想的呢？他说，我说这个做的难不难？他说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如果说我就单纯的做葫芦的话，可能他喜欢这个葫芦的年龄层就不一样了，然后可能得需要一些到一定的年龄才会喜欢这些东西。他说，但是把它挖出来，它里面做的是那种卡通的，然后小孩就喜欢，然后做的难度非常大。他说做一个这个成品的话，可能会破坏甚至十几个葫芦。所以做出来特别不容易，做的有很多跟现代结合的，就把那个葫芦嘴挖掉之后，做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边的那个
1: 豌豆射手，
2: 然后还有里边就是你把葫芦口拧开，它就是个灯，然后还有那种小葫芦钮，然后就可能也就是这个品种的，然后做成一排，哎，然后在等待，在等公交车的小葫芦娃，然后上面有个路灯，特别的
0: 精
2: 精美
0: 美，是吧？这就是方寸之地，可见大千世界。
2: 是是，
0: 可以说匠人精神，
2: 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去这个花西楼这个老街的话，然后你会觉得说特别的有逛头。
0: 确实，
2: 哎，它不是说有些像那种商业街，它就是卖一些吃的喝的，美食这些。它不光是你可以吃可以喝，还可以去看。
3: 北京时间13点整。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7: 好的，
6: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了罗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亳州啊，亳州文旅，包括亳州一些可玩的地方啊。
7: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你看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有很多的朋友，我不能一一的念哈，很多像静候啊，还有这个 key 啊，宁财神呐、好多朋友啊都在这儿高呼罗老师的名字啊，也是感觉到非常的优秀，好优秀的主播才女啊，罗老师，就是可能是线下看过罗老师的讲解，也有可能是线上看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啊，喜欢罗老师，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依然是请罗老师来，但是我们得消化消化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啊，朋友们。
6: 太多了。
7: 那有朋友提出问题啊，说请问一下，咱们到时候会不会？这个转沧海一中老师的音乐会的实况，这个反正你肯定能看到直播，
6: 多得很。
7: 对，然后你问到这个关于沧海一中老师的这个演唱会的话，今天罗老师在这儿，您算是问对人了。
6: 转不转？
7: 您能跟大家讲讲吧。
8: 好，大家比较期待沧海一周哈、啊，然后他是从2号一直到4号在南湖有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7: 3天，
8: 三天的时间，然后叫又见南湖音乐会沧海一周，这次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现在的话呢正在筹备阶段，舞台正在搭建，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演出。那么这次除了沧海一周，我们还会请来了其他的，就比如我们有，李丽、牛肉馍，还有半羊等等一些啊。一些其他的这些
6: 网红达人、
8: 网红达人的这些加持，肯定让我们这次的话音乐节可能是更是丰富多彩，然后更是让人令人难忘。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到时候直播肯定会有。
6: 现在都是老朋友啊。
7: 那在几点？
8: 每天晚上应该是7点半。
7: 好的，
8: 7点半到9点半。
6: 这个朋友们，你们不用担心，就是各个老师的这个自己的号上肯定会提前预告。
8: 对
6: 啊，你关注他自己的号也行啊。
7: 你看这个朋友的名字，我们应该能看出他是小海星了。
8: 对，小海星
7: 源自沧海情系一周。还有这个菊这位朋友，谢谢你们喜欢咱们亳州的歌手沧海一周。
8: 清照，我的天哪！
7: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确实是评价非常的高，说明也很喜欢我们罗老师的这个今天的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8: 对，
7: 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啊！
6: 对，
8: 肯定老听众了啊！然后也非常感谢您的喜欢，下播以后请你吃饭啊！
6: 自己回自己家吃哦。
8: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
7: 对，欢迎我们安然这位朋友啊！期待沧海一周，
6: 沧海
7: 一粟，
8: 沧海一粟。
7: 行，我们到时候2号、3号、4号这3天啊，朋友们在7点半的时候可以到咱们南湖，期待一下咱们沧海一周的演唱会。叫又见
8: 又见南湖，
7: 又见南湖，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8: 对，
6: 好了，说到近期的一些活动之后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今天呢，我们主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就是。说一说您的这个小众的这个旅游点啊，或者说到亳州之后应该是怎么样去玩啊？
7: 是，
6: 其实到亳州啊，
7: 我们这里有朋友一直在这个咱们小海星来到咱们亳州的这个亳视频下方嘛，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视频下方，然后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因为你们如果说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咱们的这个短视频如果有信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发布，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谢谢。
6: 谢谢。 刷起来了，现在基本上是。
7: 怎么一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这个小海星都来了。
8: 对，是
7: 啊。还有没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留言啊！如果是小海星的话，可以留一句，你说出来一句话，让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小海星。
6: 这莫问春秋沧海一周，这个、就是、
8: 你看就是小海星，
6: 这就是
7: 海星。是的，是的，是的啊！欢迎大家留言。来，我们继续回到其他的话题当中来啊，朋友们。
6: 好，可以。因为这个刚刚我们聊的就是到亳州之后应该怎么玩，然后这里七天之后呢，我们时常一定要安排的满满当当。其实很多地方呢，我们一提到亳州就是花西楼啊、曹操地下玉明道、花祖庵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知名景点。我南湖的沧海一周，又见南沧海一周演唱会啊。
7: 像我们上一次沧海一周老师来的时候，他也是在您的带领下。
8: 哦，去年不是，去年另外同事接待的。
7: 其他同事接待。
8: 对对对，我们负责这个后勤保障工作。
7: 但是我们这个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给朋友们借鉴一下。
8: 其实的话呢，尤其是外地的小海星来，肯定要了解我们亳州这么优厚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如果说要推荐几个县的话呢，首先我们刚才要提到的这些，像比如花头百草园、曹操大剧肯定要看的，那么能深刻了解我们亳州这块热土。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我们除了有自然的、人文的，更有的话呢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就比如我们要去看看花西楼，然后这个去看看顺河街，去体验一下的郭河夜话的游船。那么其实说到花西楼的话呢，它是以精湛的雕刻艺术和绚丽的彩绘驰名中外，而且它的雕刻啊让人为之一振。
6: 对，
8: 如果的话呢，到了花西楼以后，如果是非要说你要了解什么，其实花西楼可这个深意研究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就比如我们到了花西楼，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除了两个这个铁旗杆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两个狮子。我们在带研学团队的时候，我们又问孩子们，这个狮子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然后来讲不是，是哪的，是非洲传过来的。为什么亳州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狮子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在汉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积贫积弱，是没有人跟我们建交的，弱国 无外交嘛。所以到了这个东汉的时候，经历了十年的文景之治以后，就很多国家都来跑到跟我们建交，就把礼物带过来了，同时狮子就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视野了。那狮子的话，它是权力和威严的这样一个象征。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到现在我们的祖国的强大的话呢，正是我们当时拿破仑说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就像一个沉睡的巨狮，它一旦苏醒，它的这种必将会屹立这个世界东方。所以的话呢，这也是狮子这个来历。所以我们要了解花西楼，我们要从各方面的去了解它。
6: 对，
7: 是的，
8: 对，
7: 特别有看点，就是你在进入花西楼之前，你看到那个汉白玉牌坊，看到那个名人墙，你在那个广场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化了。你还没进去，你就可以先了解一下，
8: 对
7: 吧？
8: 确实是
7: 有那个。在那个门口的那个汉白玉牌坊上面就已经有那个雕刻了。
8: 对，确实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到花西楼肯定要看有一幅砖雕。然后的话，这个雕刻的话呢叫三酸图，当时是讲谁呢，是讲苏轼和的佛印和尚和这个黄庭坚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不大有没有听过哈，就是当时佛印和尚和苏轼的话呢，他两个是可以说是相爱相杀啊。当时的话，佛印这个苏东坡就认为我的修行已经很高了，他又做了一首诗。做了什么事呢，叫几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就是你无论什么毁誉称赞啊，对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就这个锻炼的，我就是修炼的很好。然后的话，他就派他的书童到江堆过送给佛印和尚。佛印一看他的诗，批了两个字，上面写的屁话。当时说然后这个苏轼就
6: 你来端我来斟。
8: 对，这个他就很恼火，然后的话呢就是跑去找到这个佛印对峙，一看佛印正在对岸等他呢。当时佛印和尚说了一句话，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6: 不是你不来你就吹不动嘛，岿然不动嘛。
7: 对，
8: 所以的话你的修炼远远没有达到。这也是我们了解砖雕、了解亳州、了解花西楼的话，还要了解更深一层的为什么会建这个东西。对啊，这处处透露文化。那么就是说明在这个以前的话，是人们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就尤其是苏轼吧，他为什么一直一贬再贬， 他的生活不乐意，那就是因为他的情商确实不是太高。以前有王福给他把着呢还好，后来王福当走过以后的话呢，他的这个情商就堪忧啊。所以的话呢，一贬再贬，这也是告诫人们，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事儿做人各方面，我们要向我们道家去学习，是吧？
6: 这个好多好多朋友们就是听到一些历史典故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是出于这儿啊。
7: 对，这个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这个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在咱们博主的花戏楼也有。
8: 对，花戏楼也我们也能是能延伸能看得到的。对，所以的话呢，以前文人打招呼和我们不一样，就比如苏轼和苏小妹，然后的话他们两个就是相爱相杀嘛。苏轼就觉得苏小妹干嘛呢，然后的是这个额头对比较长。
6: 对对对，
8: 然后的话未出厅堂三两步，然后的话额头先到话筒前，那苏小妹就给他一个反击啊，说他的这个脸比较长嘛，说这个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嘴边。
6: 这个节目我听过。
8: 对对对，是
6: 他俩还斗诗来着，我记得有一段。
8: 对，确实是
6: 清风拂柳吧，好像是。
8: 对，
6: 这挺好的。
8: 所以的话我们去花戏楼就能延伸到很多很多的内容。
7: 对对，
8: 就比如我们去花戏楼，尤其冬天的时候，我们到了花戏楼到后院会看到两株这一个腊梅花。其实梅花的话对我们中国来讲的话，这种腊梅大家都特别喜欢，因为想到梅花我们就想到谁呢，就想到我们比较喜欢的两首诗词，一个是陆游的《卜算子》，一个是毛主席的《卜算子》。
6: 毛主席写过这个。
8: 对，然后的话呢，可以说他们两个的话呢写的都各有千秋。然后但是陆游的话怎么说的呢，说意外断桥边，然后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然后的话毛主席就是跟他反过来了，毛主席就说什么呢，叫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种大气是吧，他反其道而用之。所以的话我们看到梅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确实是赋予了他文化的灵魂和内涵。这也是你去花戏楼不一样的感触哈。
6: 哎呦，你这两种梅花，我真是每次我有的时候我带孩子去之后，
7: 你看咱
6: 这纯就是在那一逛。
8: 对，它背后有很多故事。
7: 是的，是的。
6: 哎呀呀，
7: 咱们可能去看的时候，一初看就是看个热闹，再看的话，我们可能会了解一些咱们亳州花戏楼的每一个，像这个大观帝庙围绕的旁边的这个每个小庙堂，然后去看。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它里边种的梅花都有讲究。
8: 对，是。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们加入研学团队，我们会讲梅花在古代以前称为什么，它的别称是什么，我们就告诉梅花以前称为疏影。不是有一句词吗？有一句诗这样写的，说这个，这个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啊。然后的话，我们还会延伸一下，芍花叫什么？芍花以前叫江离草，在《诗经》里面就有记载了，说为氏与女以去相血，赠之以芍药。它已经替代了这种像以前的话这种牡丹花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还会给孩子提，你现在有没有见到芦苇？芦苇的别称是什么呀？然后我们又会告诉孩子们，芦苇别称叫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可能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我们要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我们又到一个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后来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所以的话呢，这也是旅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震撼吧，一个心灵的洗涤。
7: 是，
6: 懂得越多，懂得越少。
8: 是的，
7: 对，
6: 真是。
7: 每次把咱们这个，因为上回咱们有一个咱们韦旅的同事来的时候啊，是给我们那个花戏楼的讲解词。哎，我尝试着去学习，去背诵，去把这个带着这个讲解词，把这个景点又看了一遍的时候，觉得收获非常的多。但是，当你以为说你已经很了解这个的时候，今天罗老师一讲，发现还是冰山一角。
6: 罗老师，你授课吗？这是、我真想去听您的课，真是，我发自内心的，我这人不爱学习。
7: 对，
6: 发自内心的。
7: 就假如说咱们去这个花戏楼的话，我们正常听讲解得多长时间？
8: 正常听讲解要40分钟了，
6: 40分钟。
8: 对，然后尤其我接谈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传输一种理念，就是你花在读书上的每一分钟都不是浪费，虽然你可能眼前看不到给你回报，它是在为你生命中深深扎根，等你有一天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6: 看，青莲得说那个邱老师的抖音号吧。哎，罗老师自己有开抖音号吗？
8: 有。然后
6: 叫什么名字给大家说一下，真是。
8: 哎呦，感谢大家。
6: 学知识的。
8: 然后您就搜索亳州田螺姑娘就能搜到。
7: 田螺姑娘。
8: 对。
6: 哎呦。
8: 然后 哎呦，好多人给我回复了。
7: 有
6: ，话筒都激动了呢，这个。
7: 是，这是我们淡如墨这位朋友应该是认识的。
8: 对，应该是认识。
7: 这个田螺姑娘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田螺姑娘。
6: 田螺
8: 啊，然
7: 后会给大家一些惊喜。
8: 然后还有的话，就田螺的话呢，它是做好事不留名嘛，
6: 对对对，
8: 然后有一股善良，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文化再高，高不过善良；容貌再美，美不过教养。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传承下去，这也是受到广大的朋友们的这种影响吧。
7: 可是有的人他又有文化，他又善良，他又有美貌，他又有教养啊。
6: 他叫罗田呀、
7: 啊，田螺老师。
6: 这个确实是，这好多好多。现在小朋友就是你这个名字起的是真好。现在小朋友在田螺姑娘，我说田螺姑娘，你知道什么事吗？打扫卫生。
8: 对，
6: 就说打扫卫生。以前的田螺姑娘是帮你打扫家里的卫生，现在田螺姑娘让你心灵上的一些垃圾全扫尽。
7: 对，
6: 这扫的越来越广啊。
8: 对，我以前带团的时候，他们记不住名字，有的时候你是叫罗田还叫田螺来着？好多人到我们办公室，我找田螺，我忘了他是叫罗田还是田螺了，所以我就起了这样一个抖音名。
6: 好，这大家给你
7: 这样一来叫什么都不会错了。
8: 对，是的。
7: 这也是罗老师的情商所在呀，朋友们。不管怎么叫反正都不会错。然后我想到了那个就是何炅，有人管他叫何灵的时候，
8: 对，
7: 他说哎，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秘密。
8: 对，
7: 情商非常高。
8: 对，确实是。你无论怎么样你都是对的。
6: 他现在正在学习高情商发言。
7: 对，我在学习高情商发言。其实高情商发言真的不是学来的，我觉得它是一种悟性。
6: 对，一瞬间开悟。
7: 咱得多接触像罗老师这样，就是又有情商又有文化又善良又有这个教养的人，我们才能够都就是学习到熏陶到。
8: 也没有，主要是受到大家的影响，没有大家的加持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所以这个平台很重要啊。
7: 是的
8: 你看我这次来和上次讲解的内容就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来这里了，所以也希望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也经常也来也能学到东西。
6: 哎呦，谢谢大家啊。
7: 那可太需要看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在观看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我们的这个亳州的大事小情，可能你关心的问题都会在这里有一些发布。就像最近我们不是沧海一舟老师的演唱会嘛，又见南湖，我们沧海一舟的这个粉丝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
6: 亳州广播电视台。直接搜索就行了啊。
7: 是的啊，现在正在看的朋友可以直接点个关注啊。
6: 今天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你比如说咱还有很多准备的一些这个给大家介绍的亳州的一些特色体验，也没给大家来说。
8: 对，亳州好吃的
6: 好吃的也没有哈。那最节目最后吧，节目最后就请罗老师用几句话像还没有决定到哪儿的听众发一发邀请，或者说已经到了亳州市朋友呢，你该怎么去带这个国庆儿，
7: 为亳州拉票。
6: 对，
8: 所以我就讲亳州是一个宝藏城市，你一定要来亳州。我就用我这一个我在视频下面发现的有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叫80后，他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写的挺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商汤祈雨3000年，魏武扬鞭，然后竹中原画祖开创五禽戏，然后的话呢那个这叫什么，然后
6: 没事，慢慢想。
7: 都提到了，
8: 对，都提到了。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就是古井贡酒，这个是飘四海，那个药香古都传万年，我就觉得写的是很好，也是希望广大的朋友能在这个季节的话能够来到亳州。你来到亳州以后，保准不能后悔，让你爱上亳州。
7: 对，不光这，你看这个朋友，他因为在亳州，他体验了，他感受了，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文笔写出他。那如果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来到亳州体验完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欢迎大家来亳州。
6: 对。你可以做一下对比。说实话，真的，就有些地区的文化那个内涵和亳州文化内涵，你相互的比较一下。你慢慢能体验出来，
7: 就是
6: 每座城市的特点。
8: 对，确实
7: 我们亳州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到亳州来的时候，我带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说就是感觉咱们亳州人就是带着那种豪放的那种感觉，不是某一个人，
8: 对，
7: 他说大多数都是。
6: 对
8: 对，广州人很热情好客。
7: 对，
6: 你逢上事你思量就管，
7: 对，
6: 管了呀。
7: 对，包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他说啊，你们亳州的这个分量也很足，然后你人也很豪迈，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北方人的感觉。但其实北方人又觉得我们是南方人，
8: 对，
6: 因为在安徽。
7: 是的，
8: 我们是南北兼容，东西并蓄，是一个比较包容的这样一个城市。
7: 从
8: 你来了以后，会给你一个惊喜。
7: 对，从地理的角度讲，我们亳州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南北通衢，中州所悦。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咱们亳州来看一看，不管是您看景、看人，还是看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亳州带给你的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8: 是的，
6: 最后呢，就是淡如意这句话吧。就是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哈，叫十一小长假
7: 来
6: 亳州
7: 一趟
6: 吧。
8: 我在亳州邂逅君来。
6: 哎，
7: 好朋友们，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更多的精彩，期待您自己来体验。
6: 是的，
7: 我们只能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再会了。拜拜，我是雪瑞。
6: 拜拜，我是永杰。
8: 拜拜，我是罗婷。我们再会，
7: 再会啦。

0: 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1: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2: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3: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4: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5: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1: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2: 你看你这
1: 太客气了，
2: 你点这么多菜，
1: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3: 吃吃吃吃，来。
0: 剩了那么多，
4: 我们打包吧。
5: 嗨，不用了。
6: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1: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7: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8: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9: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8: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9: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8: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0: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8: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扬州新闻广播主持人小伟。金秋十月，当我们站在阳光下看五星红旗迎风升起，听大街小巷唱响歌唱祖国，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与幸福来之不易。长三角这片富庶开放充满活力的土地，也是一片红色热土。上海石库门、嘉兴南湖、南京雨花台、镇江茅山、扬州十二围，一个个地名像一簇簇火种，照亮来时路，也照见未来。今天扬州新闻广播带大家一起从长江边出发，走进仪征十二围，去寻觅扬州地区早期的红色星火。十二围是江上盐都，也是中共仪征党组织诞生地，请跟随我一起走进那段煤灯下的岁月。初秋的十二围，江风里仿佛还带着淡淡的盐味，老街上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盐运码头早已不见当年千帆锦发，但江上盐都四个字仍让人能想象这里曾经的繁华。明清至民国，十二围因盐而兴，淮盐再次汇集运转，鼎盛时江面盐船连绵，街上山号林立，码头工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周边穷苦乡村，在重体力劳动中艰难求生，抬盐、下盐、输盐，他们用肩膀扛起一家生计，也扛起一座盐都的兴盛。可很少有人知道，正是在这片被盐工血汗浸透的土地上，一颗红色火种悄然点燃。步入中共仪征党组织诞生地旧址，这是一处不起眼的院落，青砖灰瓦，仿佛还留着百年前的沉静。展柜里一盏煤油灯格外醒目，讲解员李秀多正忙着为一批批参观者讲述百年前那个在煤油灯下诞生的红色故事。
11: 这个三行半制作就开在我们这个钱庄的后院，他以钱庄做掩护，发展工作，发展党员。其实他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嘛，党员就发展到了有9名。
8: 钱庄后院、三行办事处、煤油灯，1926年就是在这间不起眼的钱庄后院，几位年轻的盐船工人就着一盏煤油灯，画下党旗，举拳宣誓，成立了仪征第一个中共组织。为什么是十二围？为什么中共仪征地方组织会诞生在长江边这个盐运码头？仪征江上盐都十二围历史文化旅游区负责人陈宇道出了当地的地理优势。
12: 水路、陆路都能连通上海、丹阳、扬州还有淮南路一带，地下开展工作不易暴露。当时镇上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各方管控都有间隙，地下党组织刚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悄悄扎根，稳步发展。
8: 陈宇的话把我们带回1926年的中国，那时大革命风起云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上海、南京、镇江、无锡等地的产业工人不断觉醒， 十二围虽在江北，却因盐运与长三角各地紧密相连，码头工人集中，流动性强，受压迫深，又处在各方势力管控的缝隙中，这为党组织的秘密发展提供了

0: 填补了仪征地区早期工人党组织建设的空白。它说明红色火种一旦与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就会产生强大生命力。它也证明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历史我在展板和史料中一一对照，越发感到十二维在扬州党史中的分量。盐工们为什么跟着共产党走？因为他们从党组织身上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党组织诞生后迅速展开行动，陈宇介绍，他们在码头划分片区，分头发展党员，动员工人，
1: 划分三片区域，分别成立三个党小组，分头去动员码头工人，搭建起完整的党组织网络，给大家宣讲革命道理。这也是咱们仪征历史上第一场有组织面向工人的革命思想启蒙运动。
0: 三个片区，三个党小组，像三根手指握成拳头，党员们深入到码头、船舱、盐站和工棚，用乡亲话讲革命道理，把工人们从命苦的叹息中唤醒。他们告诉盐工，为什么汗水流尽却吃不饱，为什么盐堆成山却穿不暖，不是命，是压迫，要改变就要组织起来。于是十二维的码头不再只是盐的转运地，也成为思想的转运地，革命火种的播散地。此后十二维盐船工人支部不仅发展了党员，更培养了一批骨干，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下火种。从空间上看，十二维连接长江南北，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工人运动相互呼应，是长三角红色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一环。它也说明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历史今天在旧址展陈中都能找到线索。百年风雨，十二维的码头早已换了模样，盐船远去，汽笛声息，但老街没有沉寂。老街居民张邦鹏见证了身边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以前街上都是有电线杆，通过政府改造，这个景区不断的努力，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清理掉了。还有一个这个道路石板路地下拱网全部弄好了，还有这个厕所重新又把它重弄过了，弄过了，现在干干净净了。
0: 环境改善的同时，红色精神的传承也在悄然深化。从2021年旧址纪念馆开放至今，群众的认同感发生明显转变。开馆初期，不少居民只是把纪念馆当作一处新建景点，而经过5年持续的社区红色活动与文旅融合，街坊们发自内心以盐都火种发源地为荣，这份荣誉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共仪征市新城镇十二维社区支部委员会副书记裘梦颖告诉我们，社区组建了盐都红番志愿服务队，让红色党史走进千家万户。
3: 服务队由社区党员、青年骨干、热心居民及文史爱好者组成，服务内容兼顾红色教育与便民服务，常态化承担纪念馆公益讲解、支部年鉴、老街红色宣讲等工作，同时开展各类特色志愿活动。
0: 在十二维，红色传承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老街坊口中的故事，年轻人脚下的研学路线，志愿者手里的讲解词。每逢节假日，一批批党员、学生、游客来到这里，在煤油灯前驻足，在党旗前宣誓。盐都红番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把党史讲给游客听，也讲给邻居听，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也把红色种子种进孩子心里。裘梦颖说，红色精神的当代价值更在于为老街的未来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3: 红色研学常态化引流，盘活老街闲置民居、街巷空间，催生维咖、非遗体验工坊等新业态，真正让红色历史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红利。
0: 从三

0: 行办事处到研读红帆，从秘密发展党员到文旅融合发展，十二维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今天的十二维既保留着盐运古镇的肌理，也生长出新的业态。老屋里飘出咖啡香，非遗工坊里传出捶打声，研学团队在青石板上寻找红色印记。十二维旅游区负责人全宇感慨，红色文化、盐运文化、长江文化在这里交汇，让历史可看可听可感，让老百姓的日子更有奔头。
1: 从党建角度来说，它补齐了扬州早期工人运动党史的空缺，形成了咱们本地独有的红色根脉标志，在精神传承层面上提炼出内涵丰富的盐都红色精神，值得一代代传承下去。放到当下发展来看，红色文化还能助力跨江融合发展，带动地方产业兴旺。
0: 站在十二维江边看长江东去，百年前那盏煤油灯仿佛仍在眼前，它照亮的是一间前庄后院，点燃的却是扬州最早的党组织。它微弱，却在暗夜中格外坚定；它安静，却引来万千盐工觉醒。从十二维出发，红色火种沿江传播，汇入长三角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今天，当我们乘坐高铁穿梭长三角，当跨江大桥飞架南北，当运河两岸、长江两岸繁华如锦，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的起点里有盐工们举拳宣誓的身影，有煤油灯下那面手绘的党旗。红色长三角，星火永相传。十二维的故事告诉我们，红色火种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为民初心已经立下，就始终在时代的浪潮中代代相传，熠熠生辉。2026年国庆之际，我们寻访红色旧址，不只是回望，更是出发，让信仰之光照亮新征程，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发展，让长三角的红色故事在广播中接力，在行动中延续。亲爱的听众朋友，扬州新闻广播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会。

0: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14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56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1: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0: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1: 那咋办？
0: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2: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0: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2: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2: 提到长征，人们常会习惯性地想起红军战士的铮铮铁骨，殊不知在他们中间还站着一群飒爽英姿的巾帼英雄。女红军们，她们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克服来自外界与自身的双重挑战，把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转化为无坚不摧的力量，书写出了一幅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本集长征人物解读，就让军史专家江廷玉来讲讲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们。
3: 这个在咱们长征这个红军队伍里啊，有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女红军。那么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多少呢？现在初步统计，就中央红军有30名，这个红25军有7名，这个26军团就是后来的二方面军是20名左右，四方面的女红军最多2000多人，开始是个独立师，后来是个独立团。那么参加这个长征这个女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女红军，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一条，要政治可靠，要是共产党员；第二条，要身体强壮，能够呢担任艰苦的工作；第三条呢，就是活动能力要比较强，能够呢这个做群众工作，是吧？这个三条，从政治上是这三条，身体上呢要求也很严格。当时呢，中央红军参加这个长征的女红军呢，一部分是由中央组织部挑选的，啊，这个另一部分呢，就是由这个中央妇女部这个提供的，还有一部呢，就是由军队总政治部啊挑选的。所以这样呢，挑选在这个体检的时候还要严格的体检，要查血呀、查尿啊，要量体重啊，是吧？还做 X 光，特别是做 X 光，有的这个女红军呢，都没进过医院，别说做 X 光了。另外，他们一听说做 X 光要脱衣服，这女同志呢，啊，比较忐忑，也这个心里啊很有想法，啊，但是呢，检查以后，这个最后呢，通过了30名，啊，30名，其中呢，有10名呢是在中央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还有呢一部分是领导的夫人，一部分呢是挑选的。挑选这些女红军呢，她也是在各个省的苏维埃、在县的苏维埃、区的苏维埃担任职务，严格挑选。另外，你体重不够也不行，你像这个董必武的夫人，她就因为体重差1斤没有挑选进来，所以当时这个条件呢都是非常这个严格的啊，严格的。另外呢，这个你像25军，他有7名女红军都是在医院工作，这个当时呢长征不准备带他们走，他们就闹，是吧？开始找军的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后来又找这个薛海东副军长，啊，坚决要求参加，像周东平啊、戴先觉呀、啊这些啊，最后呢徐海东批准他们参加红军了，啊，一直走到陕北。他们都觉得呢参加这长征光荣，啊，愿意随主力部队这个进行战略转移，不愿意留在当地啊，留在当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长征途中呢，这些女红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些作用，是吧？一部分就是作战，你像四方面军的啊妇女独立团、工兵营啊，独立团就作战，工兵营呢搭桥啊、修路啊，但是跟男同志一样。还有一部分呢做宣传鼓动，啊，给部队啊鼓动宣传，特别是蔡畅， 蔡畅当时是中央这个人民政府的一位领导干部，他是留法的，他在泸定桥的时候，部队准备过泸定桥的时候，他站在泸定桥头鼓士气，用法语唱国际歌，唱马赛曲。这个虽然他这个用法语唱的这个指战员呢听不懂这个法语，但是他激昂的乐调是吧，很鼓舞士气，给部队指战有很大的鼓舞。还有些呢照顾伤员是吧，照顾伤员。这个你像贺子珍，他就是在长征途中一次飞机轰炸啊，大家都躲去，他也躲去，正好他看见一个伤员担架还在那个路上。这个就是一个团长中赤兵，他受了重伤，受了重伤呢，这个谁呢，这个贺子珍呢马上奋不顾身扑过去，结果飞机又轰炸，他受了伤，身上有17块弹片啊，身上弹片。这个女红军呢，另外他还做些扩红的工作啊，宣传群众。你像在遵义是吧，在遵义这个韦秀英这个女红军，她就动员了200多个青年参加这个红军啊。你看作战宣传是吧，扩红照顾伤员，所以这个女红军在长征途中啊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吧，为长征的胜利呢做出了贡献。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海拔大都在4000米以上，山高谷深，气候变化无常。在军事博物馆的长征展里，展出了一些近似于椭圆形带尖状齿和长方形像滑冰鞋的铁器，它们是当年红军爬雪山使用的简易防滑装置，俗称叫脚马子。
2: 当时这个中央红军呢，这个爬雪山的时候是吧，这个都知道这个雪山呢都5000米左右，山上呢气候变化无常啊，就变成这个有时狂风大作，这个稍不小心呢就卷入到那个雪谷底下去了，甚至呢就冻住了。
3: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雪山脚下，三路大军陆续开始了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斗争。红军先后翻越了夹金山、孟炳山、打狗山、长板山、雅哈雪山、鹧鸪山等21座雪山，大部分位于川西北一带，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时常有狂风暴雪、冰雹雪崩，被红军形容为天空鸟飞绝，群山兽寂灭。经过长途跋涉和一路作战，已经疲惫不堪的红军指挥员草鞋单衣，食不果腹，要翻越酷寒缺氧的雪山，确实是一场严峻的生死考验。
2: 所以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防滑，怎么防滑的问题。因为前面走的部队啊，他怎么办呢？就是前面走，然后刨一个坑，刨一个坑，后边就踩着这坑上去，但是呢时间长了，坑雪一下呢又把它盖住了啊，这不行。这个后来呢，为了女红军方便，就做了这种啊爬雪山的防滑器啊，防滑器呢，一个就是这种啊椭圆形的啊，下边带着齿，然后套在这个鞋上啊，在这往前

我雪山去，爬过雪山去。所以这也是当时在爬雪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对吧？琢磨出来的一种契机，啊，一种契机。所以这个女红军呢，就依靠这种东西，是吧？这个爬过了雪山，这个后来就成为了珍贵的文物，陈列在我们军事博物馆里。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0: 性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3: 14亿人的心愿，
4: 富强、
5: 民主、
4: 文明、
5: 和谐。
3: 56个民族的祝福，
4: 自由、
5: 平等、
4: 公正、
5: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4: 爱国、
5: 敬业、
4: 诚信、
5: 友善，
3: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6: 我的梦，中国梦。
2: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4: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舟山台主持人圆圆。今天我想带大家沿着舟山新推出的几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去几个地方，听几段声音，认识几群人，听听这片东海之滨的千岛之城如何把红色基因写进盛世华章。站，定海竹山鸦片战争遗址公园。180多年前，葛云飞、王希鹏、郑国红三位总兵率5000将士在这里与英军血战6昼夜，全部殉国。定海是中国近代史上抗击外敌入侵最悲壮的战场之一。纪念馆讲解员：
4: 定海两次保卫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特别是第二次定海保卫战，葛云飞、王希鹏、郑国红三位总兵明知敌我力量悬殊，依然选择死守阵地。葛云飞在牺牲前身上多处负伤，仍持刀冲入敌阵，最终中弹殉国。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忠勇节义。
3: 现在去竹山，不只看碑看馆，裸眼 3D 影厅能让你身临其境感受那场烽火。从纪念馆到忠勇节义广场，再到土城展馆，整条线路走下来1.5小时，很多研学团和旅游团已经把这里当作来舟山的必到第一站。第二站，跳上船去蚂蚁岛。岛很小，不到3平方公里，但1958年岛上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渔区人民公社。上世纪70年代，300多名妇女靠肩挑手扛，用1年4个月筑起了一条1300多米长的三八海棠。没有机械，没有材料，就靠一双手。来听当年筑塘亲历者后代于女士怎么说。
5: 可他们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这样条件呢、可超音个有一锅臭嘛，是吧？石头嘛一锅半个，就是来了嘛个又往一面推，个就是推了嘛再往一面冲。个海棠就是这样一寸一寸叠起来的嘛，可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是不可思议了，是吧？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憋着一股劲，要为集体争光嘛，要靠自己的手把日子过出来。
3: 今天的蚂蚁岛，红色记忆和渔家生活融在一起。人民公社旧址、三八海棠步道、1958工人应记馆，走一圈，能搓草绳、织渔网。也能在蚂蚁岛的排档吃一顿透骨新鲜的海鲜。蚂蚁岛还有一首歌，你肯定听过，它的旋律就诞生在这片海风里。

0: 三站，普陀登布岛。1949年11月3日夜里，一场惊心动魄的拉锯战在这里打响。这场战斗给予国民党军沉重打击，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制造第二个金门的图谋，也为解放舟山群岛和浙江沿海岛屿提供了宝贵经验。登布岛战斗纪念馆里，市直机关的党员干部正在参观。
1: 我们这个沙盘呢，模拟就是我们当时两军对峙。
0: 参观者说，
2: 今天重温了血战登布岛的悲壮历史，让我对传承红色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是无数解放军战士舍身忘死浴血奋战，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3: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敢打必胜的登布岛精神深深激励了我。我们要像当年的战士一样勇于担当，迎难而上，把敢啃骨头的韧劲融入到每一项工作中。
0: 登布战斗纪念馆自去年4月底开馆以来，已接待参观者约6万人次。依托这一核心红色载体，登布岛正连片打造红色研学基地。讲解员于宣驾。
1: 我们纪念馆北侧的红色研学基地建成后，我们串联起纪念馆、战斗遗址公园，形成一体化的红色教育片区，完善了我们教学的路线，把分散的红色点位整合起来，拉长了红色研学的一个路线，丰富了红色旅游的服务内容。
0: 史册合页处恰是新生起点。纪念馆的不远处，今年4月新开业的谢浪湾度假区，让沙头村吃起了旅游饭。村党总支书记洪培奇：
4: 改造时间房子倒塌了有大，是不是？为什么能用？以前没有那么多，就是我们配套设施不齐全嘛，是吧？那个客人来了，没有住的地方，好的住的地方，没有好的地方吃饭，是不是？现在度假区以后，我们这里昨天客人也100多个，今天又40-50个人，这可能我们登陆，人流多了，肯定越来越好起来，是不是？
0: 从精神高地到富民热土，登布岛正在走一条红色加农文旅的融合之路。
5: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6: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

0: 岱山高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过岱山严明运动，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去过中央苏区，担任过于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的女战士之一。1941年在莫斯科保卫战中不幸遇难，年仅37岁。经纬应故居讲解员。
1: 经纬应故居呢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很多来参观的游客啊，特别是年轻人，站在这些老照片和实物前呢都会安静很久。他的一生啊很短暂，但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最需要他的地方。从舟山到上海，从苏区到长征路，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0: 故居全年免费开放，149幅照片，40多件实物，从舟山到上海，从苏区到长征路，一步一步都是他走过的路。今天走了四个地方：竹山上的炮台、蚂蚁岛的海棠、邓布岛的纪念碑、岱山街巷里的故居。舟山推出了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50多个红色资源点位。这些线路以红色文博场馆、革命旧址、名人故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为载体，把舟山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体验游、深度游和跳岛游的形式，输送给了每一位踏上这片土地的游客。红色江南，星火不息，盛世华章，有舟山一笔。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圆圆，在千岛之城的舟山，祝祖国生日快乐，我们下次见。

0: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3: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4: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5: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4: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6: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3: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7: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8: 你们明白没有？
9: 明白。
10: 走。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1: 咱们子弟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2: 人民子弟兵就为我们拼。
7: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那就来看二十四岁的
1: 女生。Ladies and gentlemen，这是最后一届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Enjoy, Rap of China。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4: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5: 我叫斯拉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7: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8: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2: 十四亿人的心愿，
3: 富强、
4: 民主、
3: 文明、
4: 和谐，
2: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3: 自由、
4: 平等、
3: 公正、
4: 法治，
2: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3: 爱国、
4: 敬业、
3: 诚信、
4: 友善，
2: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5: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3: 大家好，我是罗田。
0: 哎，欢迎罗老师。
2: 欢迎欢迎
3: 欢迎，谢谢、
0: 哎、
2: 又见面了，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观众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年好景君须记，这是城隍局律师，很高兴呢在这样的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
0: 哎呀就是不一样啊，这真的是啊，
2: 人如其名，非常的甜。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而且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是一个非常有书香气息的美女。
0: 哎、
2: 嗯、
3: 感谢
2: 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想要看到罗老师的尊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来观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耀都时空的视频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视频下方呢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哦。
0: 对，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会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哎，今天呢就大家肯定会很意
2: 外。
0: 哎，为什么周一会请嘉宾呢？
2: 不是，连我自己都很意外，
0: 因为周五不上班啊。
2: 是的，朋友们，因为这个我们在今天是星期一啊，
0: 对，
2: 这几天大家都得琢磨着说，哎呀，闲下来了应该去哪玩。
0: 对对对，而且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那个是重播的时候，不是哈，重播的应该是周三、周四啊，
2: 反正就这几天，
0: 对对对，
2: 都在琢磨这事儿，
0: 哎，都在琢磨这事儿，去聊去玩，到哪去玩？然后很多朋友都会说我去哪玩，去哪玩呢，就我觉得我还是挺爱家的，不爱出去玩，是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专业的给大家去介绍啊。那我们就是罗老师上次也来过哈，大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呼声特别高。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国庆假期我们应该去哪玩，在亳州的话。
0: 对对对对，先给大家再说一说今年国庆啊准备的这份这个节日大礼包啊，整体有什么规模或者是气质，咱亳州给亳州朋友准备的啊。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惦念哈。基本上和上次距离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对对，
3: 所以的话我们这次的话又到直播间来，也来问候大家。我就讲了，一个人念你好的时候不是你好，而是你们好，所以也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喜欢。
0: 哎呦
3: 本来就是啊，然后的话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次今年，国庆的话呢，亳州文旅也是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就比如哈，我们今年有名字带国庆建强，然后富华盛这种名字的话，就可以免费游览景点，就比如花戏楼、玉冰道、华祖庵、钱庄，你可以四个选一个。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活动，就比如是红色革命老区这种互动的联动，就比如井冈山来的、西柏坡来的、包括的话呢，像这些遵义、这些省市来到亳州以后，门票都是可以半价的。所以的话呢，今年这个我们也是联合了从吃住行一直到游购娱各个联动，所以的话，今年的国庆肯定是异彩纷呈，亳州文旅也会越来越好。
0: 我觉得很大呀。
2: 刚才您介绍这个第一个点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激动啊！我的名字里边有国庆。
3: 建强盛
2: 哪个盛都行吗？
3: 对，是富华盛，最好盛大的盛。
0: 我天，
2: 富华，
3: 对。
2: 然后这几个字儿的话，哇，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国庆。
0: 那也好，
3: 是我两个字都占了。
0: 我大学导员的名字叫张强盛，都有。
2: 可以说能去两回。
0: 哎，
3: 对，是。
2: 朋友们，赶紧看看你掏出来自己的身份证，看看自己叫啥名吧。
0: 对对对对对，有国有庆啊，有强。
2: 对对对，
0: 很多字，这个字儿。
2: 这个创意太好了。
3: 对，可以的话也是希望这个我们本地的或者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亳州，感受亳州这样一份独特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气势也是拉得满满。
0: 哎，
2: 这个是仅限咱亳州吗？还是所有的？
3: 全国各地都可以。
0: 全国都行，
3: 对，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
0: 哎，这个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全国地都可以嘛，就是很多朋友的一来到亳州就是中华要动啊，曹操故里，华佗志向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标签，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告诉一个没有来过亳州的人， 啊，他这个魔咒到底特别在哪儿？你会怎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也学习学习。
3: 对，我是想用几句话来形容吧。
0: 嗯。
3: 然后的话呢，就是这里洋溢着美酒的清香，弥漫着中药的芬芳，张扬着英雄的豪放，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里是广袤的大平原，物产丰富，这里的人民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也是呼声最高的。那么其此之外的话呢，你就比如华佗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是我们是看得到的文化，是读得懂的历史，而且还能感受到养生的这种魅力，所以一定要来播种。
0: 哇哦，
2: 记得上次来的时候，罗老师跟大家介绍咱们亳州有几乡啊？
3: 对，是的，那几乡也是有很多的话有私信问我，那你想亳州是哪几乡？首先的话，我们可是讲药乡。
0: 药乡。
3: 对，现在的话马上是菊花就要遍地开放了，因为每年九月底、十一月初的话，我们到处都有菊花盛开。其实我们想到菊花，就会想到什么？这种傲骨的精神。亳州菊花也是种植时间是非常之长的。我们今年的话，到处都能看到菊花，我们就想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0: 嗯，
3: 春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哎，包括以及不是花中偏爱菊，我花开后更无花。所以这都是对菊花的赞美。亳州菊花也是非常之多的。
0: 哎，我发现罗老师，您和这雪儿老师，你俩的那个感觉特别像。他就平常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对这个，比如说美的东西赞赏的话。确实打心点儿里，就是打心眼儿里，我这个心底就开始冒出来的这些油然而然的诗词诗句，
2: 可能和一些古人就是产生了共鸣了。
3: 对，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3: 经常看你们的节目学的。
2: 哎呀，
3: 受到你们的影响啊！
0: 冯老师，我这么多年没学会，我真是我愧对于是你的徒弟，我真是哎呀。
2: 哎，我们在去年十月份见到罗老师的时候，那一期节目我们消化了一年呢。
0: 对。
2: 所以今年我们在。

0: 次请到罗老师，接下来的这一年，我们要把这期节目拿出来，好好再学一年。
1: 又得吃得饱饱的，真是。
2: 这就是什么呢？人伴贤良，品质高啊！不是我们优秀，是看了你们，我们才变得优秀。
0: 天哪！当然，我们能跟您坐在一起，我们也确实很优秀。
2: 感谢感谢。
3: 哎，回来了，那味儿对了，那味儿对了，这节目就应该是这个味儿啊。
0: 确实
1: 聊着聊着啊，
0: 就是你只要说到咱们亳州的景点、景区、文化，然后历史，咱们罗老师是张口就来呀。
1: 对对对对，
0: 啊对，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第一乡，就是我们的药
2: 乡，对，
0: 这才仅仅提到了这一味这个菊花，
1: 嗯，
2: 对，
0: 还有很多很多，
2: 对，还有比如芍药啊、
0: 薄芍、
2: 泡桐啊等等等等，
0: 对，
2: 非常之多的，
0: 对。
2: 然后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这片亳州的这片土地吧。
1: 嗯。
2: 然后的话呢，是种植了，包括也是哺育了我们亳州优秀的这种品格。
1: 对对对对，你看这对啊，评论哈说，夏夏可灰了，这俩主持人文化本来就有限，现在跟不上了。
2: 没有没有，
0: 文化有限公司啊。
1: 对对对对。
2: 为什么呢？这是这个两位主持人对我比较包容的话，让我多说一点啊。
1: 哎呦，你多说点吧。
0: 这确实是，今天我们是冲着学习来的，朋友们。我们就是亳州的这个历史非常的厚重，我们每一次在请到我们这个文旅的同事同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希望有一天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能够去给大家更好的去介绍亳州。
1: 嗯，
0: 前两天咱们这个药博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听众，就是说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说当时有一个乘客问他我们到亳州去哪玩的时候，他说你等一下，我来问一下我认识的人，然后就在我们群里面跟我们互动。
1: 哦，
0: 那我们也需要很多的学习，对不对？像我们这个香菜这位朋友，对，我们是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哈。
2: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亳州确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的话呢， 对我们亳州人，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特别热爱我们的家乡。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哈，为什么你眼中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1: 对，
2: 亳州人，我们上次节目我也说了哈，亳州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文化的广度，更有亳州人这种深情的温度，所以亳州人从骨子里这种善良啊，是由自内外散发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亳州文旅为什么发展好的原因，这就是原因所在。
0: 对，这个有一个点就能体现出来，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哈，咱不认识咱亳州的亳字儿，他要是但凡把它打成了豪，一定有人在下面纠正他。
1: 对对对对，
2: 确实是，确实是这样。
1: 这个是常态，这属于是真是。
2: 对，
1: 很多朋友确实是，他们以字嘛，就有的时候就看一眼，有时候也不仔细看。
2: 对，确实是。
0: 是的，它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出了亳州之后相对来说不那么常见的一个字儿。
1: 对
2: 对呀，我们在字典里面它查没有任何的寓意，它就是作为安徽省亳州是一个地名专字专用。那么从这就能看到亳州的话，这种亳字已经成为我们当地的文化符号了，没有任何的寓意，可以说是一直延续了从甲骨文开始到现在3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的亳文化的话是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要带孩子，我们要带我们家人去深刻了解亳州，这也是我们这次火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一个初衷了。对
0: 对对对，
1: 你刚刚老师讲了关于很多的这个文化层面、药香层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些优势了。
0: 刚讲一个药香，
2: 对，
0: 我们已经讲了这么久了，很多朋友也在期待其他的酒香。
2: 对，
0: 酒香啊，那既然说到酒香的话，咱们这个节目的算现在是冠名哈，我们节目的赞助商古井贡酒，
1: 全天都马都有，
0: 对，
1: 和这战略合作，
0: 对对对，古井贡酒，最近好像我们这个古井也是请到了
2: 古天乐，
0: 我这个
2: 来代言，
0: 这个代言真的是太巧妙了，
2: 很巧妙，对，
0: 是的，
1: 和古井天天乐，
2: 对，古天乐，
0: 对，
2: 所以话呢，古井贡酒也是我们的主打品牌之一，也是我们的 IP， 酒文化的话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酒文化和诗文化也是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相互促成，就比如我们现在像李白斗酒诗百篇，曹操煮酒论英雄，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在说酒文化，这也是我们亳州源远流传的酒文化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在亳州酒文化这也是非常之盛行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很多啊。
2: 对
0: 对，包括咱们这个古井酒厂，现在它不仅仅是说制造这个白酒，它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可以让大家去看到这个酒是如何生产的整个的流程。然后呢，也可以到那儿去当做一个参观。
2: 对，
0: 即使说你不喝酒，你也可以到咱们这个古井酒厂，它有一个这个 博物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
1: 酒文化博物馆啊，还有无极酒窖，
2: 嗯，还有无极酒窖。

0: 还有这个炮筒的话呢，也是我们亳州的这种非常经典的，每到三四月份的时候就会紫色的炮筒加上两边的绿色，就形成了一个三花盛景，也是非常非常之壮观的。
1: 对，这个炮筒树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庄庄家家门口都有一这个大大的炮筒树。
2: 对，
1: 非常高。就小时候我就有那个爱好，就老是喜欢抱那个树，就那个树很粗，你抱上去前面滑滑溜溜的，但你爬不上去。
0: 对，
1: 它就那个感觉就很好。
2: 一般你看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三香的时候啊，有朋友就会问了，怎么说到药香的时候是他们仨，花香还是他们仨呀？
0: 是，其实我们单单的药香不仅只是他们了，还有很多很多。
2: 对，
0: 我们尤其到每天早上的话，我们到中药材交易中心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药香扑面而来啊，也是非常之多。这也是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我们现在亳州的药的话，不单单它只是一个展列的品种，它更是能触得到、能摸得着、能看得见、能体验到到真正的中药文化。
2: 也是在咱们亳州能够看到很多的像这种漫山遍野的芍药花，它不光是一个作为一个观赏，更多的它也是我们亳州的骄傲，就是它亳芍嘛，对不对？它也是咱们四大亳药之首。然后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从小就来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走出亳州的时候再提到这些，我们也是心底里非常骄傲的，
0: 非常骄傲的。是的，
1: 很好啊。
2: 还有这朋友说美食的香，
0: 那更是了。
1: 这还没跟你聊到呢，你先 cue 到了，这是
0: 知道我们下一步要讲什么了。
1: 对对对，
0: 这个观众朋友很厉害。
2: 对，哎，其实昨天我也是去了这个咱们的这个郭河夜话，哇，那周边那个美食啊，是跟我上一次去，就是可能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哈。然后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它还没有这些就是设计。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非常的震惊，
0: 是变化很大，
2: 对，变化非常的 大，而且这个美食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说打算去逛一逛，回家吃饭的，你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机会，你什么都想尝一尝。
0: 是的，是一个饕餮盛宴啊，来的。
2: 对，
1: 大馋丫头吧，自己说的认识，还是别人都是。
2: 对，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很多咱们外地来的朋友，如果说现在已经到亳州的朋友的话，你看你到了那个花戏楼啊，它正好跟那个郭河夜话，
0: 紧
2: 挨着，
1: 不远。
2: 然后对，然后那个河边有灯光，然后有那种搭着小帐篷，你可以在那儿一边跟好朋友这个推杯换盏，然后一边在欣赏着美景。然后那个河里边，昨天我看到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月亮船。
0: 对，是的，
2: 太美了，
0: 太漂亮了，
2: 太美了。我昨天发了朋友圈，我说亳州啊，你让我感到陌生。
0: 是，尤其是每当夜幕降临，花灯初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郭河水流的话呢，也是波光粼粼。然后两岸的话呢，一个一个故事铺陈展开开来，可以说是人在画中游啊，那种感觉是非常之厉害的。它除了这之外，它还有这些灯光的设计呀。
1: 对，
0: 它不单有灯光的设计，它更有一些像华佗、济世啊、曹操这些人物的故事，都在这个
1: 文化
0: 都展现出来了。所以亳州的郭河夜话可能和其他的地方专门靠这些比较科技的堆砌起来的，还不太一样。
1: 他们是外景设计，
0: 对，
1: 我们融入文化比较多，
0: 中国融文化比较多。就比如我们在郭河这种夜话旁边，我们看到很多路灯啊。路灯上我们就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能看到很多是这个观沧海的诗句，对吧？
2: 登临碣石以
0: 观
2: 沧
0: 海。对，
2: 刻在那个路灯的那个
0: 对，
2: 那叫什么呀，
1: 路基上，
0: 路灯上的那个杆上。
2: 对对对，我特意拍了好多，然后我说这个设计太巧妙了。
0: 对，
2: 尤其是晚上这个灯光洒下来的时候，那个字啊就是影影绰绰，你觉得哎，这是我看到别的地方的投影吗？你走进去一看的时候，哇，它就是在那个的杆上，
0: 确实是处处张扬了我们亳州优秀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这个文化内涵。
2: 一定要带孩子去。
0: 对，
2: 他要是把这首诗写在纸上，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的深刻哈。然后当他到处都印着咱们亳州的一些历史名人写的这些诗的时候，他觉得特有意思，孩子能感受到这种氛围。
0: 对，确实是。他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从历史书上这些冰冷的文字啊，我们现在把它可观可感可看可听，就让孩子真正的把文化活起来。可能这也是亳州文旅接下来以及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1: 以后都要做。
2: 专业了，
0: 对，是
2: 太专业了。对，说这个的时候呢，也让我想起前几天呢，我们单位也是

0: 呼吁大家去看咱们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
1: 对，
0: 哇，那在现场的时候也是的，我是特意那天下班已经6点多了，我特意就是非常赶，然后带着小朋友去看。他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问啊，这是谁呀？然后他看到那个东林节时，他曾经背过这个诗，然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这个诗会出现在这儿？哇，他看完之后特别的激动，他看那个即将要开始的时候，幕布一旦拉黑，他就说，我好激动啊。我感觉我现在腿都软了。他说：“这个人他就是亳州的吗？”我说：“他现在已经不，就是说，当时看到那个演员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这个是扮演的历史人物，然后跟他去讲这些的时候，他感受非常的深刻，回来跟我讲了好多天，问很多，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
1: 对，真的很有意义。他真的把这些我们以前在历史书上才能看到的东西，直接把它搬到屏幕上，然后运兵呢在脚下，曹操在我们眼前。”想想这种情况是吧？
0: 是，
2: 哇，这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真是哎呀，真是。
0: 哎，我觉得一定要带孩子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
2: 看看评论啊，那为什么老师一讲话，仿佛就回到了古代？怎么就这么美呢？就在画中才能见到。
0: 哇，
1: 哎呦，太感谢您了。然后你一定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爱出者爱返哈，福往者福来，感谢您。
2: 哎呦。朋友告诉你啊，这个文化啊，它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张嘴来，它有的时候堆砌之后啊，就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0: 腹有诗书气自华。
2: 哎，你看看总结的多好。
0: 咱每次罗老师来的时候，我都想把整期节目背下来，真的。
1: 哪有？然后
2: 罗老师，你回去提问他，他也不背下来，我想真的是、哎、
0: 真的。所以你看，刚才提到这个咱们亳州的时候，说三香，是我上次印象特别深刻的，
1: 深刻的是吧？
0: 对，当你就是自己去讲的时候，你也能说出有哪些东西，但是你把它总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种骄傲感就更加的油然而生了
1: ，
0: 是的。
2: 小葛子，你这说话说罗总威武霸气，你这
0: 这是咱文旅的同事是吧？
1: 不，这个应该是我带过的客人
2: 哦。
1: 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是我们要感谢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孕育了那么多优秀的名人志士、先哲名流，可以让这片土地才能熠熠生辉啊！
2: 对。那文化这一块的话，不得不服哈，朋友们，你去别的地方去做一下大的 IP， 就再想一想亳州，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一些东西肯定会越来越融入到亳州当中去啊，
1: 对，确实
2: 别人有的咱一定会有啊。
1: 确实。
0: 那我特别想提问一下，就是罗老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啊，是只有在亳州有，还是说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有类似的？
1: 目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只有亳州有，因为亳州这个就是他生活的地方啊，
2: 对，
1: 这就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而且这片土地就在我们脚下，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不可复制的，其他的地方如果去演可能就会有变味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曹操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IP 之一啊。
2: 对，
1: 然后曹操对亳州的影响可以是非常之大的，等我们年龄越大，可能我们对曹操的喜爱程度会越增加，我们就能理解曹操这个人，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敢说敢干敢爱敢恨，所以你就越研究这个曹操，
2: 曹魏文化，
1: 越看这个曹魏文化，我就觉得你就越会喜欢这个曹操。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对这个人才的培养，在曹操之前，人们是你这些老百姓啊，你可能是上升无门啊，你必须要看门第，看这些家族，你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出路。从曹操开始，唯才是举，你只要有才了，你无论家庭背景是什么样，你都可以出世啊。
2: 改变了一个人的人，
1: 对，改变了人的一生啊。所以曹操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我觉得这个越大，而且他是真的很率真。然后他有什么就是什么，
2: 对。
1: 然后我们说这个其他的话，我们假如说这个敌人，我们说奸诈了狡猾，但是我们说自己人就足智多谋了，是吧？
0: 对。
1: 所以他的一生啊，对这个对亳州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你想想，他从这种许都屯田，他能想到屯田制，为什么在屯田它分为两种，一个是民屯，一个是军屯。那个时候就极大的解决了当地的就是这种他的后方啊粮籍的不足。然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曹操首先对大后方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曹操的话呢，就是解决了这样重大的一个粮食问题，所以他才能有很多胜仗要打。我们越研究曹操，我们越会喜欢这一个雄浑霸气的小老头。
2: 哎，《三国演义》里面都说嘛，就是当时令嘛，不能人呢和军马不能践踏粮草啊。
1: 对，
2: 也很多。
1: 是啊。
2: 这故事其实我没有看的也很多，《三国演义》《三国志》大家。 都可以翻一翻，都可以翻翻，有时候看的时候不一样啊。
0: 对，这个又要说到咱们这个花戏楼的那个那个门头上，有一个雕刻那个割发带手的故事，
1: 对，
0: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雕刻？
1: 割须弃袍，
0: 对对，
1: 他在那个在后面的木雕上面有割须弃袍的故事。其实割须弃袍对于曹操来讲的话是一个败仗，但是他能在这种逆商很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绝境能够反击出来。你像袁术经过一场大仗败了，然后孙权经过一场败仗的话托孤了，只有曹操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赤壁之战那么大的惨败之后，他还能绝地反击，还能够从头再来。所以这种义气啊，这种霸气，为什么毛主席喜欢曹操，就是因为他喜欢身上的这种精气神儿。
0: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了，
1: 确实是。
0: 这位朋友说希望每一周都邀请罗老师来一次，让自己学习。
2: 罗老师，我有工作。
1: 感谢香菜，感谢香菜，真的是，我就觉得您特别善良，然后说的话也是一样，感谢您，您是光啊，我们现在也是靠近光，追逐光，最后才能成为光，而从散发光。
2: 哎，这个刚刚我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就是这个曹操的演出是在那市区。但是在郭阳县也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演出，情景剧演出，你这个有所了解吗？
1: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刚看到有个烽火，这个应该烽火郭阳嘛，这样的一个红色
0: 主题，
1: 郭
0: 河
1: 烽火，
2: 对对对，
1: 是一个红色主题的，也是值得一看的。因为现在我们对红色文化传承，尤其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要谦虚这个红色血脉，然后的话呢，对红色文化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发掘。我们红色革命精神可以说是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动容。我就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呢？就是革命老区有一种什么精神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啊，叫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一床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可以说是对革命老区对这种红色精神最好的教育和传承了。然后的话，郭阳的这个演出呢，就是紧扣红色这种文化，然后让你这个实地性的去参与，可观可感可看可传承。所以对亳州的话，红色文化发展是非常之重要的，
2: 延续下去，
1: 延续下去，是的。
2: 我们现在
0: 这个如果说大家想看的话，具体它在哪里，然后可以让朋友们去现场去观看。
1: 哦，这个具体在哪里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是太清楚，应该就是在老子文化生态园啊，沉浸式的一个演出，这个还是值得一看的。抗战故事为主，我们亳州也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沃土啊。
2: 对对对对对对。你真是唱起来歌，你这个好像这句话真的有一首歌，
1: 对，
2: 里面编辑的是有，
1: 编辑的是有，
2: 然后我还听过，就有很多的军人会吟唱这首歌啊。
1: 对，是的。
2: 刚刚也讲到了曹魏的故事哈，这种啊，还有就是说，
0: 你看现在这个，我觉得曹操的这个实景演出放在华佗百草园，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巧妙。
1: 对，是的。
0: 哎，在
2: 避免了交通拥堵。
0: 对，这是一方面啊。许多年前他们的故事，我们从书上看，然后现在的话，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到现场看，还是曹操，还是华佗，但他们现在的话，就是也在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区域里边，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可以了解到他们两个的故事。
1: 对，确实是，他们两个可以说是我们提到华佗就不能不提到曹操，提到曹操又不能不提到华佗，
2: 对，
1: 是相得益彰的。
0: 对，如果说来到咱们亳州一定要去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历史人物方面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当然曹操地下阴兵道也非常值得一看。
1: 对，
2: 也会讲，也会讲
0: 花戏楼也非常值得一看。
2: 来都来了逛一圈。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去花戏楼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匠人，哎，手艺人，也可以说他们在做这个很多的这个创造的时候呀，不是说照搬就抄的，然后就是拿别人的这样子去做，他有很多是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去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太精美了。
1: 对，
0: 就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非常的有那种创新精神啊，他就是一个很小的摊儿，上面有挂了许多的那种葫芦，那个葫芦呢，他把它挖出来一个小洞，然后里面去造一些实景。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是自己怎么想的呢？他说，我说这个做的难不难？他说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如果说我就单纯的做葫芦的话，可能他喜欢这个葫芦的年龄层就不一样了，然后可能得需要一些到一定的年龄才会喜欢这些东西。他说，但是把它挖出来，它里面做的是那种卡通的， 然后小孩就喜欢，然后做的难度非常大。他说做一个这个成品的话，可能会破坏甚至十几个葫芦，所以做出来特别不容易。做的有很多跟现代结合的，就把那个葫芦嘴挖掉之后，做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边的那个
2: 豌豆射手，
0: 豌豆射手，然后还有里边就是你把葫芦口拧开，它就是个灯。然后还有那种小葫芦钮，然后就可能也就是这个品种的，然后做成一排，哎，然后在等待，在等公交车的小葫芦娃，然后上面有个路灯，特别的
1: 精
0: 美，精
1: 美是吧？这就是方寸之地，哎，可见大千世界，
0: 是是，
1: 啊，就匠人精神，
0: 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大家去这个花戏楼这个老街的话，然后你会觉得说特别的有逛头。
1: 确实，
0: 哎，他不是说有些像那种商业街，他就是卖一些吃的喝的，美食这些。他不光是你可以吃可以喝，还可以去看看这些大家的创意，看这些匠人的精神。
1: 对，
0: 然后同时你从花戏楼出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7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6: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8: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6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9: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10: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11: Il Wuxin Shi,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12: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3: 闭目静
13: 享，
12: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3: 一手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0: 好的，
2: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了罗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0: 嗯，
2: 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亳州啊，亳州文旅，包括亳州一些可玩的地方啊。
0: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你看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有很多的朋友，
2: 嗯，
0: 我不能一一的念哈，很多像静候啊，还有这个 key 啊，宁财神呐、啊，好多朋友啊都在这儿高呼罗老师的名字啊，也是感觉到非常的优秀，好优秀的主播才女啊，罗老师，就是可能是线下看过罗老师的讲解，也有可能是线上看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啊，喜欢罗老师，
2: 嗯，
0: 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依然是请罗老师来，但是我们得消化消化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啊，朋友们。
2: 太多了。
0: 那有朋友提出问题啊，说请问一下，咱们到时候会不会这个转沧海一中老师的音乐会的实况？这个反正你肯定能看到直播，
2: 多得很。
0: 对，然后你问到这个关于沧海一中老师的这个演唱会的话，今天罗老师在这儿，您算是问对人了。
2: 转不转？
0: 您能跟大家讲讲吧。
1: 好，大家都比较期待沧海一周哈、
0: 嗯、
1: 然后它是从2号一直到4号在南湖有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0: 三天，
1: 嗯，三天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叫又见南湖音乐会沧海一周，嗯，这次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现在的话呢正在筹备阶段，舞台正在搭建，
0: 嗯，
1: 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演出、嗯、那么这次除了沧海一周，我们还会请来了其他的，就比如我们有李丽牛肉馍、
2: 哦哦、
1: 嗯，还有半羊等等一些啊、
0: 嗯，
1: 一些其他的这些
2: 网红达人、
1: 嗯、网红达人的这些加持，肯定让我们这次的话、
2: 嗯、
1: 音乐节可能是更是丰富多彩，然后更是让人令人难忘，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到时候直播肯定会有。
2: 现在都是老朋友啊。
0: 那在几点？
1: 每天晚上应该是7点半。
0: 好的，
1: 7点半到9点半。
2: 这个朋友们你们不用担心、嗯、就是各个老师的这个自己的号上肯定会提前预告，
1: 对
2: 啊，你关注他自己的号也行啊。
0: 你看这个朋友的名字，我们应该能看出他是小海星了。
2: 嗯，
1: 对，小海星
0: 源自沧海情系一周。还有这个菊这位朋友，
2: 嗯，
0: 谢谢你们喜欢咱们亳州的歌手沧海一周。
2: 嗯，
1: 清照，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确实是、
2: 啊、
0: 评价非常的高，说明也很喜欢我们罗老师的这个今天的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1: 对，
0: 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啊、
2: 对对对 对，
1: 肯定老听众了啊。
0: 嗯，
1: 然后也非常感谢您的喜欢，下播以后请你吃饭啊。
2: 自己回自己家吃哦。
1: 非常感谢，嗯，非常感谢。
0: 对，欢迎我们安然这位朋友啊，期待沧海一周、
2: 嗯、好的，
0: 沧海一粟，
1: 沧海一粟。
0: 行，我们到时候2号、3号、4号这三天啊，朋友们在7点半的时候可以到咱们南湖，期待一下咱们沧海一周的演唱会。
2: 嗯，
0: 叫又见
1: 又见南湖，
0: 又见南湖，
1: 嗯，
0: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1: 对，
2: 嗯，好了，说到近期的一些活动之后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今天呢，我们主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就是说一说您的这个小众的这个旅游点啊，或者说到亳州之后应该是怎么样去玩啊、
0: 嗯、是是，
2: 其实到亳州啊、
0: 哦、我们这个我们这里有朋友一直在这个咱们小海星来到咱们亳州的这个博视频下方嘛，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视频下方，然后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因为你们如果说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咱们的这个短视频如果有信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发布、
2: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谢谢
2: 谢谢。刷起来了，现在基本上是。
0: 怎么一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这个小海星都来了。
1: 对，是啊。
0: 还有没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留言啊！如果是小海星的话，可以留一句，你说出来一句话，让大家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小海星。
2: 这莫问春秋，沧海一周，这个
1: 一看就是小海星。
2: 这就
0: 是
2: 海星。
0: 是的，是的，
2: 是
0: 的啊！欢迎大家留言。来，我们继续回到其他的话题当中来哈、啊，朋友们。
2: 好，可以。因为这个刚刚我们聊的就是到亳州之后应该怎么玩，然后这里7天之后呢，我们时常一定要安排的满满当当。 其实很多地方呢，我们一提到亳州就是花戏楼啊，曹操地下玉明道、花祖庵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知名景点。我南湖的沧海一周，又见南沧海一周演唱会啊。
0: 像我们上一次沧海一周老师来的时候，他也是在您的带领下。
2: 嗯。
1: 哦，去年不是，去年另外同事接待的。
0: 其他同事接待。
1: 对对对，我们负责这个后勤保障工作。
2: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给朋友们借鉴一下。
1: 嗯，其实的话呢，尤其是外地的小海星来，肯定要了解我们亳州这么优厚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如果说要推荐几个县的话呢，首先我们刚才要提到的这些，像比如华佗百草园、曹操大剧肯定要看的，那么能深刻了解我们亳州这块热土。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我们除了有自然的、人文的，更有的话呢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就比如我们要去看看花戏楼，然后这个去看看顺河街，去体验一下的郭河夜话的游船。
2: 嗯，
1: 那么其实说到花戏楼的话呢，它是以精湛的雕刻艺术和绚丽的彩绘驰名中外，而且它的雕刻啊让人为之一振。
2: 对，
1: 如果的话呢，到了花戏楼以后，如果是非要说你要了解什么，其实花戏楼可这个深研究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就比如我们到了花戏楼，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除了两个这个铁旗杆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两个狮子。我们在带研学团队的时候，我们又问孩子们，这个狮子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然后后来讲不是，是哪的？是非洲传过来的。为什么亳州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狮子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在汉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积贫积弱，是没有人跟我们建交的，弱国 无外交嘛。所以到了这个东汉的时候，经历了十年的文景之治以后，就很多国家都来跑到跟我们建交，就把礼物带过来了。同时，狮子就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视野了。那狮子的话，它是权力和威严的这样一个象征。所以的话，我们就能看到现在我们的祖国的强大的话呢。正是我们当时拿破仑说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就像一个沉睡的巨狮，它一旦苏醒，它的这种必将会屹立这个世界这个东方。所以的话呢，这也是狮子这个来历。所以我们要了解花戏楼，我们要从各方各面的方方面面的去了解它。
0: 嗯，
2: 对对对
1: 对，
0: 是的，
1: 对，
0: 特别有看点，就是你在进入花戏楼之前，你看到那个汉白玉牌坊。看到那个名人墙，你在那个广场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化了。你还没进去，你就可以先了解一下，
1: 对
0: 对吧？
1: 确实是
0: 有那个在那个门口的那个汉白玉牌坊上面就已经有那个雕刻了。
1: 对，确实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到花戏楼，肯定要看有一幅砖雕。
2: 嗯。
1: 然后的话，这个雕刻的话呢，叫《三酸图》，当时是讲谁呢？是讲苏轼。和的佛印和尚和这个黄庭坚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哈？就是当时佛印和尚和苏轼的话，他两个是可以说是相爱相杀啊。
0: 嗯，
1: 当时的话，佛印这个苏东坡就认为我的修行已经很高了，他又做了一首诗，做了什么诗呢？叫“几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就是你无论什么毁誉称赞啊，对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就这个锻炼的，我就是修炼的很好。然后的话，他就派他的书童到江堆过送给佛印和尚，佛印一看他的诗，批了两个字，上面写的屁话。当时说，然后这个苏轼就
2: 你来端我来斟，
1: 对，这个他就很恼火。然后的话呢，就是跑去找到这个佛印对峙，一看佛印正在对岸等他呢。
2: 嗯，
1: 当时佛印和尚说了一句话。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2: 不是你不来你就吹不动嘛，岿然不动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的话，你的修炼远远没有达到。这也是我们了解砖雕、了解亳州、了解花戏楼的话，还要了解更深一层的，为什么会建这个东西？对啊，这处处透露文化。那么就是说明，在这个以前的话，是人们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就尤其是苏轼吧，他为什么一直一贬再贬？他的生活不乐意，那就是因为他的情商确实不是太高。以前有王福给他把着呢还好，后来王福当走过以后的话呢，他的这个情商就堪忧啊，所以的话呢一贬再贬。这也是告诫人们，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事儿做人各方面，我们要向我们道家去学习，是吧？
2: 这个好多好多朋友们就是听到一些历史典故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是出于这儿啊。
0: 对，这个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这个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在咱们亳州的花戏楼也有。
1: 对，花戏楼也我们也能是能延伸能看得到的。对，所以的话呢，以前文人打招呼和我们不一样，就比如苏轼和苏小妹，然后的话他们两个就是相爱相杀嘛，苏轼就觉得苏小妹干嘛呢，然后的是这个
2: 写词
1: 额头，对，比较长。
2: 对对对，
1: 然后的话未出厅堂三两步，然后的话额头先到话筒前，那苏小妹就给他一个反击啊，说他的这个脸比较长嘛，说这个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嘴边。
2: 这个节目我听过。
1: 对对对，是。
2: 他俩还斗诗来着，我记得有一段。
1: 对，确实是。
2: 清风拂柳吧，好像是。
1: 对
2: 啊，这挺好
1: 的。所以的话，我们去花戏楼就能延伸到很多很多的内容。
0: 对 对, 对。
1: 就比如我们去花戏楼，尤其冬天的时候，我们到了花戏楼，到后院会看到两株这一个腊梅花。
2: 哦。
1: 其实梅花的话，对我们中国来讲的话，这种腊梅大家都特别喜欢。有想到梅花，我们就想到谁呢？就想到我们比较喜欢的两首诗词，一个是陆游的《不算子》，一个是毛主席的《不算子》。
2: 哦，毛主席写过这个啊。
1: 对，然后的话呢，可以说他们两个的话呢，写的都各有千秋。然后，但是陆游的话怎么说的呢？说"意外断桥边，然后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然后的话，毛主席就是给他反过来了。毛主席就说什么呢？叫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种大气是吧？他反其道而用之。所以的话，我们看到梅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确实是赋予了他文化的灵魂和内涵。
2: 嗯、
1: 这也是你去花戏楼不一样的感触哈。
0: 嗯
2: 哎呦，你这两种梅花，我、哦、真是每次我有的时候我带孩子去是吧？
0: 你看咱，
2: 我真纯就是在那一逛。
1: 对，它背后有很多故事。
0: 是的，是的。
2: 哎呀呀！
0: 咱们可能去看的时候，一初看就是看个热闹、
1: 嗯，
0: 再看的话，我们可能会了解一些咱们亳州花戏楼的每一个，像这个大观帝庙围绕的旁边的这个每个小庙堂，然后去看、
1: 嗯。
0: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它里边种的梅花都有讲究。
1: 对，是。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们，假如有研学团队，我们会讲梅花在古代以前称为什么，它的别称是什么，我们就告诉梅花以前称为疏影。不是有一句词吗？有一句诗这样写的，说这个，这个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啊。然后的话，我们还会延伸一下，芍花叫什么？芍花以前叫江离草，在《诗经》里面就有记载了，说为氏与女与其相血，赠之以芍药。它已经替代了这种像以前的话，这种牡丹花什么之类的。
2: 嗯。
1: 然后我们还会给孩子提，你现在有没有见到芦苇？芦苇的别称是什么呀？然后我们又会告诉孩子们，芦苇别称叫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色为伊人，在水一方。这可能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我们要看山是山，
2: 嗯、
1: 看水是水。然后我们又到一个境界，看山
2: 不是
1: 山，
2: 是
1: 看水不是水。到后来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所以的话呢，这也是旅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震撼吧，一个心灵的洗涤。
0: 是，
2: 懂得越多，懂得越少。
1: 是的，
2: 哎、
0: 对，
2: 真是。
0: 每次把咱们这个，因为上回咱们有一个咱们围旅的同事来的时候啊，是给我们那个花戏楼的讲解词，
1: 嗯，
0: 哎，我尝试着去学习、去背诵、去把这个带着这个讲解词，把这个景点又看了一遍的时候，觉得收获非常的多。但是，当你以为说你已经很了解这个的时候，今天罗老师一讲，发现还是冰山一角。
2: 罗老师，你授课吗？这、啊、我真想去听您的课、啊，真是我发自内心的。我这个人不爱学习。
0: 对，
2: 发自内心的。
0: 就假如说咱们去这个花戏楼的话，我们正常听讲解得多长时间？
1: 正常听讲解要40分钟了。
2: 40分钟。
1: 对，然后尤其我接谈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传输一种理念，就是你花在读书上的每一分钟都不是浪费，虽然可能眼前看不到给你回报，它是在会你生命中深深扎根，等你有一天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2: 看，青莲子说那个裘老师的抖音号吗？哎，罗老师自己有开抖音号吗？
1: 嗯，有。然后
2: 叫什么名字给大家说一下，真是。
1: 哎呦，感谢大家。
2: 学知识呢。
1: 然后您就搜索亳州田螺姑娘就能搜到。
0: 田螺姑娘。
1: 对。
2: 哎呦。
1: 哎呦，好多人给我回复了。
2: 哎呦，话筒都激动了呢，这是。
0: 是，这是我们淡如墨这位朋友应该是认识的。
1: 对，应该是认识。
0: 这个田螺姑娘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田螺姑娘。
2: 田螺。
1: 然后
0: 会给大家一些惊喜。
1: 然后还有的话，就田螺的话呢，它是做好事不留名嘛，
2: 对，
1: 然后有一股善良。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文化再高，高不过善良，容貌再美，美不过教养。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传承下去，这也是受到广大的朋友们的这种影响吧。
0: 可是有的人。他又有文化，他又善良，他又有美貌，他又有教养啊！
2: 他叫罗田呀、
0: 啊，田螺老师。
2: 哎呀，真是啊。 哎，这个确实是，这个这好多好多。
0: 嗯，
2: 现在小朋友就是你这个名字起的是真好。现在小朋友在田螺姑娘，我说田螺姑娘，你知道什么事吗？打扫卫生。
1: 对，
2: 就说打扫卫生。
0: 嗯，
2: 以前的田螺姑娘是帮你打扫家里的卫生，现在田螺姑娘让你心灵上的一些垃圾全扫去。
1: 对，
2: 这扫的越来越广啊。
1: 对，我以前带团的时候，他们记不住名字，有的时候你是叫罗田还是叫田螺来着？好多人到我们办公室，我找田螺，我忘了他是叫罗田还是田螺了，所以我就起了这样一个抖音名。
2: 很好，这大家给你
0: 这样一来叫什么都不会错了。
1: 对，是的。
0: 这也是罗老师的情商所在呀，朋友们。
2: 嗯，
0: 不管怎么叫反正都不会错。然后我想到了那个就是何炅，有人管他叫何灵的时候，
1: 对，
0: 他说哎，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秘密。
1: 对，
0: 情商非常高。
1: 对，确实是。你无论怎么样你都是对的。
2: 他现在正在学习高情商发言。
0: 对对
2: 的。
0: 对对对，我在学习高情商发言。高，其实高情商发言真的不是学来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它是一种悟性。
2: 对，一瞬间开悟。
0: 咱得多接触像罗老师这样，就是又有情商又有文化又善良又有这个教养的人，我们才能够都就是学习到熏陶到。
1: 嗯，也没有，主要是受到大家的影响，没有大家的加持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所以这个平台很重要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这次来和上次讲解的内容就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来这里了，所以也希望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也经常也来，也能学到东西。
2: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0: 那可太需要看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在观看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
2: 嗯，
0: 我们的这个亳州的大事小情，可能你关心的问题都会在这里有一些发布。就像最近我们不是沧海一舟老师的演唱会嘛，又见南湖，我们沧海一舟的这个粉丝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
2: 嗯，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嗯，
2: 直接搜索就行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现在正在看的朋友可以直接点个关注啊。
1: 嗯，
2: 今天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你比如说，咱还有很多准备的一些这个给大家介绍的亳州的一些特色体验，
0: 嗯，
2: 也没给大家来说。
1: 对，亳州好吃的，
2: 好吃的也没有哈。那节目最后吧，节目最后就请罗老师用几句话，像还没有决定到哪儿的听众发一发邀请，或者说已经到了亳州这朋友呢，你该怎么去？带这个国庆
0: 为亳州拉票。
1: 为亳州拉票。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所以我就讲亳州是一个宝藏城市，一定要来亳州。我就用我这个我在视频下面发现的有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叫80后，他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写的挺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商汤祈雨3000年，魏武扬鞭，然后竹中原，画祖开创五禽戏，然后的话呢那个这叫什么，然后
2: 没事，慢慢想，
0: 都提到了，
1: 对，
2: 都
1: 提到了。
0: 嗯，
1: 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就是古井贡酒，这个是飘四海，那个药香古都传万年，我就觉得写的是很好，也是希望广大的朋友能在这个季节的话能够来到亳州。你来到亳州以后，保准不能后悔，让你爱上亳州。
0: 对，不光这，你看这个朋友，他因为在亳州，他体验了，他感受了，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文笔写出他。那如果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来到亳州体验完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2: 嗯，
0: 所以欢迎大家来亳州。
2: 对对对，你可以做一下对比。说实话，真的，就有些地区的文化是文化那个内涵和亳州文化内涵，你相互的比较一下。
0: 嗯，
2: 你慢慢能体验出来，
0: 就是
2: 每座城市的特点。
1: 对，确实是。
0: 我们亳州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到亳州来的时候，我带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说，就是感觉咱们亳州人就是带着那种豪放的那种感觉，不是某一个人。
1: 对，
0: 他说大多数都是。
2: 对
1: 对，亳州人很热情好客。
0: 对，
2: 你逢啥事你思量就管管管，咋不管了呀？
0: 对，包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他说啊，你们亳州的这个分量也很足，然后你人也很豪迈，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北方人的感觉。但其实北方人又觉得我们是南方人，
1: 对，
2: 因为在安徽。
0: 是的，
1: 我们是南北兼容，东西并蓄，是一个比较包容的这样一个城市。
0: 从
1: 你来了以后，会给你一个惊喜。
0: 对，
2: 对，
0: 从地理的角度讲，我们亳州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南北通衢，中州所悦。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咱们亳州来看一看，不管是您看景、看人，还是看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亳州带给你的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1: 是的。
2: 最后呢，就是淡如意这句话吧， 就是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哈，叫十一
0: 小长假，
2: 来
0: 亳州
2: 一趟
0: 吧。
1: 我在亳州静候君来。
2: 哎，
0: 好朋友们，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更多的精彩，期待您自己来体验。
2: 是的，
0: 我们只能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再会了，拜拜。我是雪瑞，
2: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罗婷，我们再会，
0: 再会啦。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2: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3: 我叫斯纳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4: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5: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6: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1: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0: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1: 那停哪儿合适？
0: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1: 行，我这就挪。
0: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1: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2: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5: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4: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5: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7: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镇江综合广播主持人大正。
5: 在镇江，巍巍茅山屹立千年，滔滔江水奔流不绝。山水之间，一座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静静镌刻着苏南敌后抗战的烽火岁月，珍藏着新四军铁军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赤诚记忆，成为长三角极具代表性的红色精神地标。时光回溯到1937年，77事变划破华夏晴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百姓流离失所，悲观低迷的情绪笼罩中华大地。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扛起抗日救国的时代重任。1938年，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新四军将士挥师东进江南，以茅山为核心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重兵盘踞的敌后战场播撒革命火种，筑起家国屏障。这场跨越山河的挺进，彻底扭转了江南抗战的低迷态势，为当地人民点亮了希望之光。当年4月，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率先进驻苏南，深入实地摸排地形，侦察敌情，为大部队挺进江南筑牢战略基础。新四军维港抗战纪念馆讲解员沈小宝：
8: 因为我们后面一座山啊叫高逆山，我们对过座山叫干船山，在我们两山之间有个很狭窄的公路叫真居路，说是当时我们镇江人先有个军旅上有560辆日军运输物资的卡车啊，要经过我们两山的隘口之间。粟裕通过前期的侦察以后发觉，就是两边阵营的日军的运输车队不可能及时赶到。
5: 精准研判战机，周密部署兵力。6月17号上午8:20，当日军运输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埋伏已久的新四军战士果断发起猛攻，毫无防备的日军阵脚大乱，仓皇逃窜。新四军将士乘胜追击，奋勇杀敌。短短半小时的激战，我军成功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五四郎等10多名官兵，击毁日军汽车4辆，缴获大量枪械和军需物资，大获全胜。这场战斗规模不大，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提振了江南军民的 抗战信心。
8: 五一岗首战告捷以后啊，让我们的百姓终于知道了，我们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我们是能打败日本鬼子的，我们是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所以说五一岗的烽火染遍了大江的南北。
5: 捷报传来，举国振奋，粟裕豪情满怀，赋诗维港初胜，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维港展图景，处女奏凯环。陈毅也提笔写下豪迈诗篇，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烽火茅山，捷报频传，在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历史中，1939年的贺甲战斗同样写下了浓墨重彩的铁血篇章，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提振了江南抗战的底气。1939年11月7号，日军从宝堰据点出动，进犯炎陵、九里一带。次日清晨，新四军一支队新六团、第二团与丹阳独立支队火速迎敌，在九里附近与敌军正面遭遇，随即打响激烈战斗，逐步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围困在贺甲村祠堂。贺甲战斗旧址讲解员张一慧为我们还原了当年这场艰苦卓绝的阻击战。
9: 贺甲村水网交错，村庄密集，天然适合部队隐蔽穿插。当年新四军正是占据这一地理优势，层层分割日军兵力。敌人凭借祠堂建筑负隅顽抗，我方战士轮番发起进攻，战斗打得异常艰苦。
5: 整整28小时的昼夜激战，新四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冲锋，多次发起总攻，歼灭俘获大批敌军，缴获大量武器装备。面对敌军即将抵达的增援部队，我军为保存有生力量，有序组织转移，圆满收官这场硬仗。贺甲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自此之后，日军再也不敢轻易派遣小股部队下乡袭扰，彻底稳住了苏南敌后抗战的战局。
9: 贺甲战斗是新四军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敌军精锐的典型战例，在我军军史上留下了精彩一笔。
5: 烽火岁月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止战场大捷，还有无数热血青年熠熠身许国，舍生去。

0: 方游击战争的淬炼，铸就了绝对忠诚、永不言弃的革命意志。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新婚不久的萧国生告别亲人，随新四军第一支队东进茅山，担任二团政治处主任，全身心投入根据地建设、军民动员和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将士们心中可靠的政工标杆。1939年3月7号，日军调集重兵疯狂扫荡上会下会新四军驻地，妄图围歼我军主力。战斗突发，彼时萧国生旧伤复发，行动不便，战友们纷纷劝他先行突围，但在生死关头，他毅然选择留守阵地指挥作战，妥善保管机要文件与部队印章，主动承担起掩护主力和机关人员转移的重任，把生的希望全部留给了战友。战斗从黎明鏖战至黄昏，萧国生带领官兵顽强坚守，奋勇反击，数次击退日军猛攻，成功掩护全体主力安全突围。激战之中，年仅23岁的萧国生不幸中弹牺牲，成为新四军战场上首位牺牲的团级干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副馆长周在兴长期深耕新四军战史研究，对萧国生烈士的事迹有着深刻感悟。
1: 陈毅司令员称赞他是我党难得的优秀干部，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和精神，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党的事业和政治思想工作上。
0: 英烈殉国，山河同悲，萧国生的牺牲让全军上下无比痛惜。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撰写悼文缅怀他，盛赞他精神永远不死。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萧国生被授予全军政治工作模范、共产党员模范双重称号，成为新四军政工队伍的不朽标杆。
1: 1939年2月7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萧国生被公誉为全军政治工作模范、共产党员模范。他是新四军在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团级干部。正在皖南进献云林军部视察的周恩来副主席得知萧国生战死沙场的噩耗后，十分悲痛，专门撰文悼念萧国生同志，称赞他是精神永远不死。
0: 硝烟散尽，山河无恙，八十余载岁月流转，茅山大地早已告别战火纷飞，迎来盛世安宁。但维港初盛的亮剑风骨，贺甲大捷的铁血担当，萧国生烈士的青春信仰从未褪色。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里的每一件文物、每一段史料、每一处遗迹，串联起苏南大地厚重鲜活的红色记忆，凝练出扎根长三角、代代相传的新四军铁军精神。这份精神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赤诚，是绝境之中坚守初心的执着，是青春许国、矢志报国的担当。红色基因代代传，星火不息向未来。如今这份精神力量早已融入城市发展，浸润人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前行。
2: 今天我们不必奔赴战场，但可以在科技创新中攻坚克难，在乡村振兴中贡献智慧，在国际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也要在今天的战场上为真理、为正义、为和平而战。
3: 当代青年虽身处和平年代，但更应铭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内核，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在科研领域攻坚克难，在基层岗位精益求精。
0: 山河铭记忠魂，岁月 庚戌初。

星。茅山星子军纪念馆承载的红色记忆是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是生生不息的精神旗帜。立足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崭新时代节点，镇江人民将以英烈为榜样，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实干担当，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谱写镇江很有前途新篇章。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4: 14亿人的心愿，
5: 富强、
2: 民主、
5: 文明、
2: 和谐。
4: 56个民族的祝福，
5: 自由、
2: 平等、
5: 公正、
2: 法治，
4: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5: 爱国、
2: 敬业、
5: 诚信、
2: 友善，
4: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6: 我的梦，中国梦。
3: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7: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8: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9: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0: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8: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10: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7: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8: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11: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2: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1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耀都时空。

0: 献血疼不疼？听听他们的感受。
1: 不疼，挺好的，感觉挺好。
0: 过敏性鼻炎好烦人，如何打败它？中医有方法。
2: 这一针疗法治鼻炎，就针对我们自己的，我们叫一额神经节，就扎一针，然后每个星期扎一次。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调节我们局部这个免疫功能，非常好。
0: 一村民自掏腰包帮村民修路，解决多年烦心事儿。
3: 这条路有500多米，是我自己要掏钱修的，你要去哪一年？
0: 在农村建房，这5项规定要记准了。
4: 严格控制新增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随着互博共建的市儿童医院、市肿瘤医院，还有新揭牌的市泌尿外科医院，这些公立专科医院陆续投用，皖北的医疗专科短板呢，实实在在的补上来了。并且北京、上海、浙江以及省内不少三甲医院的专家都会定期来咱亳州坐诊、做手术、看疑难病例，以后呢，不少专科大病不用再舍近求远往外跑了。
5: 造血干细胞移植，如果说在上海做移植的话，得花20万左右，还得有一些生活开销，也得有3-4万的。咱亳州，我就花了15000多块钱就做好了，比上海要省的太多了。我们到处奔跑，我省好多事儿。
6: 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李红派驻亳州儿童医院近3年，担任血液肿瘤科主任。在本地完成了亳州首例患儿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7: 这个孩子既定的化疗事实上是大部分在亳州完成，但有些的手术因为这有条件限制嘛，我们是一个双向转诊，因为我们亳州的孩子转到上海都是点对点开放绿色通道，进行手术切除以后我们进行干细胞的移植。当时这个孩子入舱以后，我们请了上海的移植团队一起过来，我是在这边几乎是1个月的时间就没有回去，陪着这个孩子在这里完全度过了这个危险期。
5: 孩子现在已经好了，能吃能喝能玩，和正常小孩是没啥区别了啊，定期要来复查一下就行了。
8: 亳州儿童院和上海市儿童院合作共建，对亳州儿童来说，他们不需要再去往外奔走。我们上海儿童院在这里常派了20个专家坐在这里常住。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打造了一个带不走的一个队伍。
9: 你以前让让俺去看我挂门诊，都隔多少500块钱给你们说一句话。来回得花5000块钱不然，那都直接跟亳州做对劲，一连的合作，他肯定花的要少。
10: 咱亳州老乡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吧？遇到一些复杂点的毛病，首先想的就是往外跑，这样的话来回坐车、陪护住宿，费钱又费力。以前像儿科、肿瘤科以及泌尿外科这些要跑大城市的专科，现在国家级、省级的专家直接在本地就就诊了。
11: 什么专家来到咱亳州，就是咱老百姓不要出家门，不光看到上海的专家。
6: 在亳州市人民医院、浙江肿瘤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常态化前来支援。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王旭就和上海专家团队协作，成功完成了一台难度极高的腹腔镜下腹膜后巨大肿瘤切除术。
12: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专家与浙江省肿瘤医院的专家与我们定期的交流学习，他们定期的到我们手术室指导手术，也请我们的医生到他们医院去交流学习，以提高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疗水平。
10: 说到这儿呢，市民最关心的肯定就是专家什么时候来，怎么挂号。
6: 市民可以关注各医院官方公众号，平台会及时更新外来专家出诊排班，支持线上预约。
10: 也可以在医院门诊的挂号机上进行预约挂号，在挂号机上我们就能看到浙江肿瘤专家门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大病尽量不出亳州，看病少跑腿少花钱。
0: 很多市民呢想参与无偿献血，却总担心献血会疼痛，不敢尝试。那最近呢，亳州市中心血站的采血车就开进了桥城区汤林街道，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参与爱心献血。记者呢在现场了解到，绝大多数的初次献血者紧张情绪都远远大于实际痛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市民的真实体验。
13: 我还没有献过血，献血到底痛不疼？
14: 第一次来献血，
15: 第一次。
14: 你感觉到献血痛不疼？
15: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点害怕，怎么了？第二回倒没事。
14: 咋样？感觉可疼啥了？
15: 没，也没感觉到疼呀。
16: 嗯，不疼，还好。
17: 不疼，一点都不疼。
1: 不疼，啊，挺好的，感觉挺好。
14: 不疼，
18: 不疼。就给咱平常打针差不多。
13: 嗯，我感觉到这没啥。我有时候我要是献血，我领俺妈也去献。
19: 献血的疼痛感很轻微，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紧张。一点热血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只要身体健康，满足献血条件，建议大家适量献血。献血是无损健康的。
0: 秋天时节呢，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感觉鼻子不舒服，流鼻涕了，还以为是自己感冒了。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可千万要注意了。据统计，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总数呢已经接近2.6亿，部分地区的致敏率高达32.9%。夏秋交替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时段，因为这个时候许多杂草会大量的散粉，致敏性强。另外，昼夜温差大，空气变干，也会加重过敏性鼻炎的症状。
2: 过敏性鼻炎它最多见的就是一个鼻子痒、眼睛痒，痒的症状是特别重的。然后我们感冒主要的就是咽痛，伴有发热、头痛，这是最大的鉴别点。然后他们都可以早期的时候都可以出现清水鼻涕比较多，但是鼻炎它会持续的出流鼻涕。但是过敏这个感冒，我们有可能头两天是清水一样的鼻涕，但3到5天以后它都变成了轮鼻涕。
0: 正是因为二者在前期的症状呢有些类似，可能很多人呢会搞混，所以在感觉到不舒服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到医疗机构进行检查，确诊之后进行相应的治疗。
2: 普通的感冒我们休息吃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它都很快能够好，但是鼻炎我们需要抗过敏治疗呀，或者是脱敏治疗呀，或者我们局部的这种冲洗呀。
0: 除了对症下药之外，过敏性鼻炎患者呢还要做好防护，如果一直接触过敏源，治疗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其实中医在治疗过敏性鼻炎上也有相应的办法，除了针灸之外，还可以对相应的穴位进行按摩，那这些呢都能够对过敏性鼻炎起到很好的疗效。
2: 一针疗法治鼻炎，就针对我们刺激自己的我们叫一额神经节，就扎一针，然后每个星期扎一次，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调节我们局部这个免疫功能非常好。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像按摩足三里啊，然后我们按风池呀，可以调节这局部的经络的气血，然后调整你整体的人身的这个正气。中医上我们讲叫正气，你的正气好了以后，外面的邪气就不会影响你的身体的状态了。
0: 市人社局组织开展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专题业务培训，为全市493名见习青年进行岗前集中充电蓄能，助力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野。
20: 本次培训紧贴基层工作实际，聚焦实用性、实操性、针对性，拒绝空洞理论灌输。培训内容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惠民政策、求职用工对接、补贴规范发放等重点业务。
21: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工作实际，指导性极强，后续将熟练运用所学业务知识，严禁规范好见习招募日常管理、政策落实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招募就业服务。
22: 通过培训，我们全面掌握了乡村振兴就业见习最新政策规范和实操流程，有效解决了日常工作中的疑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路，压实了工作责任，提升了业务经办能力。
20: 针对基层经办和见习岗位中的常见问题，授课老师现场答疑解惑，逐项拆解流程，细化工作标准，精准化解以往政策理解偏差、流程操作不规范、服务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让每一位参训人员学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3: 培训围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政策、求职用工对接等方面开展，下一步市人社局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不断规范乡村振兴见习管理的体系，引导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基层，建设乡村，以高质量人社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24: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国庆假期，为方便群众办理业务，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将开启超长待机服务模式，业务受理不断档。10月7号这一天，有办理需求的群众可前往下面这几个窗口办理：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口0558-5996372，上午9时至11时，下午3时至5时；桥城公安分局桥东派出所0558-5970158，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桥城公安分局五马派出所0558-5518110，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桥城公安分局城富派出所0558-5087110，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进入秋天，很多家庭开始炖肉汤、服补品，热衷贴秋膘。但是秋分阳气尚未完全收敛，大温大补容易扰动阳气，诱发上火、长痘、血压升高。体内痰湿较重人群，盲目进补如同闭门留口，补品反而化为痰湿、腹胀、大便黏腻接踵而至。进补讲究扶正培本，绝非大量吃肉填压。记住三条原则：第一，以平补为主，优选山药、莲子、百合、枸杞等平和食材，慎用鹿茸、人参。第二，先通后补，舌苔厚腻，大便黏滞，先喝薏米陈皮茯苓汤祛湿化痰，再进行食补。第三，辩证食补，气短补气，口干滋阴，怕冷温阳，不可千人一方。
1: 村民自掏腰包帮村民修路，解决多年烦心事儿。
2: 这条路有500多米，是我自己掏钱修的，没要钱哪一分钱。
1: 在农村建房，这5项规定要记准了：
3: 严格控制新增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4: 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要说咱们亳州桥城区卢庙镇王楼村的好人啊，村民连青云绝对算上一个。村里人提起他，没人不会竖起大拇指的。就在这个月的月初，他干了一件实打实方便全村人的大实事，自己掏腰包花了10万块钱，把村子里下地的生产路彻底的翻新修好了，帮助大伙解决了多年的烦心事儿。
1: 在王楼村，这条田间生产路是不少村民下地干活、收庄稼、拉农资的必经之路。没修之前呢，这就是一条烂土路，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
2: 拉的都在南边，这下雨水沉得很，过不去。去年水多沉，水入都坏在地里，没拉不出来。
1: 看着大家伙年年因为这条路受罪受损失，连青云一直记在心里，急在心上。他寻思着，与其大家年年将就、年年犯难，不如一次性把路彻底修好，解决大家的难题。于是他主动站了出来，打算自己出资修整这条田间路。
5: 雷星云他这个群众反映过以后呢，村里边也非常支持，然后经过跟书记汇报过以后，然后我们给他着力挖机，把这个路基给躺平，有利于他们施工，尽早的把这个路给修好。
1: 修路的那段时间呢，连青云全程盯在现场，一点都不马虎。不管是平整路面、铺垫碎石，还是加固修整道路，每一个细节他都亲自把关。如今原先又烂又难走的泥巴路变得平整宽敞、干净规整。
2: 这条路有500多米，是我自己掏钱修的，没要钱哪一分钱，是我自己投资10万。
6: 修了多长时间花了？
2: 修了有1个星期，都是按标准修，
6: 嗯，
2: 都是高量的，15公分的厚，
6: 八尺的宽，
2: 修车修不下。
1: 现在村民下地干活，再也不用踩泥趟水，拖拉机、收割机、三轮车都能直接开到田间地头，实实在在帮全村农户解决了生产难题。
7: 俺这又好的，你看到这路边我都说修的多难的，说有连这门口都修了。
8: 俺地都难头，反正也修的对大家都方便，特别下雨阴天下雨的都得劲啊，最起码不掺泥了。以前都是泥多沉没法过，现在阴天下雨都是下雨也不怕了，就是车也好走了。
4: 农村建房呢，事关家家户户的居住安全，也关系到乡村的颜值。近日，亳州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管理的意见，给农村建房立下规矩，从申请审批、找施工队伍、建房施工，到最后拿不动产权证，全流程管起来，让村民建房少操心，住得更踏实。
1: 为守牢农村房屋建设质量安全底线，进一步提升乡村风貌品质，健全农村建房全链条管理体系，我市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管理的意见，全面规范农房建设审批过程监管、服务保障、管理责任，积极引导农户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业企业承揽农房建设项目，
3: 深化农房建设数字化管理，逐步实现农房设计标准化、施工专业化、规范管理化、服务一体化，持续提升农房建设质量、安全水平和风貌品质。
1: 一、严格宅基地资格审查，科学制定农村宅基地用地指标年度计划，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对照宅基地申请条件，重点核查申请人分户条件、原有宅基地占地面积及处置情况。
3: 对于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以及不符合分户条件等情形的，依法不予审批。
1: 二、严格建房选址规划管控，农房选址必须符合村庄规划、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宅基地闲置建设用地，
3: 严格控制新增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1: 三、严格图纸与风貌审查，强化乡村建筑风貌管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鼓励免费选用农房标准设计图集，对自行提供设计方案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严格审查建筑位置、面积、层数、层高，允许建设的范围，严控建筑体量，对抗震设计、檐口高度、建筑色彩、屋面样式、立面材质等可以提出建议。
3: 农房建设高度应该控制在3层以下，檐口高度不建议超过10米，建筑面积一般不超过300平方米。
1: 四、明确施工主体，支持所有村民建房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或经住建部门培训合格的工匠施工，逐步扩大资质施工单位承建农房占比。
3: 层数超过2层的，建筑主要承重单跨大于6米的，工程投资额大于30万元的，鼓励有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建设。既有房屋该扩建的，需要对原房屋进行安全鉴定后，按照设计方案由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组织实施。
1: 五、规范审批流程，农户以户为单位向村级组织提交建房申请，村级组织落实初审主体责任，并全程服务帮办，履行申请受理、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公示程序，公示无异议后，将村民委员会证明材料、户口簿及其复印件报送乡镇一站式窗口，乡镇一站式窗口开展联合审查，把好农户建房资格准入关口。
3: 乡镇人民政府审批通过后，同步核发农村宅基地批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未取得一书一证，不得开工建设。原地拆旧建新不超过原批准用地范围的，可不用重新办理宅基地审批，但必须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4: 日常短途出行呢，共享电单车凭借便捷灵活的特点，成为了很多市民的出行首选。那么近期，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城管、电车运营企业创新推出共享电单车开锁安全语音提示功能，让交通安全提醒伴随每一次骑行。
9: 骑行共享单车，请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走机动车道，遵守交通规则，请安执行。
1: 最近不少市民在扫码解锁美团共享单车的时候呢，都会听到一段清晰的交通安全提示语音，温馨的播报声声入耳，时刻提醒骑行市民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9: 头盔开锁成功，请佩戴头盔，开启安全之旅。
1: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有效补充，共享电单车极大便利了市民的短途出行，但是骑行、逆行、闯红灯、不戴头盔、占用机动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也带来了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从源头规范骑行行为，提升市民交通安全意识，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和市城市管理局共同对接推动下，我市美团共享电单车全面上线专属交通安全开锁语音提示系统。
10: 近期我们美团单车积极配合城管交警开展城区文明骑行规范停放转向整治工作，目前辖区4000辆美团共享电单车全部上线智能安全语音提示，实时提醒市民配好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文明规范停放。
1: 通过开展对骑车人的交通安全提示，提醒骑友们在骑行过程中要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佩戴好安全头盔，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切实做到安全出行。
11: 共享单车便捷了我们的短途出行，但大家扫码开锁后不要着急上路行驶，要先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骑行时自觉走非机动车道，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载人，不玩手机。特别提醒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共享电单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出行安全。
1: 除了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方式，我市城管部门持续强化共享单车常态化、精细化管理，从停车规划、日常管控、宣传引导多方面发力，全面规范城区共享单车运营秩序。
12: 针对共享单车管理，我们主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科学规划停放泊位，合理划定停车区域，方便群众停放；二是强化日常巡查管控，督促运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时处置堆积乱停单车；三是加强宣传引导，倡导市民文明骑行，规范停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企业责任，不断提升共享单车精细化管理水平。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1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长三角沉淀着丰厚的红色家底，皖北是其中重要一环。今天我们立足亳州，从一处战斗旧址、一段英烈家世、一场跨越三代人的守护，回望风雪过往，聆听历史回响。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枪声家书与一生守护。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就此点燃。两年后的1939年1月8日夜晚，卢家庙战斗在皖北大地悄然打响，成为这片区域最早的一次抗日战斗。
3: 对于这场战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老兵宣讲团宣讲员徐玉婷有着多年研究。在追忆这段峥嵘岁月时，他说：
4: 1939年1月6号，豫东所谓的剿匪总司令崔华山带领500日伪军，从河南商丘一路向南，目标是要在年前占领不县城，占领整个皖北。1月6号，他们的部队驻扎在了卢家庙集的玄帝庙里。由于卢庙集上没有太大的房子，分散住在玄帝庙、曾家店、活神庙三座大房子，其他的分散在老百姓的家里。这个信息很快被我们新四军游击支队侦察员发现，立即赶回报告彭学峰司令员。
3: 当时日伪军从河南商丘向南进犯，企图抢占亳州，控制整个皖北地区。战机稍纵即逝，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摸清敌情之后，连夜出击，一夜鏖战，重创来犯之敌，粉碎了敌人南下的图谋。亳州市郭阳县丹城镇谢庄的谢氏三兄弟就是其中可歌可泣的代表。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三兄弟原本都是普通乡人，淞沪会战之后，曾在西北军任职的谢继书回到家乡，拉起抗日游击大队，两个弟弟也相继加入新四军。1940年4月到6月，短短不到3个月，三兄弟先后战死沙场。彭雪枫将军盛赞这一家满门忠烈，还给烈士的母亲写了一封慰问书信。
1: 谢老太太，你的3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光荣，全国军民莫不亲敬。他们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牺牲，都是由于老太太平日教育之功。
3: 这就是谢氏三兄弟牺牲后，1940年7月11号，彭雪枫将军写给他们的母亲谢老太太的一封信，表达对谢老太太的3个儿子在战斗中为国捐躯满门忠烈的赞美和慰问。一纸书信记下了一个家庭的牺牲与大义，战火年代他们以身赴国难， 硝烟远去之后，这份英雄记忆由家族后辈代代接续传承。2025年9月，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远在涡阳县的谢氏后人守在电视机前全程收看大会实况，阅兵方阵铿锵前行，大国重器隆隆驶过，眼前强盛的祖国正是对当年浴血牺牲先烈最好的告慰。回忆起当时收看纪念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小斐仍难掩激动，他说，
5: 我内心深感骄傲和自豪，80年前无数的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让我们不再受侵略者的践踏。这场阅兵既是对革命先烈们最大的告慰，更是民族团结、国家繁荣昌盛的展现。作为一名革命后代，我将不辱使命，牢记历史，传承抗战精神，从我做起，从孩子们做起，把老一辈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品质传承下去。
3: 先辈流血牺牲，后辈睹盛世而抒怀，这份激动同样流淌在家族其他后人心中。说到当时收看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锦芳老人记忆犹新，他说，
6: 我很激动，为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团结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抗战老兵的后代，牢记先辈的遗志，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努力的工作，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强大。
3: 从战场赴死到今天后人站在和平年代回望历史，跨越80余载时光，英烈们没有亲眼看到国泰民安，但他们的后代替他们见证了山河锦绣。英烈精神不再只停留在史料与书信之中，化作后人工作里实实在在的坚守。涡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蔡奇这样理解这段历史，
7: 他们无私无畏共赴国难的感人事迹，激起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民众积极参军抗日救国的热情，展示了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3: 历史的回响从未消散，而在涡阳县辉山村还有另外一种朴素的传承方式，那就是用一生守护长眠于此的革命忠魂。硝烟散去，山河锦绣，无数先烈埋骨故土，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守护这份厚重的红色记忆。这其中就有涡阳县辉山村侯氏一家，祖孙三代接力守护烈士陵园，一干就是近80年。70多岁的侯传宇摩挲着纪念碑上英烈的名字，言语间满是崇敬，

0: 这份责任来自父亲侯小晨。侯小晨曾经是新四军交通员，1944年陵园建成，看到敌人企图破坏陵墓，便主动向组织请缨守陵。寒来暑往40多年，巡查陵园、修补墓碑、夜间棚屋值守，默默守护烈士安息。侯传宇说，父亲常跟家人讲，这些烈士是为家乡牺牲的，守好他们就是守住良心。1984年，年迈的侯小晨把担子交到侯传宇手上。那时候守灵没有报酬，旁人劝他外出挣钱，侯传宇始终没有动摇。烈士命都舍出去了，守灵何谈报酬？如今接力棒传到第三代守灵人刘红丽手里，她是侯传宇的儿媳，也是侯家第三代守灵人。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担子时，她说的朴实而坚定：“刘红丽，
1: 肯定我得要这个事做好呀，肯定我得要守下去呀，我一定得要这个烈士陵园守下去。只要我弄那了，我好生的干，坚持下到底。”
0: 父传子，子传媳。三代人接续守护，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座陵园，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今天的辉山村依托红色陵园发展红色研学、红色故事，走进更多年轻人心里，红色乡村焕发新的生机。卢家庙的枪声唤醒了皖北的抗争，谢氏三兄弟的家书写下了满门忠烈，辉山村三代人的守护留住了不灭的记忆。从亳州放眼皖北大地，从大别山到长江边，金寨的烽火、颜色的号角、渡江的帆船，汇成了江淮大地永不褪色的红色长卷。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渡江战役小船划出来，一山一江连接着长三角共同的红色血脉。回望风雪岁月，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前行动力，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让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荣光。感谢您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太多了。
1: 没事儿，一点儿也不多。
2: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哎，
1: 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2: 吃吃吃吃。
0: 吃了那么多，
3: 我们打包吧。
4: 嗨，不用了。
5: 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6: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孤独的追风者。6月8号这天中午，佛山市民的手机上同时收到了一条引人注目的信息，预计半小时内，禅城南庄、张茶、南海狮山、大荔、澧水可能有龙卷风，请立即组织防御。当日14时05分，南海区大荔镇果然发生了龙卷风，吹翻了大约2000平方米铁皮顶。由于预警及时，人们提前做了防御准备，龙卷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是目前我国首次准确预测龙卷风，气象工作者为之鼓舞，而这背后是佛山气象工作者经年累月的巨大努力。龙卷风频发的佛山于2013年成立了国内首家龙卷风研究中心，由佛山气象台技术总师黄先香担任该研究中心首席预报员。尽管已经从事气象工作20多年，黄先香依然坦言，有突发天气来临时，就感觉身上的压力特别大。纵观全球，龙卷风预警一直是一个难题。黄先香介绍，龙卷风持续时间短，区域范围小，且移动速度快，发生概率低，因此很难被预警。过去5年，佛山气象人对龙卷风展开了深入研究，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指标量和研究成果。6月8号龙卷风过境后，大荔大约2000平方米铁皮顶被吹翻，现场一片狼藉。台风余威还在，可气象工作人员顾不了那么多，他们需要冒着危险去现场勘察，追着狂风暴雨跑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台风艾云尼过境期间，佛山气象台全体工作人员持续了8天高度戒备状态，尤其是7号、8号雨势最大的2天，恰逢高考，因为遇上了这种突发天气情况，增派人手加班加点就是一条更长的战线。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没有正常的作息，而业务一线值守班人员却早已习以为常了。随着技术进步，先进的地面气象仪器代替了人工观测，比如降水量的测量不再是人工看刻度读数值，而是通过雨量筒内量斗的翻转，准确记录每一滴雨的时间。不过气象仪器给观测员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压力。以前只要记录3个时间段的数值就可以了，现在要保证每分钟数据准确。生活中，我们常常吐槽天气预报不准。佛山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介绍，天气预报的数据来源是气象仪器，以目前的技术水平，仪器的测量标准还不能跟人体感受完全契合。虽然天气预报不能做到100%准确，但他们会尽100%的努力。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小木碗和他的大梦想。一个小小的木碗承载着无数西藏茶余木碗匠人的酸甜苦辣，更盛满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茶余县阿扎村的木碗因为其独有的制作技艺和文化魅力而华丽转身，因为走规模化、科学化的产业经营之路，年产值达到100多万元。曾经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循着梦想开启的历程，寻找木碗最初朴素的愿望。位于 藏东南的茶余与缅甸印度接壤，层峦叠嶂，风光秀丽，素有西藏小江南之称。透过雪山映照的蓝天白云，湖水倒映，茶余县阿扎村的木碗匠人朴素而执着的信念让人心无旁骛。格松赤烈，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茶余人，作为茶余木碗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生梦想不辍，将自己深深融入于传统文化的传承，精心打造每一件艺术作品。为了生活，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格松赤烈跟随木碗制作技艺高超的舅舅，披荆斩棘，爬上山峰，取桦木、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木的树瘤，然后将这些优质材质用背篓背回家，精心打磨制作。经过水煮、阴干、定型、上漆等多道繁复工序，再把每一件作品装进竹筐，携带干粮开始翻山越岭、走村入户的叫卖。那时只是为了家人基本的物质需要，大多都是通过以物换物的形式获得生活必需品。梦想之路虽依然遥远，但在格松赤烈的心里，因为作品受到青睐而带来的成就感让他信心坚定。岁月如歌，木碗如初，生活如初，梦想依然。怎样让传统技艺释放出更多的利益和价值，是格松赤烈的梦想。在这条延伸的路上，格松赤烈的儿子罗松群培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带着梦想一路前行。罗松群培19岁师从父亲，由于悟性较高，又始终遵从父亲的教诲，仅仅一年，罗松群培完全掌握了木碗制作技艺，并善于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气息相结合，因而出自他手的木碗在市场上展现出了独特魅力。由此25岁的罗松群培成为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人。一枝独放不是春，不满足于现状的他，为了让更多的茶余人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2006年罗松群培成立了阿扎冰川林下产品有限公司，毫无保留地将木碗制作技艺传授给更多人，带领他们脱贫致富。如今罗松群培不仅带出了32名可以完全独立制作木碗的徒弟，还让阿扎村的38户人家参与到他的木碗合作社，年产值达到100多万元。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并没有让罗松群培停止梦想追求的脚步。为拓展增收致富的门路，他在上茶余镇的古巴村米谷村建设了一个256亩的茶叶基地，并从内地高薪聘请技术员，同时组织和号召当地村民来基地务工，每天向每个务工村民支付160元的劳务费。产业链的延伸不仅有效抵御了不可预知的风险，还为当地群众增收受益夯实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梦想还在继续，在追梦的路上，罗松群培曾应邀参加深圳文博会，这次经历让他大受启发，他想在茶余县城建立一个茶余木碗博物馆，一方面为这一传统技艺塑形铸魂，重要的是想把梦想放大，带领村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阔步前行。时间在改变一切，不变的是茶余木碗匠人的梦想和初心。我们坚信，有了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有了坚如磐石的执着信念，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文化必将在梦想之路上大放异彩。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 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开民族团结之花，结共同幸福之果。56个民族，56枝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这首久唱不衰的歌，用真情唱出了各民族之间团结和谐的深情。当记者第一次见到词人许真时，他正和爱人高永前在厨房里忙碌着，妻子切菜洗菜，丈夫炒菜，很是和谐。高永前2006年毕业于兰大，一次偶然的选择使他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那曲，并在2008年与词人许真结识。那时的他们青春懵懂，工作上一来二去，慢慢就擦出了爱情火花。2009年，高永前开始创业，在那曲巴青县开办了一家诊所。也是在那一年年底，他们结婚，种下了民族团结的花种。结婚后，每当逢年过节，高永前夫妇都要回词人许真家看望老人。而每一次探望，高永前最深切的感受是，餐桌上除了牛羊肉，就是一些不够新鲜的蔬菜。于是他们就想着在自家院子里面试种一点蔬菜，看看长势情况。结果蔬菜的长势比预期的好，也就是这样，夫妻俩萌生了回家致富的念头。2015年3月30日，高永前和词人许真夫妇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筹资1000万元注册了达孜区金麦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业初期遇到了设备短缺、技术落后等困难和挑战，但他们并没有退缩，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购买大型设备，提高生产效率。2017年，在达孜区农开办的积极协调帮助下，投入450万元新建了10座现代化大型反季节蔬菜种植大棚，投入200万元新建了60栋拱棚，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种植。2018年，公司在区乡政府的帮助下，以流转土地6800余亩新建温室大棚70栋，租赁温室大棚28栋。公司现有技术人员11人，培养当地技术骨干26人，基层员工57人。去年公司年产值达到2400万元，利润498万元。高永前和词人许真是一对懂得感恩的夫妇。当他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时，这对夫妇时常提醒自己，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源于党的好政策，要懂得感党恩，要懂得学会回报社会。他们的目标不是纯粹的个人发展，是要在自家富裕的基础上带动更多身边群众致富。这对夫妇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家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富。高永前和词人许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公司通过年底分红、地租、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等多种方式增加贫困户的经济收入。2017年，共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86户300人，年底分红资金共3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26人，季节工57人，人均工资3000元每月，共发放工资121万元，共流转土地2200亩，温室大棚28栋，租金共计200万元。2018年，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86户300人，年底分红资金共30万元，培养当地技术骨干26人，基层员工57人，人均工资3100元每月，共发放工资163万元，共流转土地6800余亩，租赁温室大棚28栋，租金共计512.84万元。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当地经济发展，更不忘初心。在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带动的贫困户也在逐步增加。 如今达斯区金麦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成了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引擎。高永前和四人曲珍开办的达斯区金麦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领贫困户群众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有效地把当地农牧民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优化当地产业结构，提高当地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对发展地区、促进民族团结也将产生积极影响。高永前和四人曲珍爱情的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唐嘎乡田间地头。

0: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1: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0: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1: 那咋办？
0: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2: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6: 本期追梦故事：张光富，像雷锋一样的好战士。雷锋是个兵，我也是个兵，我就是要做像雷锋那样的好兵。这是辽宁武警总队抚顺支队执勤五中队副中队长张光富的人生格言。他个子不高，相貌朴实，从军13年来，不仅练就了过硬的军事素质，成为工作岗位上的能手和多面手，还始终把践行雷锋精神作为做人做事的理想追求和价值标准，爱心足迹遍布21个省市。无论在军营还是在学校，甚至是在探亲路上休假期间，张光富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张光富来自河南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2005年，从小就梦想当兵的张光富在河南邓州入伍，来到武警抚顺支队。新兵的第一堂必修课就是参观雷锋城抚顺的精神丰碑雷锋纪念馆。在纪念馆里，张光富和全体官兵一同唱响了进入军营学会的第一首歌《学习雷锋好榜样》。一幅幅照片，一篇篇日记，一张张汇款单和补满补丁的衣服，无不深深地触动了张光富的内心。雷锋就像一位给他谆谆教诲的老班长。从那以后，像雷锋那样工作、学习和生活，成为张光富成长成才的精神力量。2009年，张光富休假期间，家乡麦田失火，他灵活运用部队所教的灭火常识，根据火情和风向，迅速将村民分组划片，组织村民形成合力，有序扑火，成功将大火扑灭，挽救财产15万余元，但自己身上多处被热浪灼伤。2010年，在抚顺市731抗洪抢险中，他带领党员突击队连续在抚顺市3块石受灾地区奋战10余个小时，成功解救被困群众200余人。2011年4月，他又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救起了一名5岁儿童，并在乡亲们的协助之下，把小孩及时送往医院进行了抢救，直至脱离生命危险，他才悄悄离开。2014年8月，他刚到北京指挥学院实习，恰逢云南鲁甸发生6.5级地震，他在学员中发起向灾区奉献爱心的活动，将100件衣物、200册图书、5000个学习笔记本寄往灾区学校。翻开张光富的帮扶计划本，身家福严重腰脱，老伴儿骨头坏死，张明辉患有软骨病，卧病在床，特困户霍树林患脑血栓，儿子偏先性弱智脑瘫，妻子智商不全，大学生韩志佳每学期学费生活费4500元，李占兰父亲车祸残疾，每月生活费500元。 从孤寡老人、残疾人士到贫困学生，张光富在一点一滴中为好人的好诠释新的内涵，在一言一行中为善良的善增加新的注解。在张光富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学雷锋做好事的队伍中。2013年，战友们以其名字命名，成立了光复之光爱心团队，目前已有500多人加入其中，与他一起奉献爱心，传递温暖。张光富带领爱心团队策划开展千万个雷锋在成长计划，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群众，用实际行动带动更多的人把学习雷锋当作一种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真正让雷锋圈粉扎根在人们心中。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张光富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雷锋从未走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心中的雷锋。张光富说，雷锋精神是一种大爱精神，是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一种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官兵，一定要担负起强国使命。我会继续走好今后的每一步，努力成为一名无愧于新时代的优秀青年，在平凡的岗位上彰显自己的人生价值，永远不忘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雕刻件，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楷模。在抚顺机器人应用技术研究院的一间办公室内，大大小小的实验工具、电路板、导线摆放在偌大的桌面上。雕刻件正在用放大镜仔细查看着一块电路板。从肉眼可见元件、导线、焊点的电路板，到外形精巧、功能强大的电子芯片，雕刻件需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实验验证。为了避免外界干扰，夜半而起，天亮而息成为他的常态。超负荷的工作让年仅44岁的他头发花白，可他的作品却渐渐让人惊叹，可与德国、日本等尖端技术比肩。办公桌的一角摆放着一个巡检仪，那就是雕刻件发明的宝贝。它的外形像一把灵巧的手枪，轻轻扣动扳机，1分钟就能检测石化企业设备的运行状况，完成预警功能。不仅如此，它还能将压力、温度等数据通过内置芯片远程传输，存储到后台数据库，并通过对比分析直接得出设备运行结论。这项技术突破实现了设备故障从事后维修到预知维修的革命，成为国内巡检信息化首创产品，同时还解决了巡而不检、巡检不到现场及判断不准确等管理难题。一枚勋章大小的硫化氢报警装备也是雕刻件的宝贝之一。现在石化企业常用的便携式硫化氢报警器是国外进口货，有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大小，6万多元一台，笨重且价高。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利用我掌握的技术研制一个新产品，降低企业安全生产的成本。为了完成这个梦想，雕刻件挑灯夜战，无数个技术理论被反复验证实践。

入批量生产并投入使用。2009年，雕刻件研发的设备多功能数字监测系统经辽宁省鉴定，成为国内检维修信息领域唯一的监测系统，被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评为了2009年度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2011年，这套系统成为行业质量标准，并在抚顺实化推广。他还带领技术人员完成了班组综合管理软件、 ZYBH18 矿用巷道易爆装置、消防机器人等多项成果研发及产品转化，产品全部为国内技术领先、行业标准，先后获得了中国施工企业协会颁发的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辽宁省优秀新产品奖等奖项。2016年，雕刻件代表抚顺石化入驻中国沈抚新城机器人产业基地后，负责国家125计划的机械蜜蜂早期预警监测系统项目。这是多年来国内外

0: 景。雕刻件为什么能从一个普通钳工成为微电子专家？他回答：上瘾。1988年，雕刻件刚踏进抚顺石化时，只是名钳工。当时只有17、8岁的他，为拓展事业、提升技术水平，考进职大进修。他自学英语、法语，阅读外文技术书籍，用坏了10多个电子词典。如今他能用英法两种外语与国外同行交流，他对计算机信息技术更是痴迷。弄这个，我一宿一宿的干，和人家打麻将一样，不知道累。雕刻件讲起自己在 IT 领域的成长经历。因为我是技术负责人，所以自己要先懂。当我遇到问题时，总是边学边干。记得在组建无线数据传输网络时，涉及 NetWare 无盘网络系统应用。由于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我就托人买了一本 NetWare 操作手册，足足300-400页，从第一页学到最后一页，最后亲手建起了这个很少有人问津的无盘工作站。就这样，雕刻件凭着敢于拼搏、敢于突破的决心毅力，在信息技术世界里一路冲浪，先后参与辽宁省、抚顺市广播电视、金融、公安及政府相关信息系统工程建设，并担任了无线网络传输领域的技术负责人，成为业界大拿。近年来，雕刻件以每2到3年研发一项科技成果的速度，打造着创新奇迹，让行业内外的众多专家学者刮目相看。尽管如此，他仍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紧张感，对于任何一项课题研究都不敢怠慢，竭尽全力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以促进工业和民用相关事业的发展。
1: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0: 本期追梦故事：东北药王徐等一。驶下沈吉高速，汽车在通往船子沟村的公路上继续奔驰。突然，一块高悬于公路一侧的巨型牌匾从车子的上方一掠而过。牌匾上的一行大字十分醒目：船子沟村药材景观带。在群山环抱之下，一块块显然经过精耕细作的药田沿着公路伸向远方。说到药材，说到清源的药材产业，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蜚声全国药材界的东北药王徐等一。徐等一如今已年近古稀，13岁时他随家人从山东来到东北，22岁那年被当时的生产队指定为负责药材生产的技术员。让一个只有22岁的毛头小子当技术员，队里的理由很简单：徐等一肯干，遇事儿爱琢磨。徐等一的一生从此与药材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在农民的观念中，种人参是不能施肥的，一连人参的产量只有1.5公斤左右。徐等一经过实验，提出为人参施以农家肥，3年后每连人参的产量提高到10多公斤。几年后生产队解体，土地由农民承包经营，徐等一家里承包了几亩地，开始研究龙胆草的生长规律。仅靠卖幼苗，徐等一当年就获得了5000元的收入。1991年秋，徐等一收获了25斤种子，除留下一部分自用的外，卖了1万多元。1992年，徐等一把自家的种植面积

扩大到了4亩，光卖苗子就收入6.7万元。2004年，英峨门镇党委和镇政府决定调整村党政班子，任命徐等一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等一是靠种植药材起家的，他深知种植药材与种植普通农作物在收益上的巨大差异，因此一上任就极力向农民推广药材种植。在先行者现身说法和鼓励政策的激励下，船子沟村的药材种植业迅速发展起来。20多年来，徐等一先后研究成功了龙胆草、玉竹、苍术、窜白龙、白藓皮、威灵仙、辽蒿本、黄精等10多种野生药材的人工种植技术。从龙胆草开始，每一种药材人工种植成功，徐等一都会把种植技术无保留地传授给乡亲们，帮乡亲们选择适合种植的土地，提供种子、种苗，指导乡亲们如何管理、如何防治病虫害。如今川子沟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药材村，全村80%以上的土地都种上了药材，许多农民开始向外村租用土地从事药材生产。川子沟村地处山区，山地面积占一大半，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干旱，而春季4、5月份，药材的种子发芽的季节，如遇干旱，种子就会被扼杀在萌芽之中。要想药材业得到发展，首先要解决浇灌问题。徐等一上任当年，全村就打了68眼井，现在全村的灌溉井达200多眼，这些灌溉井分布在每一块药田里。借助现代传媒的发展，徐等一研究开发的药材人工种植技术传遍大江南北，许多品种在外地形成生产规模，药王的美誉也远播全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2: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5: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4: 嗯，你呢？
6: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嗯，你来讲讲。
7: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8: 哦，
7: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4: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7: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9: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3: 大家好，我是罗田。
0: 哎，欢迎罗老师。
2: 欢迎欢迎
3: 欢迎，谢谢、
0: 哎、
2: 又见面了，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观众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年好景君须记，这是陈黄菊律师，很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
0: 哎，就是不一样啊，这真的是啊，
2: 人如其名，非常的甜。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而且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是一个非常有书香气息的美女。
0: 哎，
3: 感谢
2: 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想要看到罗老师的尊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来观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耀路时空的视频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视频下方呢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哦。
0: 对，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会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哎，今天呢就大家肯定会很意外。
2: 哎，
0: 为什么周一会请嘉宾呢？
2: 不是，连我自己都很意外，
0: 因为周五不上班啊。
2: 是的朋友们
0: 啊，
2: 因为这个我们在今天是星期一啊，
0: 对，
2: 这几天大家都得琢磨着说，哎呀，闲下来了应该去哪玩。
0: 对对对，而且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那个是重播的时候，不是哈，重播的应该是周三周四啊，
2: 反正就这几天。
0: 对对对，
2: 都在琢磨这事儿。
0: 哎，都在琢磨这事儿啊，去聊去玩，到哪去玩。然后很多朋友都会说，我去哪玩，去哪玩，那就我觉得我还是挺爱家的，不爱出去玩，是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专业的给大家去介绍啊。那我们就是罗老师上次也来过哈，大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呼声特别高。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国庆假期我们应该去哪玩，在亳州的话。
0: 对对对对，先给大家再说一说今年国庆啊准备的这份这个节日大礼包啊，整体有什么规模或者是气质，咱亳州给亳州朋友准备的啊。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惦念哈。基本上和上次距离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对对，
3: 所以的话我们这次的话又到直播间来，也来问候大家。我就讲了，一个人念你好的时候不是你好，而是你们好，所以也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喜欢。
0: 哎呦。
3: 本来就是啊，然后的话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次今年，国庆的话呢，亳州文旅也是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就比如哈，我们今年有名字带国庆建强，然后富华盛这种名字的话，就可以免费游览景点，就比如花戏楼、玉明道、华祖庵、钱庄，你可以四个选一个。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活动，就比如是红色革命老区这种互动的联动，就比如井冈山来的、西柏坡来的、包括的话呢，像这些遵义、这些省市来到亳州以后，门票都是可以半价的。所以的话呢，今年这个我们也是联合了从吃住行一直到邮购与各个联动，所以的话，今年的国庆肯定是异彩纷呈，亳州文旅也会越来越好。
0: 我觉得就很大呀。
2: 刚才您介绍这个第一个点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激动啊！我的名字里边有国庆。
3: 建
2: 强
3: 盛
2: 盛，哪个盛都行吗？
3: 对，是富华盛，最好盛大的盛。
0: 我天，
2: 富华，
3: 对。
2: 然后这几个字儿的话，哇，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国庆。
0: 哎，好，
3: 哦，是我两个字都占了。
0: 我大学导员的名字叫张强盛，都有。
2: 可以说能去两回。
0: 哎，
3: 对，是。
2: 朋友们，赶紧看看你掏出来自己的身份证，看看自己叫啥名吧。
0: 对对对对对，有国有庆啊，有强。
2: 对对对，
0: 很多字，这个字儿。
2: 这个创意太好了。
3: 对，可以的话也是希望这个我们本地的或者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亳州，感受亳州这样一份独特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气势也是拉得满满。
0: 哎，
2: 这个是仅限咱亳州吗？还是所有的？
3: 全国各地都可以。
0: 全国都行，
3: 对，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
0: 哎，这个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全国地都可以嘛，就是很多朋友的一来到亳州就是中华要动啊，曹操故里，华佗志向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标签，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告诉一个没有来过亳州的人， 啊，它这个博州到底特别在哪儿？你会怎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也学习学习。
3: 对，我是想用几句话来形容吧。
0: 嗯。
3: 然后的话呢，就是这里洋溢着美酒的清香，弥漫着中药的芬芳，张扬着英雄的豪放，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里是广袤的大平原，物产丰富，这里的人民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也是呼声最高的。那么其次之外的话呢，你就比如华佗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是我们是看得到的文化、
0: 嗯、
3: 是读得懂的历史、
0: 嗯、
3: 而且还能感受到养生的这种魅力，所以一定要来博州。
2: 嗯，
0: 哇哦，
2: 记得上次来的时候罗老师跟大家介绍咱们博州有几乡啊。
3: 对，是的，那几乡也是有很多的话有私信问我，那你想博州是哪几乡？首先的话我们是讲药乡。
0: 药乡，
3: 对、嗯、现在的话马上是菊花就要遍地开放了，因为每年九月底十一月、嗯、十一月初的话、嗯、我们到处都有菊花盛开。其实我们想到菊花就会想到什么，这种傲骨的精神。博州菊花也是种植时间是非常之长的，我们今年的话到处都能看到菊花，我们就想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0: 嗯，
3: 春天香嫩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哎，包括以及不是花中偏爱菊，我花开后更无花，所以这都是对菊花的赞美。我们博州菊花也是非常之多的。
0: 哎，我发现罗老师，您和那雪儿老师，你俩的那个感觉特别像。他就平常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对这个，比如说美的东西赞赏的话。确实打心点儿里，就是打心眼儿里，我这个心底就开始冒出来的这些油然而然的诗词诗句，
2: 可能和一些古人就是产生了共鸣了。
3: 对、哦、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3: 经常看你们的节目学的。
2: 哎呀，
3: 受到你们的影响啊。
0: 冯老师，我这么多年没学会，我真是我愧对于是你的徒弟，我真是呀。
2: 哎，我们在去年十月份见到罗老师的时候，那一期节目我们消化了一年呢。
0: 对，
2: 所以今年我们再次请到罗老师，接下来的这一年我们要把这期节目拿出来好好再学一年，
0: 又得吃得饱饱的，真是。
3: 这就是什么呢？人伴贤良，品质高啊！不是我们优秀，哎、是看到你们我们才变得优秀。
0: 哇、哦！
2: 当然，我们能跟您坐在一起，我们也确实很优秀。
3: 感谢感谢。
0: 哎，回来了，那味儿对了，这个节目就应该是这个味儿啊。
2: 确实
0: 聊着聊着啊，
2: 就是你只要说到咱们博州的景点、景区、文化，然后历史，咱们罗老师是张口就来呀。
0: 对对对对，
2: 啊、对。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第一乡，就是我们的药
3: 乡，对，
2: 这才仅仅提到了这一位这个菊花，
0: 嗯，
2: 还有很多很多，
3: 对，还有比如芍药啊、
2: 薄芍、
3: 泡桐啊等等等等，
2: 对，
3: 非常之多的，
2: 对。
3: 然后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这片博州的这片土地吧。
0: 嗯。
3: 然后的话呢，是种植了，包括也是哺育了我们博州优秀的这种品格。
2: 嗯、
0: 对对对对，你看这对啊，评论哈说，夏夏可灰了，这俩主持人文化本来就有限，现在跟不上了。
3: 没有没有。
2: 文化有限公司啊。
0: 对对对对。
3: 为什么呢？这是这个两位主持人对我比较包容的话，让我多说一点啊。
0: 哎呦，你多说点吧。
2: 这确实是，今天我们是冲着学习来的，朋友们。我们就是博州的这个历史非常的厚重，我们每次在请到我们这个文旅的同事同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希望有一天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能够去给大家更好的去介绍博州。
0: 嗯，
2: 前两天咱们这个药博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听众，就是说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说当时有一个乘客问他我们到博州去哪玩的时候，他说你等一下，我来问一下我认识的人，然后就在我们群里面跟我们互动。
0: 哦、
2: 那我们也需要很多的学习，对不对？像我们这个香菜这位朋友，对，我们是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哈。
3: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博州确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的话呢， 对我们博州人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特别热爱我们的家乡。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哈，为什么你眼中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0: 对，
3: 博州人，我们上次节目我也说了哈，博州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文化的广度，更有博州人这种深情的温度，所以博州人从骨子里这种善良啊，是由自内外散发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博州文旅为什么发展好的原因，这就是原因所在。
2: 对，这个有一个点就能体现出来。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哈、啊，咱不认识咱博州的博字儿，他要是但凡把它打成了豪，一定有人在下面纠正他。
0: 对
3: 对
0: 对，
3: 确实是，确实是这样。
0: 那这个常态，这属于是真是。
3: 对，
0: 很多朋友确实是，他们以字嘛，就有的时候就看一眼，有时候也不仔细看。
3: 对，确实是。
2: 是的，它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出了亳州之后，相对来说不那么常见的一个字儿。
0: 对。
3: 对呀、啊，我们在字典里面它查没有任何的寓意，它就是作为安徽省亳州市一个地名，专字专用。那么从这就能看到亳州的话，这种亳字已经成为我们当地的文化符号了，没有任何的寓意，可以说是一直延续了从甲骨文开始到现在3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的亳文化的话是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要带孩子，我们要带我们家人、去深刻了解亳州，这也是我们这次做这次活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一个初衷了。对、
2: 对对对、
0: 你刚刚老师讲了关于很多的这个文化层面、药箱层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些优势了。
2: 刚讲一个药箱
0: 对,
2: 对，我们已经讲了这么久了，很多朋友也在期待其他的酒香、
3: 对
2: 酒香啊。那 既然说到酒香的话，咱们这个节目的算现在是冠名哈，我们节目的赞助商古井贡酒、
0: 全天都马都有，
2: 对，
0: 和这战略合作，
2: 对对对，古井贡酒、最近好像我们这个古井也是请到了
3: 古天乐，
2: 我这个
3: 来代言，
2: 这个代言真的是太巧妙了，
3: 很巧妙，对，
2: 是的，
0: 和古井天天乐，
3: 对，古天乐。
2: 对，
3: 废话呢，古井贡酒也是我们的主打品牌之一，也是我们的 IP。酒文化的话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酒文化和诗文化也是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相互促成。就比如我们现在像李白斗酒诗百篇，曹操煮酒论英雄，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在说酒文化。这也是我们亳州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在亳州酒文化这也是非常之盛行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很多啊。
3: 对
2: 对，包括咱们这个古井酒厂。现在它不仅仅是说制造这个白酒，它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可以让大家去看到这个酒是如何生产的整个的流程，然后呢也可以到那儿去当做一个参观，
3: 对，
2: 即使说你不喝酒，你也可以到咱们这个古井酒厂，它有一个这个博物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
0: 酒文化博物馆，还有无极酒窖，
3: 还有无极酒窖，很多外地的或研学的团队基本上来到亳州必看的一个点，必打卡的一个点。
2: 对，
3: 它不但是那个古井贡酒，它也是什么呢？让传统的更传统，让现代的更现代。所以的话呢，它是融现代和这个科技于一体，是值得非常值得一去看的一个点。
2: 是咱们亳州的这个文化和经济的骄傲。
3: 对，确实是。
2: 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两箱，第三箱体现在
3: 花箱了。
2: 花香、
3: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有菊花，有芍药花，然后的话呢，然后有泡桐，还有这个泡桐的话呢，也是我们亳州的这种非常经典的，每到3-4月份的时候，就会紫色的泡桐加上两边的绿色，就形成了一个三花盛景，也是非常非常之壮观的。
0: 对，这个泡桐树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庄庄家家门口都有一棵大大的泡桐树，
2: 对，
0: 非常高。就小时候我就有那个爱好，就老是喜欢抱那个树，就那个树很粗，你抱上去前面滑滑溜溜的，但你爬不上去，
3: 对，
0: 它就那个感觉就很好。
2: 一般你看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三香的时候啊，有朋友就会问了，怎么说到药香的时候是他们仨？花香还是他们仨呀？
3: 是，其实我们单单的药香不仅只是他们了，还有很多很多。
2: 对，
3: 我们尤其到每天早上的话，我们到中药材交易中心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药香扑面而来啊，也是非常之多，这也是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我们现在亳州的药的话，不单单它只是一个展列的品种，它更是能触得到、能摸得着、能看得见、能体验到真正的中药文化。
2: 也是在咱们亳州能够看到很多的像这种漫山遍野的芍药花，它不光是一个作为一个观赏，更多的它也是我们亳州的骄傲，就是它亳芍嘛，对不对？它也是咱们四大亳药之首。然后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从小就来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走出亳州的时候再提到这些，我们也是心底里非常骄傲的，
3: 非常骄傲的。是的，
0: 很好啊。
2: 还有这朋友说美食的香
3: 啊，那更是了。
0: 我还没跟你聊到呢，你先 cue 到了，真是
3: 知道我们下一步要讲什么了。
0: 对对对，
3: 这个观众朋友很厉害。
2: 对，哎，其实昨天我也是去了这个咱们的这个郭河夜话，哇，那周边那个美食啊，是跟我上一次去，就是可能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哈。然后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它还没有这些就是设计。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非常的震惊，
3: 是变化很大，
2: 对，变化非常的 大，而且这个美食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说打算去逛一逛，回家吃饭的，你压根儿就 没有这个机会，你什么都想尝一尝。
3: 是的，是一个饕餮盛宴啊，来的。
2: 对，
0: 大馋丫头把自己说的认识还是别人的人。
2: 对，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很多咱们外地来的朋友，如果说现在已经到亳州的朋友的话，
0: 嗯，
2: 你看你到了那个花戏楼啊，它正好跟那个郭和夜话，紧挨着，
0: 不远，
2: 然后对。

0: 然后那个河边有灯光，然后有那种搭着小帐篷，你可以在那儿一边跟好朋友这个推杯换盏，然后一边在欣赏着美景。然后那个河里边，昨天我看到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月亮船，
1: 对，是的，
0: 太美了，
1: 太漂亮了，
0: 太美了。我昨天发了朋友圈，我说亳州啊，你让我感到
1: 陌
0: 生。
1: 是，尤其是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过河水流的话呢，也是波光粼粼。然后两岸的话呢，一个一个故事铺陈展开开来，可以说是人在画中游啊，那种感觉是非常之厉害的。它除了这之外，它还有这些灯光的设计呀。
2: 对，
1: 它不单有灯光的设计，它更有一些像华佗、济世啊、曹操这些人物的故事，都在这个
2: 文化
1: 都展现出来了。
0: 嗯，
1: 所以亳州的过河夜话可能和其他的地方专门靠这些，比较科技的堆砌起来的，还不太一样。
2: 他们是外景设计，
1: 对，我们
2: 融入文化比较多。
1: 中国融文化比较多，就比如我们在过河这种夜话旁边，我们看到很多路灯啊。路灯上，我们就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0: 嗯，
1: 能看到很多是这个观沧海的诗句，对吧？
0: 登临碣石，
1: 以
0: 观沧
1: 海。对，
0: 刻在那个路灯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叫什么呀？
2: 路基上，
1: 路灯上的那个杆上。
0: 对对对。我特意拍了好多，然后我说这个设计太巧妙了。
1: 对，
0: 尤其是晚上这个灯光洒下来的时候，那个字啊，就是隐隐绰绰，你觉得，哎，这是我看到别的地方的投影吗？你走进去一看的时候，哇，它就是在那个的杆上，
1: 确实是处处张扬了我们亳州优秀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这个文化内涵。
2: 嗯哼，
0: 一定要带孩子去去。
1: 对，
0: 他要是把这首诗写在纸上，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的深刻哈。然后当他到处都印着咱们亳州的一些历史名人写的这些诗的时候，他觉得特有意思，孩子能感受到这种氛围。
1: 对，确实是。他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从历史书上这些冰冷的文字啊，我们现在把它可观可感可看可听，就让孩子真正的把文化活起来。可能这也是亳州文旅接下来以及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2: 以后都要做。
0: 专业了。
1: 对，是。
0: 太专业了。对，说这个的时候呢，也让我想起前几天呢，我们单位也是呼吁大家去看咱们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哇，那在现场的时候也是的，我是特意那天下班已经6点多了，我特意就是非常赶，然后带着小朋友去看。他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问啊，这是谁呀？然后他看到那个东临碣石，他曾经背过这个诗，然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这个诗会出现在这儿？哇，他看完之后特别的激动，他看那个即将要开始的时候，幕布一旦拉黑，他就说，我好激动啊，我感觉我现在腿都软了。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亳州的吗？我说他现在已经不，就是说当时看到那个演员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这个是扮演的历史人物，然后跟他去讲这些的时候，他感受非常的深刻，回来跟我讲了好多天，问很多。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
1: 对，真的很有意义。他真的把这些我们以前在历史书上才能看到的东西直接把它搬到屏幕上，然后运兵到在脚下，曹操在我们眼前，想想这种情况是吧？
0: 是是是，
2: 哇，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真是哎呀，真是。
0: 哎，我觉得一定要带孩子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
2: 看看评论啊，那为什么老师一讲话，仿佛就回到了古代？怎么就这么美呢？就在画中才能见到。
0: 哇，
1: 哎呦，太感谢您了。然后你一定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爱出者爱返哈，福往者福来，感谢您。
2: 哎呦，朋友告诉你啊，这个文化啊，它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张嘴来，它有的时候堆砌之后呢，这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0: 腹有诗书气自华。
2: 哎，你看看总结的多好。
0: 咱每次罗老师来的时候，我就想把整期节目背下来，真的。
1: 哪有？然后
2: 罗老师，你回去提问他，他要不背下来，我真的是，哎，
0: 真的。所以你看，刚才提到这个咱们亳州的时候，说三湘，是我上次印象特别深刻的，
1: 特别深刻的是吧？
0: 对，当你就是自己去讲的时候，你也能说出有哪些东西，但是你把它总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种骄傲感就更加的油然
1: 而
0: 生
1: 了，
0: 是的。
2: 小葛子，你这说话说罗总威武霸气，你这
0: 这是咱文旅的同事是吗？
1: 这个应该是我带过的客人
2: 哦。
1: 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是我们要感谢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孕育了那么多优秀的名人志士、先知名流，可以让这片土地才能熠熠生辉啊。
2: 对对对对，这个文化这一块的话，不得不服哈，朋友们，你去别的地方去 做一下大的 IP， 就再想一想亳州，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一些东西，肯定会越来越融入到亳州当中去啊。
1: 对，确实，
2: 别人有的咱一定会有啊。
1: 嗯，确实。
0: 哎，那我特别想提问一下，就是罗老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啊，是只有在亳州有，还是说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有类似的？
1: 目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只有亳州有，因为亳州这个就是他生活的地方啊，
2: 对，
1: 这就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而且这片土地就在我们脚下。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不可复制的，其他的地方如果去演，可能就会有变味儿。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曹操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IP 之一啊。
2: 对，
1: 然后曹操对亳州的影响可以是非常之大的，等我们年龄越大，可能我们对曹操的喜爱程度会越增加，我们就能理解曹操这个人，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敢说敢干，敢爱敢恨。所以你就越研究这个曹操，
2: 曹魏文化，
1: 越看这个曹魏文化，我就觉得你就越会喜欢这个曹操。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对这个人才的培养，在曹操之前，人们是你这些老百姓啊，你可能是上升无门啊，你必须要看门第，看这些家族，你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出路。
2: 对对对，
1: 从曹操开始，唯才是举。你只要有才了，你无论家庭背景是什么样，你都可以出世啊。
2: 改变了一个人的人，
1: 对，改变了人的一生啊。所以曹操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我觉得这个越大，而且他是真的很率真。然后他有什么就是什么、
2: 嗯、对。
1: 然后我们说这个其他的话，我们假如说这个敌人，我们说见两把教化、
2: 啊、
1: 但是我们说自己人就足智多谋了、啊、是吧？
0: 对，
1: 所以他的一生啊， 对这个对亳州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你想想他从这种许都屯田，他能想到屯田制，为什么在这个屯田它分为两种，一个是民屯，一个是军屯、
2: 嗯、
1: 那个时候就极大的解决了当地的就是这种他的后方啊粮籍的不足。
0: 嗯，
1: 然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曹操首先对
2: 大
1: 后方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曹操的话呢，就是解决了这样重大的一个粮食问题，所以他才能有很多胜仗要打。我们越研究曹操，我们越会喜欢这个雄浑霸气的小老头。
2: 哎，《三国演义》里面都说嘛，就是当时令嘛，不能人的和军马不能践踏粮草啊。
1: 对，
2: 也很多。
1: 是啊，
2: 其实故事其实我们有看的也很多，《三国演义》《三国志》大家。都可以翻一翻、
1: 嗯、
2: 都可以翻翻，有时候看的时候不一样啊、
0: 嗯、对，这个又要说到咱们这个花戏楼的那个那个门头上有一个雕刻那个割发戴首的故事。
1: 对
0: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雕刻？嗯，
1: 割须弃袍。
0: 对对、
1: 嗯、他在那个在后面的木雕上面有割须弃袍的故事。其实割须弃袍对于曹操来讲的话是一个败仗，但是他能在这种逆商很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绝境能够反击出来。你像袁术经过一场大仗败了、
2: 嗯、
1: 然后孙权经过一场败仗的话托孤了，只有曹操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赤壁之战那么大的惨败之后、
2: 嗯、
1: 他还能绝地反击，还能够从头再来。所以这种义气啊，这种霸气，为什么毛主席喜欢曹操，就是因为他喜欢身上的这种精气神。
2: 哦、
1: 嗯，
0: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了，
1: 确实是。
0: 哦，这位朋友说，希望每周都邀请罗老师来一次，让自己学习。
2: 罗老师，我有工作。
1: 感谢香菜，感谢香菜，真的是，我就觉得您特别善良，然后说的话也是一样，感谢您，您是光啊，我们现在也是靠近光，追逐光，最后才能成为光，而从散发光。
2: 哎，这个刚刚我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就是这个曹操的演出是在那市区。但是在涡阳县也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演出，情景剧演出，你这个有所了解吗？
1: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刚看到有个烽火，这个应该烽火路涡阳嘛，这样的一个红色主题，
0: 涡河烽火
1: 、
0: 嗯、
2: 对
1: 对
2: 对，
1: 是一个红色主题的，也是值得一看的、
2: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对红色文化传承尤其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要谦虚这个红色血脉，然后的话呢，对红色文化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发掘。我们红色革命精神可以说是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动容。我就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呢？就是革命老区有一种什么精神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啊，叫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一床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可以说是对 革命老区对这种红色精神最好的教育和传承了。然后的话，郭阳的这个演出呢，就是紧扣红色这种文化，然后让你这个实地性的去参与，可观、可感、可干、可传承。所以对国中的红色文化发展是非常之重要的，
2: 延续下去，
1: 延续下去，是的。
2: 我们现在很多小
0: 朋友，如果说大家想看的话，具体它在哪里，然后可以让朋友们去现场去观看。
1: 哦，这个具体在哪里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是太清楚，应该就是在老子文化生态园啊，沉浸式的一个演出，这个还是值得一看的。抗战故事为主，我们亳州也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沃土啊。
2: 对对对对对对。你真是唱起来歌，你这个好像这句话真的有在有一首歌，
1: 对，
2: 里面编辑的是有，
1: 编辑的是有，
2: 然后我还听过，就有很多的军人会吟唱这首歌啊。
1: 对，是的。
2: 刚刚也讲到了曹魏的故事哈，这种还有就是说，
0: 你看现在这个，我觉得曹操的这个实景演出放在华佗百草园，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巧妙。
1: 对，是的。
0: 哎，在
2: 避免了交通拥堵。
0: 对，这是一方面啊。许多年前他们的故事，我们从书上看，然后现在的话，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到现场看。
1: 现场
0: 还是曹操，还是华佗，但他们现在的话就是也在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区域里边，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可以了解到他们两个的故事。
1: 对，确实是他们两个，可以说是我们提到华佗就不能不提到曹操，提到曹操又不能不提到华佗，
2: 对，
1: 是相得益彰的。
0: 对，如果说来到咱们亳州一定要去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历史人物方面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当然曹操地下阴兵道也非常值得一看。
1: 对，
2: 也会讲，也会讲。
0: 花西楼也非常值得一看。
2: 来都来了、逛一圈了。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去花西楼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匠人，哎，手艺人，也可以说他们在做这个很多的这个创造的时候呀，不是说照搬就抄的，然后就是拿别人的这样子去做，他有很多是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去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太精美了。
1: 对，
0: 就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非常的有那种创新精神啊，他就是一个很小的摊儿，上面有挂了许多的那种葫芦，那个葫芦呢，他把它挖出来一个小洞，然后里面去造一些实景。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是自己怎么想的呢？他说，我说这个做的难不难？他说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如果说我就单纯的做葫芦的话，可能他喜欢这个葫芦的年龄层就不一样了，然后可能得需要一些到一定的年龄才会喜欢这些东西。他说，但是把它挖出来，它里面做的是那种卡通的，然后小孩就喜欢，然后做的难度非常大。他说做一个这个成品的话，可能会破坏甚至十几个葫芦。所以做出来特别不容易，做的有很多跟现代结合的，就把那个葫芦嘴挖掉之后做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边的那个
2: 豌豆射手，
0: 然后还有里边就是你把葫芦口拧开它就是个灯，然后还有那种小葫芦钮，然后就可能也就是这个品种呢，然后做成一排，哎，然后在等待在等公交车的小葫芦娃，然后上面有个路灯，特别的
1: 精
0: 美，
1: 是吧？这就是方寸之地，哎，可见大千世界，
0: 是是，
1: 可以说匠人精神
0: 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大家去这个花西楼这个老街的话，然后你会觉得说特别的有逛头，
1: 确实，
0: 哎，他不是说有些像那种商业街，他就是卖一些吃的喝的，美食这些，他不光是你可以吃可以喝，还可以去看看这些大家的创意，看这些匠人的精神。
1: 对，
0: 对，然后同时你从花西楼出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咱们这个郭和夜话，太美了，
1: 确实是，
2: 所以说亳州这座城市啊，你不能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停一步就能看一步的景，就是历史文化名城，包括它一些的产物以及周边，你都可以去考虑一下看一看。
0: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说，咱们外地的朋友您来亳州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呀，就在这儿多待几天。
2: 对，
0: 把咱
1: 沉浸式的，是吧？
0: 对，沉浸式的，多看，多玩，多品，多尝，多闻。
2: 哎呦喂，真的闻得出来。
0: 亳州的三香嘛，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
1: 所以的话，亳州也是的话呢，它呢是这个整体来讲，它是可干可观可看的。
0: 对
2: 对。
0: 好，那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也看到很多朋友在下方的留言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好的。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0: 好的。
2: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了罗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亳州啊，亳州文旅，包括亳州一些可玩的地方啊。
0: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你看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有很多的朋友，我不能一一的念哈、很多像静候啊，还有这个 key 啊，宁财神呐、好多朋友啊都在这儿高呼罗老师的名字啊，也是感觉到非常的优秀，好优秀的主播才女啊、罗老师，就是可能是线下看过。

0: 罗老师的讲解，
1: 那
0: 也有
1: 肯定
0: 可能
1: 是。
0: 是线上看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喜欢罗老师，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依然是请罗老师来，但是我们得消化消化今天的这期节目哈，朋友们。
1: 太多了。
0: 那有朋友提出问题啊，说请问一下，咱们到时候会不会这个转沧海一中老师的音乐会的实况？这个反正你肯定能看到直播。
1: 多得很。
0: 对。然后你问到这个关于沧海一中老师的这个演唱会的话，今天罗老师在这儿，您算是问对人了。
1: 软不软？
0: 您能跟大家讲讲吗？
2: 好，大家都比较期待沧海一中哈，然后他是从2号一直到4号在南湖有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0: 3天，
2: 3天的时间，然后叫又见南湖音乐会沧海一周，这次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现在的话呢正在筹备阶段，舞台正在搭建，也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演出。那么这次除了沧海一周，我们还会请来了其他的，就比如我们有李丽、牛肉膜，还有半羊等等一些啊。一些其他的这些
1: 网红达人，
2: 网红达人的这些加持，肯定让我们这次的话音乐节可能是更是丰富多彩，然后更是让人令人难忘。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到时候直播肯定会有。
0: 会在
1: 现在都
0: 几
1: 是
0: 点？
1: 老朋友啊。
0: 会在几点？
2: 每天晚上应该是7点半。
0: 好的。
2: 7点半到9点半。
1: 这个朋友们，你们不用担心，就是各个老师的这个自己的号上肯定会提前预告。
2: 对。
1: 你关注他自己的号也行啊。
0: 你看这个朋友的名字，我们应该能看出他是小海星了。
2: 对，小海星。
0: 源自沧海，情系一
2: 周。
0: 还有这个菊这位朋友，谢谢你们喜欢咱们亳州的歌手沧海一周。
2: 清照，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确实是评价非常的高，说明
2: 谢
0: 也
2: 谢。
0: 很喜欢我们罗老师的这个今天的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啊。
1: 对，
2: 肯定老听众了啊。然后也非常感谢您的喜欢，下播以后请你吃饭啊。
1: 自己回自己家吃哦。
2: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
0: 对，欢迎我们安然这位朋友啊，期待沧海一周。
1: 好
0: 沧海
1: 的。
0: 一粟。
2: 沧海一粟。
0: 行，我们到时候2号、3号、4号这3天啊，朋友们在7点半的时候可以到咱们南湖，期待一下咱们沧海一周的演唱会。叫又见
2: 又见南湖，
0: 又见南湖，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2: 对。
1: 好了，说到近期的这些活动之后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今天呢，我们主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就是。说一说您的这个小众的这个旅游点啊，或者说到亳州之后应该是怎么样去玩啊？
0: 是，
1: 其实到亳州啊，
0: 我们这里有朋友一直在这个咱们小海星来到咱们亳州的这个亳视频下方嘛，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视频下方，然后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因为你们如果说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咱们的这个短视频如果有信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发布，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谢谢。
1: 谢谢。刷起来了，现在基本上是。
0: 怎么一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这个小海星都来了。
2: 对，是哦。
0: 还有没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留言啊！如果是小海星的话，可以留一句，你说出来一句话，让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小海星。
1: 这莫问春秋，沧海一周，这个、就是、
2: 一看就是小海星。
1: 这就
0: 是
1: 海星。
0: 是的啊！欢迎大家留言。来，我们继续回到其他的话题当中来啊，朋友们。
1: 好，可以。因为这个刚刚我们聊的就是到亳州之后应该怎么玩，然后这里7天之后呢，我们时常一定要安排的满满当当。其实很多地方呢，我们一提到亳州就是花溪楼啊、曹操地下玉米道、花祖庵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知名景点。我南湖的沧海一周，又见南沧海一周演唱会啊。
0: 像我们上一次沧海一周老师来的时候，他也是在您的带领下。
2: 去年不是，去年另外同事接待的。
0: 其他同事接待。
2: 对，我们负责这个后勤保障工作。
0: 但是我们这个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给朋友们借鉴一下。
2: 其实的话呢，尤其是外地的小海星来，肯定要了解我们亳州这么优厚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如果说要推荐几个县的话呢，首先我们刚才要提到的这些，像比如华佗百草园、曹操大剧肯定要看的，又能深刻了解我们亳州这块热土。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我们除了有自然的人文的，更有的话呢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就比如我们要去看看花溪楼，然后这个去看看顺河街，去体验一下的郭河夜话的游船。那么其实说到花溪楼的话呢，它是 以精湛的雕刻艺术和绚丽的彩绘驰名之外，而且它的雕刻啊让人为之一振。
1: 对，
2: 如果的话呢，到了花溪楼以后，如果是非要说你要了解什么，其实花溪楼可这个深研究的东西是非常

0: 非常之多的，就
1: 嗯。
0: 比如我们到了花溪楼，首先映入我们眼帘呢，除了两个这个铁蒺藜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两个狮子。我们在带研学团队的时候，我们又问孩子们，这个狮子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然后后来讲不是，是哪的？是非洲传过来的。为什么亳州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狮子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在汉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积贫积弱，是没有人跟我们建交的，弱国无外交嘛。所以到了这个东汉的时候，经历了10年的文景之治以后，就很多国家都来跑到跟我们建交，就把礼物带过来了。同时，狮子就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视野了。那狮子的话，它是权力和威严的这样一个象征。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到现在我们的祖国的强大的话呢。正是我们当时拿破仑说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就像一个沉睡的巨狮，它一旦苏醒，它的这种必将会屹立这个世界这个东方。所以的话呢，这也是狮子这个来历。所以我们要了解花溪楼，我们要从各方各面的。方方面面的去了解它。
2: 对对对
0: 对，
1: 是的，
0: 对，
1: 特别有看点。就是你在进入花溪楼之前，你看到那个汉白玉牌坊，看到那个名人墙，你在那个广场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化了。你还没进去，你就可以先了解一下，
0: 对
1: 对吧？
0: 确实是
1: 有那个。在那个门口的那个汉白玉牌坊上面就已经有那个雕刻了。
0: 对，确实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到花溪楼，肯定要看有一幅砖雕。
2: 嗯。
0: 然后的话，这个雕刻的话呢，叫三酸图。当时是讲谁呢？是讲苏轼和的、佛印和尚和这个黄庭坚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不大有没有听过哈？就是当时佛印和尚和苏轼的话呢，他两个是可以说是相爱相杀啊。
1: 嗯。
0: 当时的话，苏东坡就认为我的修行已经很高了，他又做了一首诗。做了什么事呢？叫“几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就是你无论什么毁誉称赞啊，对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就这个锻炼的，我就是修炼的很好。然后的话，他就派他的书童到江堆过送给佛印和尚。佛印一看他的诗，批了两个字，上面写的。屁话，当时说，然后这个苏轼就
2: 你来端，我来斟。
0: 对，这个他就很恼火，然后的话呢，就是跑去找到这个佛印对峙，一看佛印正在对岸等他呢。
2: 嗯。
0: 当时佛印和尚说了一句话：“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2: 啊，不是你不来你就飞不动嘛，岿然不动嘛。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的话，你的修炼远远没有达到，这也是我们了解砖雕、了解亳州、了解花溪楼的话，还要了解更深一层的，为什么会建这个东西？对啊，这处处透露文化。那么就是说明，在这个以前的话，是人们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就尤其是苏轼吧，他为什么一直一贬再贬？他的生活不乐意，那就是因为他的情商确实不是太高。以前有王福给他把着呢还好，后来王福当走过以后的话呢，他的这个情商就堪忧啊。所以的话呢，一贬再贬，这也是告诫人们，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事儿、做人各方面，我们要向我们道家去学习，是吧？
2: 哦，
1: 嗯，
2: 这个好多好多朋友们就是听到一些历史典故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是出于这儿啊。
1: 对，这个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这个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在咱们亳州的花溪楼也有，
0: 对，花溪楼也我们也能是能延伸能看得到的。
1: 嗯，
0: 对，所以的话呢，以前文人打招呼和我们不一样，就比如苏轼和苏小妹，然后的话他们两个就是相爱相杀嘛。苏轼就觉得苏小妹干嘛呢，然后的是这个
2: 写词
0: 额头，对，比较长。
2: 哦，对对对，
0: 然后的话未出厅堂三两步，然后的话额头先到话筒前，那苏小妹就给他一个反击啊，说他的这个脸比较长嘛，说这个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嘴边。
2: 这个节目我听过。
0: 对对对，是
2: 他俩还斗诗来着，我记得有一段。
0: 对，确实是
2: 清风拂柳吧，好像是。
0: 对
2: 啊，这挺好的。
0: 所以的话，我们去花溪楼就能延伸到很多很多的内容。
1: 对 对, 对，
0: 就比如我们去花溪楼，尤其冬天的时候，我们到了花溪楼，到后院会看到两株这一个腊梅花。
2: 哦，
0: 其实梅花的话，对我们中国来讲的话，这种腊梅大家都特别喜欢。因为想到梅花，我们就想到谁呢？就想到我们比较喜欢的两首诗词，一个是陆游的《卜算子》，一个是毛主席的《卜算子》。
2: 哦，毛主席写过这个啊。
0: 对，然后的话呢，可以说他们两个的话呢，写的都各有千秋。然后，但是陆游的话怎么说的呢？说意外断桥边，然后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然后的话，毛主席就是跟他反过来了。毛主席就说什么呢？叫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种大气是吧？他反其道而用之。所以的话，我们看到梅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确实是赋予了他文化的灵魂和内涵。
2: 嗯、
0: 这也是你去花溪楼不一样的感触哈。
1: 嗯
2: 哎呦，你这两朵梅花，我真是每次我有的时候我带孩子。

0: 去住。
1: 你看咱，
2: 我这纯就是在那一逛。
3: 其实它背后有很多故事。
1: 是的，是的。
2: 哎呀呀！
1: 咱们可能去看的时候，一初看就是看个热闹，嗯，再看的话，我们可能会了解一些咱们亳州花溪楼的每一个，像这个大观帝庙围绕的旁边的这个每个小庙堂，然后去看，嗯。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它里边种的梅花都有讲究。
3: 对，是。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们加入研学团队，嗯，我们会讲梅花在古代以前称为什么，它的别称是什么，我们就告诉梅花以前称为疏影。不是有一句词，有一句诗这样写的，说这个，这个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啊。然后的话，我们还会延伸一下，韶华叫什么？韶华以前叫江里草，在《诗经》里面就有记载了，说为氏与女以去相穴，赠之以芍药。它已经替代了这种像以前的话，这种牡丹花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还会给孩子提，你现在有没有见到芦苇？芦苇的别称是什么呀？然后我们又会告诉孩子们，芦苇别称叫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可能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我们要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我们又到一个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后来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所以的话呢，这也是旅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震撼吧，一个心灵的洗涤。
1: 是，
2: 懂得越多，懂得越少。
3: 是的，
1: 对，
2: 真是。
1: 每次把咱们这个，因为上回咱们有一个咱们围旅的同事来的时候啊，是给我们那个花溪楼的讲解词，哎，我尝试着去学习，去背诵，去把这个带着这个讲解词，把这个景点又看了一遍的时候，觉得收获非常的多。但是，当你以为说你已经很了解这个的时候，今天罗老师一讲，发现还是冰山一角。
2: 罗老师，你授课吗？这我真想去听您的课，啊，真是我发自内心的。我这人不爱学习。
1: 对，
2: 发自内心的。
1: 就假如说咱们去这个花溪楼的话，我们正常听讲解得多长时间？
3: 正常听讲解要40分钟了。
2: 40分钟。
3: 对，然后尤其我接谈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传输一种理念，就是你花在读书上的每一分钟都不是浪费，虽然你可能眼前看不到给你回报，它是在为你生命中深深扎根，等你有一天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2: 看，青莲子说那个邱老师的抖音号呢？
0: 哎，罗老师自己有开抖音号吗？
3: 有。然后
2: 叫什么名字给大家说一下，真是。
3: 哎呦，感谢大家。
2: 学知识呢。
3: 然后您就搜索亳州田螺姑娘就能搜到。
1: 田螺姑娘。
3: 对。
2: 哎呦。
3: 哎呦，好多人给我回复了。
1: 哎呦呦
2: 呦呦呦呦，那话筒都激动了呢，这是。
1: 是，就是我们淡如墨这位朋友应该是认识的。
3: 对，应该是认识。
1: 这个田螺姑娘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田螺姑娘。
2: 田螺
3: 啊，然后
1: 会给大家一些惊喜。
3: 然后还有的话，就田螺的话呢，它是做好事不留名嘛，
2: 然
3: 后有一股善良。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文化再高，高不过善良；容貌再美，美不过教养。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传承下去，这也是受到广大的朋友们的这种影响吧。
1: 可是有的人他又有文化，他又善良，他又有美貌，他又有教养啊。
2: 他叫罗田呀。
1: 田螺老师。
2: 哎，这个确实是，这好多好多。现在小朋友就是你这个名字起的是真好。现在小朋友在

0: 在正在学习高情商发言，
1: 娇娇的。
2: 对对对，我在学习高情商发言。其实高情商发言真的不是学来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它是一种悟性。
0: 对，一瞬间开悟。
2: 咱得多接触像罗老师这样，就是又有情商又有文化，又善良又有这个教养的人，我们才能够都就是学习到熏陶到。
3: 嗯，也没有，主要是受到大家的影响，没有大家的加持，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所以这个平台很重要啊。
2: 是的，是的。
3: 你看我这次来和上次讲解的内容就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来这里了，所以也希望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也经常也来，也能学到东西。
0: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2: 那可太需要看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在观看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我们的这个亳州的大事小情，可能你关心的问题都会在这里有一些发布。就像最近我们不是沧海一舟老师的演唱会嘛，又见南湖，我们沧海一舟的这个粉丝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直接搜索就行了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啊，现在正在看的朋友可以直接点个关注啊。
0: 今天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你比如说咱还有很多准备的一些这个给大家介绍的亳州的一些特色体验，也没给大家来说。
3: 对，亳州好吃的
0: 好吃的也没有哈。那最节目最后吧，节目最后就请罗老师用几句话像还没有决定到哪儿的听众发一发邀请，或者说已经到了亳州这朋友呢，你该怎么去带这个国庆儿，
2: 为亳州拉票。
3: 为亳州拉票。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所以我就讲亳州是一个宝藏城市，你一定要来亳州。我就用我这一个我在视频下面发现的有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叫80后，他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写的挺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商汤祈雨3000年，魏武扬鞭，然后竹中原，画祖开创五禽戏，然后的话呢那个这叫什么，然后
0: 没事，慢慢想。
2: 都提到了，
3: 对，
0: 都
3: 提到了。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就是古井贡酒，这个是飘四海，那个药香古都传万年，我就觉得写的是很好，也是希望广大的朋友能在这个季节的话能够来到亳州。你来到亳州以后，保准不能后悔，让你爱上亳州。
2: 对，不光这，你看这个朋友，他因为在亳州，他体验了，他感受了，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文笔写出他。那如果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来到亳州体验完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欢迎大家来亳州。
0: 对对对，你可以做一下对比。说实话，真的，就有些地区的文化是文化那个内涵和亳州文化内涵，你相互的比较一下。你慢慢能体验出来，
2: 就是
0: 每个城市的特点。
3: 对，确实。
2: 我们亳州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到亳州来的时候，我带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说，就是感觉咱们亳州人就是带着那种豪放的那种感觉，不是某一个人。
3: 对，
2: 他说大多数都是。
0: 对
3: 对，亳州人很热情好客。
2: 对，
0: 你
3: 佛啥
0: 事你三两句管，咋不管了呀？
2: 对，包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他说啊，你们亳州的这个分量也很足，然后你人也很豪迈，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北方人的感觉。但其实北方人又觉得我们是南方人，
3: 对，
0: 因为在安徽。
2: 是的，
3: 我们是南北兼容，东西并蓄，是一个比较包容的这样一个城市。
2: 从
3: 你来了以后，会给你一个惊喜。
2: 对，从地理的角度讲，我们亳州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南北通衢，中州所悦。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咱们亳州来看一看。不管是您看景、看人，还是看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亳州带给你的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3: 是的。
0: 最后呢，就是淡如意这句话吧，就是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哈，叫十一小长假，
2: 来
0: 亳州
2: 一趟
0: 吧。
3: 我在亳州敬候君来。
0: 哎，
2: 好，朋友们，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更多的精彩，期待您自己来体验。
0: 是的，
2: 我们只能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再会了，拜拜。我是雪瑞，
0: 拜拜，我是永杰，
3: 拜拜，我是罗婷，我们再会，
2: 再会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8: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9: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10: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8: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11: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12: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13: 我宣誓从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8: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12: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14: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11: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5: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6: 你们明白没有？走！
8: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7: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8: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信仰。
15: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9: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8: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9: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8: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2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

0: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青春的回响，在踏入社会的门槛时骤然暗哑，校服的青涩被压进箱底，课本的油墨味迅速消散在求职简历与房租账单的冰冷现实里。曾经课桌间嬉闹的喧哗，被地铁的轰鸣与办公室键盘的敲击声取代。那些关于未来的斑斓畅想，在格子间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悄然褪色。青春在打卡机里一格一格消尽，只剩歌词里那句跌撞着学会奔跑的余音在心底回响。

镜子如酒，醇厚深沉，镜山水，镜岁月，镜晨昏，镜着生命里一切的遇见与离别。最可敬的人是那执拗行走的人，以脚步丈量世界，以脊梁扛起风雨。纵然前路坎坷，他偏要把岁月的苦涩悄然收藏，默默酿成心间的甜。今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雪落进眼睛的刺痛，偷走年岁的残忍，都在说人间最深的无力。有些等待注定没有回响，我们攥着未寄出的信，守着走失的地址，像在空谷里喊一嗓子，却把回声当成了答案。叹息里无期不是漫长，而是消亡。当等待本身成了目的，人便困在了永恒的昨日。说无期却无期，原来最狠的刑期是希望自己判给自己的。

林峰的声线把温柔唱成刀刃，原来最痛的伤口都裹着无伤大雅的糖衣。我们总用退让换取风平浪静，咽下的委屈在喉咙里结痂，却笑着说没关系。当留低三分体面成了习惯，连真心都要剪裁成得体的形状，可那些被按捺的褶皱终究在心底积淤成暗河。我们精于粉饰太平，却忘了痛觉本身是爱的刻度。或许真正的大雅是容得下那些不够优雅的真心。

0: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沉默是深海，吞没所有呼喊，歌词里那句不还手不放手，像一根刺扎进心底。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被钉在回忆的十字架上，连挣扎都失去力气。岁月偷走如果，留下锈迹斑斑的结果，任凭思念在无声中发酵成苦酒，爱竟成了终生孤寂的判决，呼吸都带着窒息的痛感。我们沉溺于自负的茧，以为写墨能封存温度，却忘了心早已溺亡在无光的海底，连名字都成了刻在骨头上的刺青，碰不得，弯不掉。

当爱已成谎言，回忆化为锋刃，闭眼竟成唯一生路。自我麻痹的沉沦被刺穿，痛楚竟成觉醒的晨钟。闭目非逃避，是让心在无声处听清自己的脉搏。终于明白，闭眼刹那，世界才在心底重新显影。隔绝了喧嚣的欺骗，真正的光反而刺破黑暗，那正是新生的起点。以痛为引，闭目之茧终将破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霓虹刺破夜色，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那句爱真的需要勇气，是心底的轰鸣。我们筑起坚强的外壳，却在人潮中失语，指尖冰凉，犹豫在唇边徘徊，怕被拒绝，怕被嘲笑，怕被灼伤，又渴望光。可真正刺骨的是未曾启齿的遗憾。真正的勇气不是无畏，是明知会痛，仍肯为爱袒露那颗跳动的真心。

其实两片云的相遇是暖流偶然的交汇，风停处所谓约定，不过是蒲公英般脆弱而必然的飘散，徒劳的手掌又怎能握住无形之风？所谓紧握，不过是自欺的幻影，当风止息，连那一声道别都来不及成形，便被吹散在空寂里，无处寻觅。这便是风最残酷的温柔，也是情最苍凉的收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3: 14亿人的心愿，
4: 富强、
5: 民主、
4: 文明、
5: 和谐。
3: 56个民族的祝福，
4: 自由、
5: 平等、
4: 公正、
5: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4: 爱国、
5: 敬业、
4: 诚信、
5: 友善，
3: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6: 我的梦，中国梦。
2: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7: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8: 味道不错，老婆。
9: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7: 啊，满足，真满足。
10: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7: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2: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1: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2: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1: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2: 那停哪儿合适？
1: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2: 行，我这就挪。
1: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2: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3: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金地。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4: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5: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6: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4: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6: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3: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4: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7: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8: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量太多了。
1: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2: 你看你这
1: 太客气了，
2: 你点这么多菜，哎，
1: 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3: 吃吃吃吃，来。
0: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4: 嗨，不用了。
5: 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6: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走在路上，迎面开来的新车，很多车除了车标不一样，长得都是越来越像了。贯穿式的尾灯，大嘴格栅，还有封闭式的前脸，溜背造型，相似的元素出现在不同品牌的车型上。汽车外观同质化已经成为行业非常突出的现象。为什么现在的新车越长越像？消费群体的审美正在发生哪些改变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外观设计的困局与出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先来说一说同质化是怎么来的。如今汽车外观趋同，并不是设计师缺乏想象力，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呢，模块化的平台普及，供应链标准化，空气动力学的约束，都在客观上压缩了设计空间。新能源车型带来的底层变化，电动车呢不需要传统的进气格栅，封闭式的前脸成为主流，直接少了一块区分品牌的重要视觉符号。同时呢，空气动力学要求越来越严苛，为了降低风阻，提升续航，溜背造型，低风阻轮毂，平滑车身曲面呢成为硬性指标，性能需求压缩了造型发挥的空间。

目前汽车市场竞争激烈，车企的利润被压缩，创新容错空间呢持续收缩，不犯错的保守底线凌驾于做出彩的创作追求之上。车企呢为了规避市场风险，更愿意参考市场已经验证过的成功的设计语言，保守求稳，不愿意为车辆外观大胆设计承担销量失败的代价。再加上供应链高度标准化，很多车灯的包围配件来自同一供应商，进一步加剧了外观撞脸的情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外观设计趋同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消费者的识别成本变高。当一台车停在路边，如果遮住车标，不少普通车主呢很难快速分辨品牌型号。对于车企来说，外观是品牌给人的第一印象，高度雷同的设计会弱化品牌记忆点，即便产品力还不错，也很难在海量车型里面给用户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买车时容易陷入套壳换标的观感，明明价位不同，外观却高度相似，也会降低购车的新鲜感，但也要客观看待。同质化不完全是坏事，经过市场筛选的成熟设计往往在风阻安全实用性上更有保障，只是过度借鉴模仿会扼杀整个行业的设计活力。

面对审美多元的市场，守住原创是车企突破同质化的第一道关口。原创设计不等于一味追求猎奇怪异，不是为了博眼球做华而不实的造型。真正的原创是把品牌自身的文化底蕴、家族语言转化成看得见的车身线条。很多品牌一味照搬热门车型的设计元素，只复刻表面造型，却没有属于自己的设计内核，最后只能活在别人的影子里。当然，原创设计代价很高，从草图模型到反复的风洞测试、工程落地，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研发经费，还要承担市场不接受的风险。但长期来看，原创设计可以构建独有的品牌符号，形成用户记忆，这是模仿抄袭永远换不来的品牌价值。

0: 在。北京时间七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3: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2: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3: 那咋办？
2: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4: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外观，消费者对于汽车的外观审美在发生变化，女性车主的声音呢越来越大了。过去车企对于女性的需求想象非常刻板，无非就是粉色、小巧、可爱，有媒体直言这是虚假的女性需求，真正的女性需求是安全、好开、智能、舒适，

时代在向前，消费者的审美呢也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早些年呢，很多用户买车偏爱大尺寸、镀铬啊、夸张的线条，追求豪华感、气场感。而现在年轻消费者群体呢，成为购车主力，审美走向多元分化。一部分用户呢喜欢极简科技风，偏爱干净利落的曲面车身；一部分呢开始追捧复古造型，怀念老车经典的线条比例。还有消费者更看重个性，希望车辆外观能够体现自己的性格，拒绝千篇一律。有意思的是呢，审美也在回归理性，越来越多的人不只是在看颜值，而是会把外观和实用性、停车便利性、维修成本结合在一起考量，不再一味追求花哨炫酷的外观套件。

说到外观呢，很多概念车很漂亮，很个性，甚至很惊艳，但量产之后呢，跟概念车对比来看还是有很大的出入，造型被不断的修改，酷炫的线条呢被抹平，独特的灯组被替换成普通的通用配件，这背后呢是碰撞安全法规、风阻续航、制造成本、零部件供应链的多重约束。车企想要做出有辨识度的量产车，就要让设计团队更早的参与整车研发，而不是工程定型之后再做外观美化，在满足安全续航成本的底线之上保留品牌。

牌独有的标识，比如专属车灯造型、独特的车身比例、品牌独有的细节符号，用细节差异化来对抗大趋势之下的外观趋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外观呢是品牌的名片，也是消费者审美追求的载体。电动化浪潮之下，设计趋同几乎是行业共同遇到的难题。但这并不代表车企呢只能随波逐流，既要尊重空气动力学安全法规这些客观限制，也要尊重消费者越来越多元的审美需求，坚持原创表达，平衡好概念美感与量产落地。模仿可以换来短期的市场热度，但只有沉淀自己的设计语言，才能长久打动消费者。

汽车设计同质化根源在于不敢犯错的系统性焦虑以及供应链标准化带来的趋同，突破之路在于提高设计原创力，扎根文化，构建独特的设计哲学。消费者不必被花哨的外观裹挟，在好看之外呢，要多关注车身的实用性、安全、智能、舒适、有质感的综合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13到26度以及12到26度不等的情况，东南风2到3级。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今天是假期之后的第一天上班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关注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和韶华路的交口亳州火车站的门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建安路和杜仲路的交口，在杜仲路上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从这儿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好的，此刻魏武大道整条南北走向还是比较畅通的哈，那么在三草路和工业路交叉口这一段比较拥堵啊，提醒大家在过往这一段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魏武大道和杜仲路交口这一段呢出现了一点拥堵啊，提醒大家走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
0: 那今天呢在药王大道路段当中，红河大桥还有这个药王大道和和平路的交口啊，由北向南方向，这是进城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药王大道和人民路交口15中桥城中学西区的门口流量呢是持续增加，提醒大家要多注意和小心。早间出行，如果说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里提醒后方来车。奶茶已经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街小巷的茶饮店生意红火，年轻人孩子们都很爱这一口甜甜的味道。那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冲上了热搜，河南有一名14岁的男孩确诊严重的肾衰竭，90%以上的肾功能遭到破坏。那日常饮食里啊，每天1-2顿外卖，2-3杯奶茶，饮料呢几乎是替代了白开水。那这个案例呢看的人很多，这个大多啊都是这个和我一样心头一紧。
1: 对，
0: 那一时间啊网上各种声音扑面而来，有人看完新闻之后啊说我一定要永远戒掉奶茶。也有不少奶茶爱好者呢觉得有点耸人听闻啊，难道这个喝一杯奶茶就等于伤害肾脏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奶茶，既不淡化它过度饮用带来的健康隐患，也不制造恐慌啊，我们来辩证的看待这一杯甜蜜的饮品。
1: 是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条新闻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诊了这名14岁的少年，孩子送到医院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意识已经是模糊了，而且在入院仅仅一个小时就发生了心脏骤停，检查结果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因为他的血肌酐高达3500，普通人正常的参考值呢只有40到80，他的非常高。而且肾小球滤过率哈仅仅是1.7，正常的水平呢是100到120，可以说他98%的肾功能已经受损了。
0: 所以说啊，医生也是和家人了解生活习惯，就发现这个孩子呢长期把奶茶当成日常的饮水来源，一天呢2到3杯，吃饭啊基本上是依赖外卖，像高糖高油高盐的饮食习惯呢一步步加重了肾脏的代谢负担。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理清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奶茶是不是导致肾衰竭的唯一元凶呢？答案并不是。
1: 对，因为 在临床医学上，肾衰竭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哈，有先天的体质，还有隐匿慢性的肾病，多重的诱因叠加。啊，新闻当中说到奶茶呀、外卖呀是重要的加重的因素，但不等于说奶茶直接就可以把人给喝成肾衰竭，所以千万不要理解成喝奶茶就会把这个肾给喝坏掉哈。但这个真实的病例也是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毫无节制的长期的拿含糖的饮料来代替白开水，这种多重的这种坏习惯叠加以后，再加上他又经常吃外卖，所以说就会不断的透支他的一个身体啊。而且很多就是网上的一些短视频标题也是写着戒不掉奶茶就等于走向透析室，这种说法它也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哈，有警示的意义，但是不能当作科学的定论啊。危险呢来自于不加节制，就是它有点过度了哈，啊，而不是说奶茶本身就等于它是毒药啊，大家不要去过度的解读。
0: 是的，我们来聊一聊啊，一杯奶，这个普通。

0: 通奶茶里边到底藏着什么？像这个市面上一杯500毫升全糖奶茶，含糖量呢可以达到50到100克。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成年人每天的添加糖最好控制在50克以内，理想状态呢尽量不超过25克。也就是说，一杯全糖奶茶呢，很可能一下子就把一整天的糖分额度给用光了。糖分里边的果糖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一个物质，那过量的果糖呢会促进体内尿酸的生成，尿酸居高不下，久而久之呢会形成高尿酸血症啊，它会持续伤害肾小球的滤过功能。除了糖分啊，传统奶精版的奶茶呢，也就是植脂末，含有反式脂肪酸，长期大量的摄入也会增加心血管方面的风险。像果汁啊、碳酸饮料啊和奶茶呢有相似的问题，都只适合呢偶尔享用，千万不能说拿来这个替代白开水。我觉得现在也是啊，就是到了这个一定年龄之后，很多人就习惯喝茶了。
1: 对
0: 啊，喝水了啊，就是可能像我们那个上学的时候那会儿啊，就是特别想喝碳酸饮料。
1: 对，
0: 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啊，就是下午上课前一定要买一杯买一瓶那个什么可乐呀、雪碧呀，
1: 哦、对，健力宝。
0: 对，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就我们这个。学校门口卖的那个饮料啊，就是它还有好几种，你可以选择什么呢？冻食的、冻沙的，就是你选一个哈。
1: 价格是一样的吗？
0: 价格是一样的，就是冻食的，就是在那个冰柜里冻的特别实，
1: 冰了，
0: 硬邦邦。然后你可以拿一个软管插到那个瓶子里边，就是。
1: 等着它化掉一点水，
0: 就一点点去扎那个水，就感觉一瓶。可乐啊，或者一瓶雪碧
1: 可以喝一下午，
0: 可以喝一下午。沙的呢，你就可以去吃那个冰沙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有的同学就是最后弄不了了，就把那个瓶子给剪成两半，然后就直接
1: 吃冰，
0: 对，啃那个冰啊。
1: 嗯嗯，就当然也有很多人，我也有一点这样，就是老是觉得白开水喝不下去，就总会放一点东西。就其实我现在也是的，就会放几片茶叶，或者是放一点那个。这个果茶就会放一点东西哈，当然碳酸饮料可能年龄大了不太喝太多哈。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个社会的现象，就是现在慢性的肾脏病正在走向年轻化。过去大家总觉得这种肾病是中老年人专属的疾病，但是现在不少年轻人体检会发现尿酸偏高，或者是肾脏的指标也异常，肥胖啊、高尿酸呀、高血压呀，再叠加长期不健康的饮食，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就成为年轻群体肾病的重要的诱因。肾脏这个器官有一个很狡猾的特点，它就是代偿能力很强，早期损伤几乎你是没有感觉的，就至少你不会明显的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像乏力、眼皮下肢水肿、恶心反胃这些信号冒出来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就你的肾病已经到中晚期了。所以说很多伤害是悄悄发生，自己是浑然不觉。当然很多家长也是很容易忽视这一点，觉得只要孩子爱吃爱喝就是一种宠爱。但是就是很多医生会说嘛，过分的宠爱就是对孩子健康的伤害，这句话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去反思的。就是我们在疼爱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不等于无条件的满足口腹之欲哈，就孩子想要喝奶茶就无节制，当然偶尔喝上一杯还是可以的，
0: 没有什么问题。
1: 对，你如果说一天下来得喝个两三杯，
0: 那不行，
1: 把它当水喝了不行了啊，那就是对身体持续的一个消耗。
0: 聊完了这个肾脏的一些风险啊，最近几年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研究话题被反复讨论，说喝奶茶会不会成瘾。你喜不喜欢喝？
1: 我觉得会成瘾。
0: 我还好，
1: 我不太喝奶茶，但是还是喜欢喝一些就有味道的饮品，
0: 泡点茶叶吧，就买点什么茉莉花茶什么的往里泡泡。
1: 是的，是的。
0: 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团队啊，曾经做过一项面向5281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呢，引发广泛的讨论。 啊，调研数据就显示了，差不多接近一半的受访者每周至少喝一杯奶茶，20.6%的青少年每周喝2到3杯，
1: 很多了。
0: 哎，还有2.6%每周4到6杯。

0: 杯喝一天一杯了哈。
1: 对，
0: 研究发现呢，高频奶茶消费呢和这个什么焦虑心理啊等等存在一些相关性。那这里一定要划重点，是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不是说喝奶茶我就焦虑哈。有的时候很多人说，那我喝奶茶我心情还好呢，对吧？
1: 他是焦虑他才去喝的。
0: 哎，那简单来说呢，不是奶茶直接制造了抑郁焦虑，那一部分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他会选择喝奶茶作为情绪慰藉。
1: 对
0: 啊，反过来呢，高频饮用奶茶人群当中啊，他这个焦虑的这个情绪减出可能会更高。二者呢是相互纠缠，但不是它的这种啊前因后果什么这个种这个类型的哈。
1: 当然这份研究参考美国精神病学会，就是这个DSM 精神疾病诊断的手册，它借用酒精成瘾量表整理出奶茶成瘾的六大行为特征。第一个就是喝奶茶的数量时常总是超过自己的预想啊，就是你觉得哎呦我喝的不多，但是一不小心就多了啊。第二呢，就是自己试过戒奶茶反复失败，就跟戒烟似的。第三呢，就是心情不好，下意识的就是哎呦喝点奶茶吧，天天的安抚一下自己啊。第四呢，就是明明知道喝多了对身体不好，还是会喝，
0: 控制不住了。
1: 哎，然后第五呢，就是产生了耐受性，需要喝更多才能获取那份愉悦感，上瘾了。第六个就是少喝或者是不喝奶茶之后，他心里更难受，就出现了类似戒断的这种感受哈，就还已经习惯了。
0: 哎，那其实呢，我们也要分清一个概念，这一份问卷呢属于科研探索，目前奶茶成瘾呢还没有成为临床医学正式的这个啊相关的诊断。那普通人呢更多是情绪性的依赖，一种习惯性的消费，并不是说严格意义上的物质成瘾。生活当中很多人呢加班累了来一杯，压力大了来一杯，开心庆祝来一杯。那糖和咖啡因短时间刺激大脑的分泌多巴胺啊，带来短暂的愉悦感，时间久了呢形成条件反射啊，这个情绪来了啊就想奶茶，那这叫心理层面上的依赖啊。和一些这个酒精成瘾的朋友啊在这个医学成瘾的角度上来说呢，它其实也是有本质区别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的状态已经符合我们刚刚描述的，就是说哎我也知道喝了这个对我也感觉到不舒服了，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住啊，不喝呢心里难，这个非常不舒服，
1: 非常难受
0: 啊，不断加大这个饮用的数量啊，就要自我警惕了，这是身体呢给我们的信号啊，需要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
1: 对，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长期频繁的喝奶茶身体会面临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风险哈。同样风险的前提是长期高频大量的饮用，当然你偶尔喝上一杯不必过度恐慌哈。第一个就是加速皮肤的衰老，就是很多爱美的朋友听说过哈，糖化这个词，过量的葡萄糖会和身体的蛋白质啊还有这个脂质啊发生反应，生成糖基化中产物，它会破坏皮肤的胶原蛋白还有弹性蛋白，让我们的皮肤呢更容易暗沉松弛。大家要注意，不是一杯奶茶立刻就让你变老了，是长期且大量糖分的摄入放大了糖化带来的衰老效应哈。不要喝一杯奶茶就焦虑自己会糖化脸，但是你如果天天喝而且每天都得来上个一两杯，你就要留心自己皮肤状态变化，肯定会糖化的。
0: 第二个呢就是加重长痘，甜食呢它会刺激皮脂腺的分泌啊，奶茶呢高糖分有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啊痤疮。很多朋友点单呢会选择不另外加糖，那这里呢有个小知识点，这也是我的误区啊，就是我之前就在想不另外加糖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从字面意思上很好理解，就是它原有糖，你不再另外加糖了。我反正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很多人可能认为不另外加糖是不是就是不
1: 无糖、
0: 就是无糖啊。那其实呢奶茶原料里边呢奶盖啊糖浆啊芋泥啊红豆这些配料本身呢自带糖分，所以说呢它给你写了一个不另外加糖了。
1: 对
0: 啊，即便你不点全糖依然呢是含有糖分的，那容易长痘痘的体质呢要格外的留意。
1: 是，第三个就是肥胖的问题， 奶茶的热量普遍是偏高的。

0: 哈，一杯大杯的奶茶热量轻轻松松就是400-500大卡。很多人只看到热量，容易忽略果糖的特殊影响。有动物实验就表明了果糖会提升肠道对高脂食物营养的吸收率，也就是说一边喝奶茶一边吃零食外卖更容易长胖，他们会相辅相成。
1: 第四个呢是心血管的隐患，老式的这种植脂末的奶茶呢含有反式脂肪酸，现在很多新式茶饮呢改用这个鲜奶了，那植脂末的已经变少了，但依然有部分产品呢会用到。长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它会提升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在选购奶茶的时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配料表。
0: 第五个就是痛风的风险哈，这也是大家近些年越来越重视的一个问题了。果糖它可以促进尿酸生成，还会带来胰岛素抵抗，降低尿酸排泄的能力，所以很多年轻人痛风发作追溯生活习惯，长期大量含糖饮料也是诱发它这个疾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1: 嗯，是的哈，那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会失眠心慌。你像这个奶茶茶底呢含有这个咖啡因，那不同茶底含量高低不同，像红茶、乌龙、绿茶，咖啡因的含量呢各不相同。不少人呢下午3-4点喝一杯奶茶，到深夜呢翻来覆去睡不着。青少年对咖啡因的耐受比成年人更低，更要注意饮用的时间，尽量的不要下午睡着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晚些傍晚的时候去喝奶茶，这一点呢这个时间的把握上要注意哈。
0: 对，要不然你就睡不着了。讲到这儿呢，很多听众心里就会想，哎，这么多风险，那我是不是要把奶茶彻底拉黑不再喝了，一口都不碰。今天我们的核心观点就是拒绝两个极端啊，就是不要把奶茶妖魔化，也不要放任自己无节制的饮用哈。它可以是你生活中的偶尔的小快乐哈，给你，它甜甜的也很好喝呀。但是绝不能说应把它给当成日常的必需品，就是每天把它当成白开水了，我一渴就来上一杯奶茶，把它给当成就是日常必不可少的了哈，这样就不好了。就失去它的一个小快乐的意义了。
1: 那很多人就要问到了，我怎么样去喝奶茶呢？其实呢还是要有几点要注意的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控频率，
0: 对，
1: 把奶茶啊它的定位你先给它搞清楚哈，它不是说这个这是我的这个水的摄入的这个唯一的来源，
0: 对
1: 啊，唯一的方式。那把奶茶定位成偶尔犒劳，而不是每日标配。条件允许啊，尽量的选择鲜奶的基底，避开奶精植脂末。甜度优先呢是三分糖、微糖，尽量的拒绝全糖。各种高糖小料啊，珍珠、芋泥、蜜红豆适当的减少。那尽量的白天饮用，傍晚之后呢，尽量的不碰。啊，避免咖啡因影响我们的睡眠。
0: 对，
1: 喝完一杯奶茶的这一天呢，其他的甜食啊，或者说甜点，你就要有意识的去少吃一点了，就是平衡一下全天糖分的摄入。
0: 其实咱们说的这些，大家平时真的他不在意。你说我们去买奶茶的时候，哪会问他，你给我用的是不是这个纯鲜奶打底？或者有时候也是很习惯的，就觉得哎，我喝着酸奶肯定要配着吃饭嘛，油炸的食品呀、零食呀都会搭配一起，就根本考虑不到这么多哈。所以说就第二天就会发现，哎，我怎么有点水肿，跟着就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再来说一说孩子和青少年群体哈，这也是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很多家长他是拗不过孩子，因为他天天给药这个奶茶嘛，青少年的肾脏还有代谢系统还在发育当中，对糖分啊还有咖啡因的承受力远不如成年人，所以专家给出的建议就是奶茶当作偶尔的快乐，每个月哈，大家记住每月1-2次就足够了，对于青少年和孩子，不要连续天天喝。就这样的话就对身体确实没有益处哈。而且在喝的时候尽量选小杯，降低甜度，少放那个小料，就刚才我们说的，我会另外加一些小珍珠啊、芋泥啊这样的哈。

0: 白的结论。
1: 对，做极端。
0: 哎，那一出事件呢，可能很多人都在喊我要戒掉奶茶。
1: 嗯，
0: 那转头又有短视频说了，奶茶没有事儿，随便喝。其实我们看待这个生活的方式呢，尽量的避免啊这种啊不是黑的就是白的这种思维哈。
1: 嗯，
0: 一个悲剧案例呢，价值不是让我们人人谈奶茶色变，而是通过案例看见长期放纵的饮食习惯带来的全身性的伤害。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里边，14岁的男孩问题呢不单单只有奶茶，可能还有其他的长期外卖啊，啊，整体高油高盐高糖整套生活模式的叠加。
1: 嗯，
0: 奶茶呢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但不是全部。那生活当中很多坏习惯都是一点点积累，像暴饮暴食、长期重口味、喝水太少、熬夜，都是呢在一点点的消耗我们的身体。
1: 是。再回到刚刚聊的奶茶成瘾的调研，当然给我们另一层启示，就是很多人爱上奶茶，爱的不完全只是这个味道啊，因为现在社会生活节奏比较快，成年人的工作压力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学生的学业也是繁重，奶茶呢就是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出口，开心庆祝喝一杯，疲劳解乏喝一杯，烦闷的时候甜味带来短暂的抚慰也是想喝上一杯，但是我们要分清，我们需要的是片刻的情绪放松，而不是把一杯饮料当作我们情绪的解药。当压力来的时候，除了喝一杯甜的饮品，我们可以换别的出口哈，比如说出去走一走，
0: 嗯，
1: 或者喝一点温水喝茶，
0: 嗯，
1: 或者和朋友聊聊天哈，运动一会儿，不要把情绪寄托在食物和饮料上，除了发胖。
0: 是的，那还有点呢，就是要简单聊一聊体检的意识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经常忽视体检，害怕体检。
1: 嗯，
0: 肾脏的早期损伤呢几乎是不痛不痒的，等到出现了明显的水肿恶心，往往为时已晚。定期检查当中，像尿常规啊、血肌啊等等这些基础项目呢不要随便跳过，尤其是平常啊，平常经常喝这个甜饮料、体重超标还有尿酸偏高的朋友，更要注意自己肾脏的相关指标。家长呢也要重视青少年的体检，不要觉得哎我他是小孩儿啊，应该挺健康的，不会有什么这个代谢方面的问题哈。
1: 对，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也得就是客观的看这个问题哈，我们不是要批判奶茶这一杯饮品，茶饮文化源远流长，新式的奶茶融合了茶与奶香，带给很多人幸福感快乐，本身是没有错的哈，错的就是毫无节制。水才是生命的本源，白开水呢永远都是我们首选的饮品啊，奶茶呢只可以当做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调味品，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生活的必需品。
0: 7:55，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首先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此时此刻魏武大道路段当中比较拥堵的地方呢是在魏武大道和耀都路交口北往南方向，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魏武大道，这是在和这个第9初级中学的门口的这个路段当中，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啊，应该是紫苑路的交口，在紫苑路上。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嗯，好的，此刻西大道的整条路总体来说南北还是比较畅通的哈，但是在市府南路交口的这一段哈比较拥堵哈，南北和这个东西走向都是比较拥堵的，提醒过往的行人和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西大道与桐花路交口这一段也是出现了一个小的拥堵，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车间距离。
0: 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由北向南方向，以及和韶华路交口由北向南方向，还包括汤王大道和杜仲路由北向南方向和紫苑路由北向南方向的流量呢都是在持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从这几个路口经过的话呢，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那另外河北这边我们再来说一下，在新华北路的这个路段当中，新华北路小区的流量啊也是出 出现了增加。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那如果说您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

0: 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或者是通过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和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情况。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今年一月到八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1: 数据显示，在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收入方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收入12813.17亿元，